0: 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7: 从能用到好用，用 AI 激活医疗创新动能，
8: 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
9: 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
7: 从治疗到治疗，用 AI 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
10: 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11: 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7: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医疗，以治推治，一个聚焦医院治疗的大模型产品，最近正式在上海市东方医院以及东方医院医联体内的15家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这个大模型名叫 MedGo， 由东方医院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成立的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它总共被投喂了6000多册国内外权威医学教材。这个学富五车的医疗大模型有望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成为一名全能的随身主任医师。此外，它还将全面助力医教严管，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深度融合。
12: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医疗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为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医疗领域也成为上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6大重点领域之一。那么近年来，包括浦东在内，上海在 AI 加医疗垂直领域的研发应用上都有哪些创新实践？智能化的力量将会如何重构未来医疗范式，推动医疗场景智能化变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海涛。张主任和他的团队也是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的东方医院 AI 医学大模型 MedGo 的创建者。另一位嘉宾是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佳明。我们了解到，前不久福布斯中国发布2025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评选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0家企业，位于浦东的医疗企业卫宁健康成功入榜，在这要恭喜孙总。首先我们还是想知道，二位觉得这个 AI 和医疗哪些部分可以结合？
13: 医疗它本身就是以循证啊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一个门学科，人工智能是那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相应的一个互补性的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整个的一个证据来作为一个引导，去确定我们整个一个诊疗方案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AI 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涌现，可以突破我们可能传统的基于实验基于证据的这样一种医学的这种方式，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也通过那个AI 医疗也能够带来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帮助。
11: 嗯，传统的医生的他的优势是他能够在病人旁边，能够亲自望闻触听到病人的信息，能够给病人进行友好的交流，他有他的同理心，他同时的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记忆力有限，他的思维有限，他的跟基础医学的进步结合以及他和其他科室的割裂。那么大模型呢，它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它，叫渊博知识，强大思辨，

0: 说我们人类有5万多种疾病，4000多种化验单，20多万种药物，上千万的医学词表，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把它全记得住。但是病人来看病的是多病共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是由医生接触病人，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人工智能，他们共同给病人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化的治疗方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直接应用在基层医疗，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它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1: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0: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0: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了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这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1: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0: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以及它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dGo，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一定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盘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实际上，他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Med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最先出版的顶级的教材，都是我和我们团队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比较选择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指南，基本上是可以被用作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代表了这个领域里边的比较先进的诊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meta 分析，还有一个系统综述，以及 case report，还有 RCT 的研究。第二个，建立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思维链体系。我们做了两种，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万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扣维集，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 那我们做了120万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
1: 嗯，
0: 通过高。

0: 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由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1: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
2: 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啊，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 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普外还是 RCU， 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1: 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 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2: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些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还是比较好的。
1: 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 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2: 像我们之前要生成一个典型病例用于学生的教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交给 MedGo， 它就很快啊就能生成一个啊病人的信息啊，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然后都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相应的辅助检查，然后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进行问题的一个回答。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希望这个了解手术中的一些情况，但既往呢这些数据呢是埋没在病史中的，只能说是人工去找手术记录，这个工作量就非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3: 没有 MedGo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析，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3: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啊，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影像领域当中，影像肺结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1: 目前 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

0: 计划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民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1: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 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0: 为民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2: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igo，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3: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2: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啊，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2: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的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啊，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4: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 关于医学的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2: 嗯，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3: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4: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Go 来统一布到它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2: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啊，医保啊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的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啊，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啊，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个方式。
0: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4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核爆点蓄势待发。
3: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魔术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2: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卫宁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啊，也包括上海本地的啊，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跟算法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4: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
5: 是，
4: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3: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 在关于人工智能模组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智推智。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5: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6: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5: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7: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水平。
8: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5: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迈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9: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送主产品，我们的 HTLP， 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迈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5: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10: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 也深入地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8: 其实新脉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脉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脉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10: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8: 新脉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员，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1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8: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5: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11: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0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5: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9: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10: 因为我们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8: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也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12: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10: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8: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10: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迈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 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7: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啊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10: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7: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啊，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啊，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5: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脉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10: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7: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 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啊，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10: 我们也知道临港啊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7: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5: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0: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周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8: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货真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0: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7: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啊支持啊，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啊，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 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10: 等一下15啊，普通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

0: 即将出海的普通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1: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2: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0: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麦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麦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贝拉，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9: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3: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模式、高效的职场理念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备受关注的职场创新实验在携程正式开启。企业呢，从总部员工里面挑选出了6000名工作人员，把参与者平均划分成2个组别，开启对照研究。其中呢，一组员工能够享受丰厚的休假福利，全年可以多拥有45天的自由假期，折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周可以多出1天的休息时间。这份假期呢，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也不需要刻意的罗列休假理由啊，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休息时间。那另外一组员工呢，是依旧遵循原本的工作节奏，保持传统的作息和休假模式。那整个实验开展的全程呢，专业的调研机构全程进行记录，细致的统计两组人员的工作成果、执行效率，还有人员的留存情况，同时呢，还要追踪大家的身心状态和职场幸福感。这场实验的核心初衷其实非常好啊，就是用真实客观的数据来验证短时工作模式是不是能够给企业、给员工带来正向的价值。那推动这场创新实验落地的正是携程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啊，一直以来呢，他始终秉持着乐观而且务实的观点。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长非但不会拖累企业的生产力，反而能够提振员工的状态，激发内在创造力，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向共赢。啊，曾经的这个想法还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难免会引来很多质疑，但是这场大规模的内部实践正是要用真实的结果来打破固有偏见。其实缩短工时的探索早就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过去我们总觉得说这种新型工作模式可能只会出现在海外企业啊，离我们还挺远的，但是如今不难发现，工时优化、职场减负、效率升级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成为了真切发生在当下的时代趋势。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职场生活的诉求在不断的升级，新时代的职场人不再只追求薪资收入的提升，大家更看重工作体验如何，个人成长怎么样，生活幸福感如何。也正是因为如此，工时改革才会引发全民的热议，支持的人满心欢喜，认为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卸下身心重担，充足的休闲呢能够滋养精神世界，松弛的状态反而会催生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造力。当然了，也有部分人抱着审慎的态度啊，觉得在当下的行业环境当中，缩减工作天数会不会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参考，是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2025年7月份《自然人类行文》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报告啊，这也是目前全球针对工时优化领域啊规模最大、参考价值最高的一项专项实验。那这一次实验呢，是由波士顿学院牵头推进的，调研的版图覆盖了6个国家，141家企业参与其中，近3000名员工投身测试。这个非常庞大的样本基数，让最终的实验结果具备极强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在实验推行期间呢，所有的参与企业统一落地一套先进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业内熟知的100-80-100体系啊。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我来解释一下。简单来说呢，这套模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内核，就是企业为员工发放全额薪资不变啊，就是第一个100，那员工呢仅需要投入原本80%的工作时长，同时呢依旧保质保量的完成全部的工作产出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套模式呢并不等于刻板的4天工作制，实验没有强制要求说企业一定要直接减少一个工作日，这个20%的时长缩减拥有充足的灵活的空间，那各个企业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岗位属性、运营节奏，自主的规划工作排布方式，因地制宜的进行优化升级。那整个实验呢持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这样一个时长呢也是让数据结果足够稳定真实。那么在半年的实验结束之后呢，调研团队整合了所有的数据，最终得出的结果让人还是很振奋的，就是数据直观显示，在工作时长精简20%之后，绝大多数员工的身心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职场焦虑、精神内耗大幅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有效降低，大家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关注自我、陪伴家

家人，整体的生活幸福度直线上升。更加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实验落幕之后，90%的参与企业主动做出选择，把短时工作模式长期的延续下去，把优化之后的工时制度定为企业常态化的运营标准。曾经大家都很担忧的产能下滑呀、业务停滞啊、效率降低啊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短时工作制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潜力，也印证了效率升级的可行性。那看到这里呢，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产生好奇呀，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什么大家依旧能够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呢？企业又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守住了整体生产的效能，实现良性运转的呢？实验推进过程当中的细节恰好可以解开这份疑惑。实验刚刚启动初期呢，员工们难免心存顾虑啊，长久的工作习惯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时长就代表着付出，即便企业推行短时制度，一开始大家也不敢轻易的压缩工作时间啊，就害怕说任务如果堆积了影响进度怎么办。但是随着新模式的持续推进，积极的改变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从原本标准的40小时平稳的下降到了34小时左右，整个过程没有强硬的制度施压，没有严苛的指标催促，而是职场运转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良性结果。后续呢，财富杂志针对这个现象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解读，给出的答案也点破了职场长久以来的现状，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潜藏着大量我们可以精简的无效时间。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但是很少主动去突破这个问题。回望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坚守工位的一整天里面，你想一想啊，有多少时间是被无端消耗掉的？冗长却没有实质结论的会议，繁琐冗余的流程汇报，还有频繁打断专注状态的信息弹窗，无意义的内部交流，刻意拖延进度的填补工时的工作模式等等等等，这些假性工作持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掩盖了真实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并不是缩短工时催生了高效率，而是工时精简倒逼我们主动去剔除了工作当中的内耗与冗余。这一场变革让所有人直面真实的工作现状，我们过往的工作时间里面居然有接近1/5的消耗都没有创造实际价值。这一现象呢，也完美的契合了经典的帕金森定律。这一条定律呢，精准的总结了各类组织运行的特点。无论团队的实际工作量多少，手头的任务最终都会填满所有可用的工作时间。你看，任务轻松的时候，人们会放缓节奏，稳步推进；任务繁重的时候呢，大家就提速加急完成。总之呢，多的时间没有，少的时间呢，好像也没有。因为工作本身存在自动膨胀的特性，充裕的时间反而容易滋生懈怠和低效。当我们压缩无效时长，聚焦核心目标，原本潜藏的工作潜力就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工时优化其实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新，帮助我们挣脱低效模式的束缚，释放自身真正的工作能力。当然了，任何新兴模式的探索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举个例子啊，德国电信匈牙利子公司就曾经试水4天工作制，在运行了1.5年之后，企业最终还是选择暂停新模式，恢复传统的5天工作制度。复盘这一次尝试，你就会发现失败的核心并不是4天工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有弊端，而是配套体系没有同步升级。当时呢，企业并没有在全公司统一推行新制度，只是安排了部分员工体验一下4天工作制，作息节奏的差异呢，就让团队协作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你看啊，实行短时工作的员工进入休息日了，那对接协作的同时依旧还是按照5天制在开展工作，那么沟通链路就被迫中断，整体的交流成本大幅上涨。那再加上企业主营的是电信运营业务，那它是需要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具备连续性特征，那单一环节的节奏脱节直接就影响了整体的服务质量。而且企业并没有借着工时改革的契机优化业务流程，重构工作体系，只是单纯的缩减了工作的天数，那自然就没有办法适配长期发展的需求。你看，对比了各类案例就能够发现，短时工作制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对工作天数做减法，想要实现长效稳定的运行，整套工作流程、协作模式、管理体系都需要同步的迭代升级。那些能够将缩短工时常态化落地的企业，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完成了全方位的体系优化。
你看啊，新西兰有一家信托企业，他们在多年前就率先落地了四天工作制，而且一直平稳运行到现在，积累了成熟的落地经验。这家企业在正式推行新制度之前，专门预留了3个月的时间，全面重构了企业所有的工作流程。团队逐一梳理了日常工作内容，界定会议的开设标准，严格把控会议时长，拆分优化各类项目流程。企业呢，还特别定下了一条核心的准则，就是每一场计划开展的会议都需要提前思考，那就是如果我取消这场会议，是不是会对工作推进造成影响？这个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给出合理答案的，没有实际价值的会议就直接予以取消。精简冗余环节，从根源上释放工作效率。再来举个例子，微软日本也曾经开展过工时优化实验。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当地团队推行短时工作模式，与此同时呢，企业出台了硬性要求，所有的内部会议时长不可以超过30分钟，半小时解决，大力精简冗余的邮件往来，剔除了形式化的沟通流程。一系列的优化举措落地之后呢，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事后呢，微软团队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啊，就提到说，效率的突破从来不是依靠减少工作天数自然达成，而是源于对于各类低效固有习惯的系统性清理。缩短工时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契机啊，就是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破除陈旧模式，挖掘团队潜在的效能。你看，那么多实践都证明，只要完成流程升级、体系优化、思维转变，短时工作制就能够实现员工幸福感和企业效益的双向奔赴。你看，看了那么多的正向案例，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既然新的模式优势那么突出，为什么时至今日四天工作制还是没有在各行各业全面普及开来呢？哈佛商业评论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调研文章总结了2大核心阻碍，也为行业升级指明了突破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层的思维认知壁垒。就是你看啊，长久以来，很多管理者都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他就默认说出勤时长等同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大家很难笃定的相信员工减少工作天数依旧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本质上呢，其实是职场文化的差异，相比于效率的优化，思维模式的转变往往更加艰难。但是你看啊，放眼当下，新一代的管理者不断崛起，开放创新的职场思维正在逐渐普及，这道壁垒其实也在慢慢被打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行业适配性存在差异。经过实践验证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适配短时工作模式的效果比较突出。这类工作呢，更加依靠脑力思考、创新思维还有个人的专注度，松弛的状态更容易产出优质的成果。而需要全天候值守的一些行业，比方说线下的医疗服务啊、工业制造呀，还有实时客服啊，这些领域，这些工作具备不间断的特性，短时工作制落地难度相对更高，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类行业没有办法优化效率，只是需要结合行业的特性探索专属的升级路径，并不是直接照搬现有的模式。所以整体看来，不同企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源于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差异，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推行新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同步的完成工作体系的重构升级。只要找准适配的发展路径，绝大多数行业都能够找到减负增效的优化方案。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工时改革增添了全新的发展变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光明的未来。当下众多科技巨头纷纷看好效率升级的前景。你看 OpenAI 就公开提出倡议啊，说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的迭代升级，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会不断的攀升，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理应以缩减工作时长、提升薪资福利、优化工作体验的方式回馈给每一位劳动者。山姆奥特曼在采访当中也曾经乐观地表示， AI 正在不断地放大个人工作能力，如今一名开发者依托智能工具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整个团队的工作量。在技术的加持之下，四天工作制的普及速度可能将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科技赋能、企业实践、学术研究三条发展脉络如今汇聚一处，清晰地昭示着一件事情，我们世代延续的传统工作范式正在迎来颠覆性的重构。缩短工时只是这场变革当中最直观的一个信号，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职场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哈佛商学院近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职场诉求的全新转变。
研究表明，对于当下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灵活自在的工作模式吸引力已经超过了小幅的薪资涨幅。在面对就业选择的时候，如果两份工作薪资差距并不悬殊，那么大家更愿意选择时间自由、体验舒适的岗位，而不是固守高强度坐班的工作。这个变化也点明了职场变革的一个核心内核啊，就是时代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我们的工作模式逐步的从依靠时间换取酬劳转向依靠个人价值创造效益，时长不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个人产出、创新思维、综合价值，这才是立足新时代职场的核心竞争力。时代的浪潮向前推进，大环境的变革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主动地顺应趋势，不用等待企业统一推行新政，从自身出发优化工作方式，把原本5天的工作总量高效地压缩到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解锁属于自己的高效工作节奏。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甚至有些蠢蠢欲动了。那正好我也整理了一些实操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轻松地实现自我升级。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成全面的时间审计，我们可以拿出一周的日程表，细致地梳理一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事项，对各类事务做好清晰的分类，区分出必须亲自落地执行的核心工作，能够借助 AI 智能工具辅助完成的事情，还有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直接舍弃的无效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完成梳理之后都会发现，真正需要你亲力亲为的核心任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少，精简冗余事物就能够从源头节省大量的精力，这是第一。第二，打造专属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段。参考《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的研究结论，高度专注的工作状态能够迸发惊人的效能。我们可以每天预留出2个小时的专属时间，关闭各种各样的信息通知，杜绝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考验脑力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工作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短短2小时的创造成果会远超其余碎片化时长的总和。专注就是提升效率最简单最有效的捷径。第三个，请你重新审视每一场参与的会议。在职场当中，会议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3个问题。首先，这场会议我是不是必须到场参与？会议想要解决的问题能否通过文档、邮件、线上沟通完成？如果把会议时长缩短一半，是不是会影响最终结果？经过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会议其实不需要全程参与，不少沟通需求呢可以简化处理，压缩时长之后，会议的效率反而会大幅提升。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梳理自身的无效消耗模式。每个人的工作内耗呢都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被各类社群消息分散注意力，有的人呢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来制作无实际用途的汇报材料，还有的人深陷无意义的沟通交流之中。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非常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低效行为，主动剔除这些消耗精力的琐事。最后一点，主动开启自我工作模式革新，这也是所有方法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其实你不用被动地等待企业推行工时改革，变革最先发生在个人身上，不需要大肆地宣扬调整计划，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复盘一下当下的工作状态，结合自身岗位特点重新设计好你的工作节奏，主动挣脱低效内耗的困境。只要上级管理模式兼容，那么就可以依靠自我优化，提前享受高效轻松的工作体验。其实4天工作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职场福利，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效率革命。精简工作天数只是表层的变化，变革的内核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工作陋习，重构现代化业务运行流程，依托科技力量赋能产业升级。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的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想，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100%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 8.2%， 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0.7%， 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 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5%来计算，到了第10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10%来计算，到了第10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9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 2.8%。 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 13% 到去年的同比增速 9%， 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

0: 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来看这一行，
15: 左右下右，
14: 好，这一行呢，
15: 下左上，
1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5: 这看不清了，
1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5: 哦，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7: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18: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七亏两平一赢，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赢，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8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在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 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 18%。 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 18% 意味着四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呀，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五六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 15.44%， 年化差不多 1%， 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 1% 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 11.5%， 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 11.4%。 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 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其中三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持仓时间小于三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 39%， 也就是说近 60% 的人是亏的。超过三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 64%， 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三个月继续提升时，随着时间的累积，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愈发可观了，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也呈现稳步抬升态势。特别啊，是当持仓时间超过10年的时候， 投资者平均收益率首次突破了100%大关，达到了117.38%，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则达到了98.4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看来，长期投资是帮助我们提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第二呢，是交易频繁。数据也显示啊，交易频繁也是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交易次数越多啊，盈利情况就越差。如果你能管住手，减少交易的次数，收益水平就能明显提升。第三啊，就是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行情显著相关。在2007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初这个行情的上涨阶段啊，三家公司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都大幅增加，但是一旦步入到下跌阶段，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锐减，与沪深300指数的起伏高度相似。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呢喜欢在上涨的时候进入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追涨性质，而在漫长的市场平淡期，比如说2011年到2014年期间，季度基金买入金额就很低迷。事实上啊，这可能是布局基金的好时机。第四呢，就是过早的止盈止损操作。对于这个止盈和止损操作的评价呢，其实不同的参照体系有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有严格投资纪律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盈利目标和亏损承受度，那么当基金投资收益或者亏损达到你预定目标，你进行相应的操作自然呢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希望获得权益类基金的合理回报，那么这个市场当中 60% 的投资者的这种止盈止损便可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去15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业绩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18%。 那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过去15年当中呢，主动股票型指数基金业绩历史最大回测达到了 56.5%。 这或许啊就是大家急于落袋为安或者是过早止损的原因所在吧。所以你在购买基金前呢，要对基金的潜在收益和可能遭受到的回测和亏损要有充分的预期，避免慌乱的止盈或者止损操作，这样可以获取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收益。当然定投呢也会改善盈利的体验。数据啊也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的盈利人数占比啊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的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这一方面呢，我会在下一讲详细的跟你分享，这里就不先展开了。所以为了避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基金公司推出了设置封闭期的基金，其实这就让你牺牲了一定的自由赎回的选择权。在封闭期的一段时间内，一旦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从基金长期收益较好的角度来看，封闭期设置的部分意义呢，正是避免了投资者遭遇市场波动的时候呢，过早出现止损出局的操作。
1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

0: 三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课程分享的环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老师的财富攻守传课程当中的一节，标题呢是既然选好了优秀的前锋资产，定投是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现金并不总是为王，我们需要寻找前锋资产。在前锋资产为代表的股票型基金里，投资者真正赚到的是两部分的钱，基金的损益和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以及投资行为的三要三不要。大家可以经常回去复习，多听几遍加深印象。今天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改善盈利体验的定投。定投是各家基金管理公司和销售机构向投资者安利的最多的一种投资方式。那什么是定投呢？其实定投就是基金或股票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只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特定证券或基金的投资方法。定投的兴起与人们对择时交易的反思和对长期投资的追求有关。它的实际效果如何，能否帮到我们赚到钱，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我们还是拿出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一般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大家可以打开文稿，目前只有 21% 的投资者采用了定投方式投资基金，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达到了 60%， 平均收益率是 10.42%，均高于非定投方式。为了更细致地展示定投的效果，我们按收益区间对定投的人和非定投的一般投资者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来啊，定投投资者中亏损在 10% 以上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一般投资者，这说明定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减少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观察了定投投资者的持仓时长数据，我们发现定投有助于拉长投资者的持仓时间，这应该是定投提升盈利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打开文稿啊，你会看到一般投资者当中呢，仅有 21% 持有一年以上，而定投投资者中有近 40% 持有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投可以改善投资者的盈利体验。但是近年来基金定投策略有成为产业化的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基金定投几乎被包装成了包治投资百病的神药。其实投资哪有什么神药，任何投资策略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相对劣势，都有自己适用的市场环境。首先请问你为什么会采用定投策略？我想你一定会说，持续的定投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那这个答案呢，对也不对。通过定投是否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这样的效果啊，这是与投资的时点密切相关的。概括来讲，在牛市阶段，定投降低成本的效果就非常差，你还不如一次性投资。在熊市呢，定投的效果就显现了。而在上上下下的震荡市啊，定投的效果又很差。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这几种情况。定投要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啊，要在市场的左侧定投会比较好。那啥叫左侧投资啊？就是市场处于下跌趋势行情，一浪低过一浪，你有10万块钱要投资的话，一下子梭哈花10万买一个基金， 但它一直跌一直跌，你就越套越深。那如果通过定投的方式分10个批次买，每一次买花1万，这样随着这个下跌的过程，你的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逐步降低。这么一个单边下跌的熊市，或先跌再涨市场，定投的降低成本的效果就显现了。那反过来，当出现单边牛市的行情，也就是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行情，这时候你选择定投就叫做右侧定投，就没有起到降低成本的效果了。这个呢很好理解，你想一想，市场单边上扬，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买的成本都会高过上一次，随着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越来越高，万一又碰到一个高位的反转，很容易就会被套。所以这样怎么会降低成本呢？倒不如梭哈一次性买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消化一下，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这个图呢是2015年6月到2020年5月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图。2015年是一个杠杆牛市，大量的资金通过场外配资的形式进入股市，短期内股市到达了5178点，仅次于2007年的6124点。随着泡沫的破灭，配资杠杆资金爆仓，指数一路狂泻，股指在半年里从2015年6月的5178点的高位跌到了2016年1月的2600多点。大家看到文稿里那个绿色的线是在2015年6月高位一次性买入的成本，由于是一次性买入，这个成本呢就不会改变，是一条横线。这个沪深300指数基金的绿色成本线是1.62块，那上上下下蓝色的线呢就是基金的净值。假设我们不是一次性买入，而是在一开始选择每月等额的定投，也就是图中的那个红线，这红线就是每个月等额定投的平均成本线。在这个区间，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是典型的单边熊市，基金净值的蓝线长期处于每月等额定投成本线红线的下方。在成本惯性的驱使下，只要基金净值比成本线低，买入就是划算的，就是可以降低投资成本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给定投点一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从2016年的2月开始，沪深300指数开始进行触底反弹，反弹时间呢从16年的2月直至2017年。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年10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0: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0: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0: 我自己有2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 你喜欢下棋？
0: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2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1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
0: 还在
1: 阶
0: 起
1: 段，
0: 步阶
1: 它
0: 段，
1: 变化很快呀，它的
0: 变化
1: 学
0: 非
1: 习
0: 常，
1: 能力很强。
0: 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0: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只
1: 什
0: 是
1: 么样
0: 说。
1: 的阻力？
0: 比如说华为的韬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0: 另一个叫 Anthropic，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 但是

0: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它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他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他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他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他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
0: 它
1: 实是
0: 给
1: 能
0: 你，
1: 够赚钱的。
0: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
1: 好
0: 客
1: 的客
0: 户，
1: 户。
0: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
0: 是，
1: 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0: 对，
1: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0: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啊，
1: 算
0: 那。
1: 力基建。
0: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言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 下游。
0: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
1: 把
0: 装
1: 地
0: 修，
1: 基先打
0: 对，
1: 好。
0: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2010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啊，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0: 10年以后，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啊，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啊？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得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1: 偶尔也会用啊，现在
0: 对，
1: 很多小朋友都会在
0: 小
1: 用。
0: 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
1: 为什
0: 他，
1: 么
0: 他会
1: 傻？
0: 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 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它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它的傻，它傻的让你感觉它是有情商的，
1: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0: 对，它会有地气，它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它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它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1: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它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1: 建立了信任，
0: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他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他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 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 3.5 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他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他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劳动力？
0: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0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 AI 男朋友， 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1: 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1: 物理 AI，
0: 就比如说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1: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0: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1: 是。
0: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1: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 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就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

0: 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1: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0: 脱
1: 了。
0: 颖而出
1: 对，这
0: 了。
1: 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工
0: 所以
1: 具
0: 问
1: 所谓
0: 很
1: 的，
0: 有技巧。
1: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0: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1: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0: 都有，都存
1: 对，
0: 在。
1: 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
0: 未
1: 个
0: 来的发
1: 发
0: 展。
1: 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它每年投1000亿，
0: 他
1: 不
0: 也
1: 一
0: 吃
1: 定，
0: 不消。
1: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它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0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一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Cursor 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1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它的收
0: 二十
1: 入
0: 五倍，
1: 25倍。收入也是从1个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所以表现在像英伟达这些公司，你看都是有70%-80%的毛利率。啊，然后每年都有100%以上的增速。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具身智能、生物 AI，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1: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
0: 您
1: 估
0: 说的
1: 和
0: 是
1: 低
0: 估
1: 估
0: 值。
1: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更多的可能叫 PS，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0: 业绩兑现。
1: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 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
0: AI
1: 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十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 CPU 啊光模块啊 PCB 啊，
0: 嗯，
1: 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
0: 嗯，
1: 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3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0: 对，
1: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0: 时间，
1: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1亿级的公司，
0: 是
1: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0: 嗯，
1: 他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0: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谁更有才？
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0: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法。
1: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你在消费，
6: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7: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5: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9: 对。
8: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9: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8: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9: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5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8: 放到第二层是吧？
9: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40%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 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

0: 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它可以用 AI 把它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1: 都
0: 有
1: 有
0: 机
1: 投资
0: 会，
1: 机会，
0: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1: 应用。
0: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1: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3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3年，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未来3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 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3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3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1: 挤泡沫，
0: 对，
1: 什
0: 但
1: 么样
0: 是
1: 的泡沫？
0: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 就是这个泡沫，
0: 对，
1: 是
0: 但
1: 吗？
0: 是呢。它不会像我们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他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3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3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 各行各业，
0: 对。
1: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
0: 送
1: 过
0: 餐
1: 来，
0: 机器人
1: 对，
0: 呀，
1: 送餐或
0: 对，
1: 者
0: 送
1: 是。
0: 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0: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10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 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0: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来给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学生，
1: 几十个孩子，
0: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才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他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他数据，他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他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化。
0: 所以我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 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70%、80%是散户，
1: 凭着情绪来操作，
0: 对，很多是情绪，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19%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19%的人。
1: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亏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
1: 要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这个手痒，哎呀，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私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 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

0: 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
1: 这也是您的工作一部分。
0: 对，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
1: 来。
0: 以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为什么？所有的人对 AI 有多少人有认知呢？就像我们
1: 了
0: 刚
1: 解一
0: 才
1: 些
0: 说的，
1: 皮
0: 对，
1: 毛。
0: 比如说机器人，多少人清楚呢？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可控核聚变、太空光伏、太空算力、商业航天，谁都不是专业里面的人啊。但是股民去年底有2.5亿，今年我估计就会有3个亿了。你比这3个亿里面的99%的人往前多学一天，多学1个月，真正的投资赚的这就是认知的差。
1: 认知差。
0: 对，就是认知差。以往的过去的行业我们不算，未来5到10年是一个科技完全爆发的10年，那你就比别人早学，你赚的就是这部分的认知差。
1: 未来的5到10年，您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目标比较简单，我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聚焦嘛，就把投资做好，而且要借助过去自己快30年的投资经验和现在的 AI 时代的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做投资。
1: 听说您现在偶尔也做一些网络上的直播啊，
0: 啊，
1: 怎么
0: 那
1: 会有
0: 是我
1: 兴
0: 的
1: 趣
0: 爱好。
1: 做这个？
0: 对，那这是爱好，其实还是做一件事情，因为包括比如说巴菲特，包括芒格，他们平时也会去接触很多生活中的东西，尤其他们投很多消费类的东西，像巴菲特他喜欢去看超市，像芒格他喜欢坐经济舱，为什么？因为经济舱会跟你普通人接触，他会知道大家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头等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遇了。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开了一个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是真正的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我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是一线的、真正的没有大模型幻觉的信息。第二方面，我通过跟大家聊，其实也不断地在打磨我自己的投资体系，不断地打磨我现在某一个产业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弱点。其实我现在就是只做了一件事情，投资 AI 产业链。
1: 那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我会给自己贴标签，会跟大家说，我就是研究 AI 产业链的，或者说研究 AI 时代投资机会的，所以大家会往未来的这个方向去提问。当然，有人也会问一些，比如说最近猪肉怎么样了，是吧？这就
1: 其
0: 是
1: 他
0: 非
1: 行
0: 常
1: 业的，
0: 的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你这种生活的东西，其实你也要了解的。就像我原来在证券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也会服务很多消费类的上市公司。你可以是卖奶茶的，也是可以做丝巾的，也可以是卖猪肉的，是吧？对我们生活其实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就像前几天我发一个，我说猪肉到底多少一斤了？因为我们在上海还要10几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些地方真的猪肉已经到4、5块钱一斤。那如果农民伯伯去养，也就是说养一头他得亏一
1: 亏
0: 头。
1: 头，
0: 我们经常说猪是有猪周期的，
1: 对，
0: 是吧？那
1: 现
0: 我
1: 在
0: 们
1: 都
0: 就
1: 在
0: 要，
1: 等待这个猪周期的拐点。
0: 对，就要看看猪周期有没有机会。那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大家各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全国怎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投资 本身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做客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呢，就他深耕也是他非常有兴趣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会对 AI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啊，不再只是停留于皮毛或者说停留于表面，也会对这波科技浪潮的未来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

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呢可以在群里互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提。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一些听友们的问题好吗，朱律师？
1: 好的。
0: 我们先来看这一问呢，问的是我婚前全款出资180万购买了上海市松江区二手房一套，房产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婚后3年的时间里，房产因为市场行情上涨增值了70万元。目前我和我老婆协议离婚，我老婆提出房产婚后增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70万元的增值的收益啊。请问律师，他的说法是否合法？
1: 这个说法呢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那希望这个听友他提出个问题呢，他房子呢是婚前全额出资购买，然后呢产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婚后哪怕这个房子价值有变动，比如说有增值，那增值的部分呢其实是婚前个人财产的一个自然增值。
0: 嗯，
1: 并不是婚后双方经营或者是那个就是理财相关的一些产生的一个就是经营性的一个增值。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应的增值呢还是属于他个人财产形式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所以呢这部分呢他的妻子要求分割呢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
0: 啊。因为他是婚前房产，
1: 对，而且是全额出资。
0: 嗯，
1: 那如果假如说呢是比如说婚前付首付，婚后这个房子有增值，那根据法律规定，那婚后共同还贷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这部分呢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这个听友呢他是那个婚前是全额出资，就完全跟他的配偶是没什么关系的。
0: 婚前的房产婚后再怎么涨或者是跌，反正就是婚前的，跟配偶都没有关系。
1: 对的。
0: 嗯，如果像朱律师所说的他有首付，后来有婚内的还贷，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增值的比例，对吧，出资的比例再来做分配，也不是说这个70万就是一人一半了。
1: 对。
0: 嗯，
1: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下，比如说你房子虽然是你婚前全额出资购买的，但是你婚后产权变更了，将配偶的名字增加上产证，在这种情况下呢，配偶是有可能分到一部分的份额的。
0: 嗯，
1: 当然目前的话呢，根据民法典婚姻篇的一个司法解释二的一个相关规定，你虽然加了配偶的名字，但是配偶呢在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肯定能分到？
0: 嗯，
1: 法院也会综合考虑这个房子的来源的贡献，还有你婚姻的时间的长短，
0: 嗯，
1: 以及那个婚姻的过错等等情况综合来看。比如说如果是加了配偶的名字，但是呢加上去或者你结婚不久立马就离婚了，这时候法院可能会考虑就是房子还是判给原先的一方，只是给另外一方可能适当的补偿。
0: 嗯，所以也并不是说你加上了名字也就是一人一半了。
1: 是的，
0: 也不是完全看这个啊。好的，那听众朋友这个明白了吗？如果明白的话我们就看下一问了啊。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欢迎您继续留言提问。这里我要补充说一点啊，就因为我们在上一回的节目里也提到过婚前的股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婚前的股票账户婚后没有动过，那也是婚前个人的财产，但是只要婚后你去操作了各种的，那么其实增值部分也不完全是婚前的个人财产了啊，这个还是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1: 是的。
0: 嗯，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爷爷生前立下了公证遗嘱，明确把他名下上海市静安区的房子全部由我父亲单独继承。奶奶是2020年过世的，爷爷2026年过世。现在我的姑姑叔叔提出异议，主张遗嘱仅能处分爷爷个人份额，奶奶对应的房产份额应当由所有子女共同继承。请问律师，这一份公证遗嘱法律效力如何？整套房产该如何分割？嗯，他其实写得很清楚，是爷爷生前立下的公证遗嘱。
1: 对的。如果这个公证遗嘱订立的时候呢，爷爷没有比如说特殊疾病，比较影响他的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严重的老年痴呆这些特殊情况，那么爷爷生前比如说只有一份这公证遗嘱。
0: 嗯，
1: 那么这个公证遗嘱应该是有效的。
0: 对，但是爷爷是比奶奶后过世。
1: 对，
0: 那说明奶奶之前的遗产并没有什么遗嘱啊或者分割的，对吗？还没动呢。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呢就是首先的话遗嘱呢应该是有效的。
0: 嗯，
1: 然后关于整个房子如何分割，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相关的房产里面比如说爷爷的份额是多少。
0: 嗯，

0: 爷爷的份额是不是遗嘱里面写清楚？如果分配，
1: 对，
0: 因为一般的话，像遗产分配的原则，他一般法院是先尊重你老人的个人意愿。比如说你有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有遗嘱，是有效的情况下，那根据你的意愿进行分配。如果你没有进行分配的，没有安排的部分，那法院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那个听友提出，他说那个爷爷名下有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套房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爷爷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少份额？
1: 对。
0: 对，那有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婚后取得的房子呢，一般是默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先要搞清楚这个房子是爷爷奶奶共有的，还是爷爷的婚前财产，对吗？
0: 对，我们要看一下他到底是完全属于爷爷一个人，还是说那个是爷爷奶奶的一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处理当然是有区别的。当然有些，比如说哪怕是婚后取得的房子。比如说夫妻双方有特别约定，或者是呢，像目前上海市像公房，如果是按九次方案购买下来的，登记在一个人名下，一般法院倾向认为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是不是完全，就爷爷到底有多少份额，是全部属于爷爷，还是说那个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如果全部属于爷爷，那就根据爷爷的遗嘱进行安排。如果假如说是夫妻共同财产。那爷爷呢，只能处分自己的份额。我们要看一下那个遗嘱里面怎么写的。如果爷爷表示这个房子属于自己全部的份额，都是由这个听友的父亲继承，那么爷爷对这个房子相应的份额就应该是根据遗嘱进行处理。那像这个听友提出问题呢，他奶奶先过世，那爷爷走在后面，那如果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比如说，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呢，比如说奶奶有一半的份额，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其实奶奶有一份也是由爷爷来继承，就爷爷的份额其实呢，包括自己本身
1: 对，
0: 原有
1: 他
0: 的
1: 的
0: 份
1: 份额
0: 额，
1: 还是很大的。
0: 还有一部分呢是从奶奶那边继承的份额。
1: 要一半加上，比方说现在这位听友说有我父亲，还有我姑姑、叔叔，那么爷爷加上姑姑、叔叔和他父亲是四份儿，等于奶奶占的二分之一里还要分作四份，爷爷有二分之一加上八分之一，这是爷爷的份额，对吗？
0: 是的，小张老师说的对的，因为奶奶先过世，那奶奶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其实包括她的配偶还有父母子女，但父母一般应该是不在的。
1: 对，
0: 那就是正常的话呢，她的配偶爷爷，对吧？还有她的一个子女，也就是这个听友的父亲，还有她的姑姑叔叔，这些人都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就爷爷的份额呢，由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分；就奶奶的份额由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分。爷爷他的份额呢，其实在他去世的时候呢，就。既有自己原有的份额，
1: 对，
0: 也有部分是奶奶从奶奶那边继承的份额。如果遗嘱里面都写了爷爷的全部份额，那由他父亲来继承，那么就是爷爷的这些全部是由他的听友的父亲来继承。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像有些公证遗嘱，比如说原先产证写的各50%，只写了自己的50%由谁来继承，这种情况下呢就写清楚的。按遗嘱来，没有写清楚的，还是按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
1: 是因为之前呢也有听友问过啊，就是说，哎，这个遗产难道不应该配偶多一点吗？配偶先拿一半吗？那其实没有分清楚的，就是遗产的部分，其实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权利是一样的，配偶跟子女和父母他的权利是一样的，有几个人都是均分的。之所以说的一半，是指夫妻共同财产，你已经拿走了一半，是这个意思
0: 对的，因为像比较常见的是，大家可能会容易弄错的，比如说那
1: 对，
0: 个，房子，如果产证登记，比如说是夫妻双方每人各50%，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先过世的，有的人会先问，这个写清楚了，比如说是男方有50%，男方去世了，男方的50%先是不是先拿出一半给他的配偶，剩下的按遗产来进行分配。其
1: 对。
0: 实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如果双方夫妻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
1: 你之前的房产已经是各50%了，
0: 对的，
1: 所以他的那50%其实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平分的，
0: 对的，
1: 不是说配偶多
0: 其
1: 拿。
0: 实你算下来，其实还是50%全部属于他的遗产。那
1: 对，
0: 属于遗产的情况下呢，配偶和子女大家地位是平等的。
1: 好的，这一点搞清楚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和我老公登记。

0: 结婚5年，婚后一直居住在上海金山区公共名下的私有产权房内，我的户口也已迁入这个房屋内。2026年，这一套房子被征收，总共获得补偿680万元，全部由公公领取。目前我和我老公感情破裂，准备离婚。我能否分到这一次房子征收对应的补偿款？那他说的是私有产权房，是在公公名下的，那么他户口在里面，征收补偿他能够得到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呢，可能主要的征收补偿利益呢和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私房动迁，他的征收利益呢基本是私房产权的一个转化。所以呢，听友的这个问题呢是说他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他公公名下，所以呢很明确这个房子产权呢跟他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呢是不是绝对和他没关系，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其实上海市呢，像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时候呢，有可能比如说这一户达到居住困难的情况下，那有可能会进行托底安置。如果托底安置的时候呢，将听友考虑在内，也就是根据政策明确规定，根据政策他可以获得一笔补偿利益。那这种情况下他是有份的。那不是这种特殊情况下呢，一般的话呢，征收补偿利益和听友就产权人以外的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0: 就是这个不是公有住房，它是私有产权的房子。
1: 对、
0: 嗯、
1: 主要看产权。当然有些那个就细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有相关的一些装修的一些补偿。如果装修是他夫妻婚后他们来出资的，那有可能他可以主张适当的一些利益，或者是他在里面实际居住，他添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空调一些的设施，对应的很细碎的钱可能他有分，但是主体的跟于房子面积有关系的那个征收补偿款呢是产权利益的转化，他应该是没分的。
0: 哪怕户口在里头什么都在，那也是没有分，因为看产权证。
1: 对，因为它是私房，私房主要看产权。
0: 对，所以这个跟公有住房差别非常大啊。
1: 是的。
0: 那个是看你实际居住啊，户口在内啊等等啊，这里就完全不看。
1: 对的。
0: 这里最多是一些奖励费或者是什么搬家费什么的，也许会带到你。
1: 是的。
0: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其实具体问题都要具体的来看啊，有些微的变化可能导致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您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好吗，朱律师？
1: 好的。
0: 这一问啊，说我外婆是杨浦区公房承租人，房子里户口包含我、我的父母以及外婆本人。您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公房承租人了啊，这个是公有住房了。2025年外婆因病去世，承租人一直没变。2026年这一套公房启动征收，整体征收补偿款有520万。我的舅舅户口不在这个公房内，也从未实际居住，现在强行要求分割外婆名下对应的征收份额。请问律师，舅舅是否有权分割征收补偿款？补偿款该如何分配？他说这个公有住房里的户口包括我、我的父母和外婆本人。那么外婆现在是承租人了，去世了，那就是户口还有我和我的父母。请朱律师来分析一下，这个舅舅现在要分，有份吗？
1: 对，这个问题呢跟刚刚那个问题呢就正好可以就是完整的、
0: 就
1: 是、
0: 产权房和公有住房到底有什么差别在正遇到征收的时候。
1: 是的、一般像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呢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产权房、产权房的一个征收利益的分配原则，像刚刚向大家陈述的，它主要是产权利益的一个转化。还有一种呢，在国有土地上面比较常见的就是公有住房。公有住房根据户夫妻是一号文的明文规定呢，它的征收补偿利益呢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那承租人是比较明确的，那你的租赁凭证上面承租人登记是谁，那他就谁是承租人。还有一个共同居住人呢，他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户口在内，第二个呢是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第三个是他住无住房，主要指呢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他的利益呢明文规定是承租人跟共同居住人他将进行分配，那也就是共同居住人以外的人，那正常的话是没有权利进行分配的。
0: 对，
1: 当然这个 听友的他是舅舅，他表示舅舅的户口不在里面，他要求分割这个外婆对应的份额。那我们要看一下呢，这个问题里面外婆到底有没有分。他外婆呢去世是在公房启动征收之前就已经过世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的话这动迁利益呢跟外婆就没有关系了。
0: 嗯，
1: 对，因为外婆的话一般的话呢就是像公房承租人或者共同居住人他们的生前对这个房子呢是享有使用居住的权利。
0: 嗯，
1: 但是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它是不属于遗产，不能够进行继承的。
0: 嗯，
1: 像这个问题呢是外婆走在公房启动征收，就征收公告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0: 嗯，所以朱律师专门提到了就是公示之前，
1: 是的，
0: 是公房征收的公告公示之前。
1: 对，如果假如说是在公告公示过后，外婆才过世的，
0: 嗯，
1: 其实外婆的权利已经发生转化，转化为征收利益了。
0: 嗯，
1: 但这时候呢，征收利益有外婆一份，那征收利益是可以进行继承。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公告之前外婆就已经去世了，那他是他的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
0: 权利就消失了。嗯，
1: 这个征收利益就不包括遗产的。
0: 哦，所以就要看这个征收利益应该给谁呢？首先是户口在内，对吗？
1: 对。
0: 那其实。这里也不一定说我的父母就一定有，虽然他们户口在内，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
0: 还得看。
1: 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啊，
1: 就如果我刚刚说的就是法律规定，
0: 嗯，
1: 一般的话呢，就是征收利益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
0: 嗯，
1: 共有状态。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就是，哎，既没有承租人，承租人已经过世了，
0: 嗯，
1: 然后也没有共同居住人，
0: 嗯，
1: 哎，有这种情况的。那比如说像听友这个问题，如果他和他的父母假如说享受过福利分房，
0: 嗯，
1: 那其实他们也不是共同居住人。
0: 对。
1: 但是呢目前的话法院处理呢就是说如果有户口在内的人基本上还是有户口在内的人分，
0: 嗯，
1: 就哪怕他们不是共同居住人的，哎，优先还是他们来分配。
0: 嗯。
1: 但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假如说这个房子承租人是外婆，哎，一个户口也没有，
0: 嗯，
1: 哎，外婆也过世了，那这时候呢他征收补偿利益一般法院是参考
0: 继承的那种，
1: 还有继承有原承租人的法定继承人进行分配。
0: 嗯，
1: 所以那个特殊情况下呢我们要特殊看待一下。
0: 对，如果外婆因病去世了，然后房子里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人的户口，像朱律师所说的，那还是参考继承，对吗？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户口都在里面，所以哪怕我们享受过福利分房等等，或者也没有实际居住，但是也优先户口在内的人。
1: 是的。
0: 也就是这么一说的话，那舅舅还是没有这个
1: 是
0: 分割征收补偿款的权利了，对吗？
1: 对的。
0: 嗯，好的，那这一个我们像一道道解题啊，这一题也就解完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补充问题也可以后续再来提问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朱律师。这一问说，我和我老公婚后第四年，我的父母全资出资260万元为我购置上海市青浦区商品房一套，房产直接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当时未签订任何书面赠与协议，也没有聊天记录明确赠与对象。现在双方诉讼离婚，我老公主张该房产是婚后父母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平均分割。请问该房产我老公是否有份儿？哎，他的父母呢并没有说是单方赠与，但是呢父母做了个事儿，就是这个商品房房产是登记在自己女儿名下的，一个人的名下。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但又是婚后购买的，到底她老公有份吗？
1: 这种情况呢其实听友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相关司法解释是明确有规定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虽然没有写书面的赠与，但是呢是视为对自己，就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的单方面赠与，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所以说听友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明确的。她应该是她的老公呢是没有办法分到相关的份额的。当然这个像有些情况听友更多见了一种情况下是父母可能是资助了相关的钱款，然后呢自己也拿出一些的钱款 进行购买。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属于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哪怕是这种情况呢，法院在离婚诉讼的一个处理过程中呢，

0: 一般也会考虑房子出资的一个贡献。
1: 嗯，
0: 对出资一方的话呢，他会有倾向。
1: 所以这还是蛮合理的。
0: 是的，
1: 对吗？现在也不用太担心。哎呀，听众们经常会啊，婚后我再给孩子买房，这是不是不保险啊？对吧？已经是婚姻状态了，婚内买房会不会有问题？那朱律师告诉大伙儿的，不要紧，啊，登记在子女一方的名下，也视为对一方的赠与。
0: 是的，
1: 嗯，好的，那我们来接着看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本人户口一直在父母单位分的公房里，属于同住人。婚后，我丈夫户口没有迁进这一套房屋。结婚后没几年，这套房子被市政征收，我作为同住人分得一套配套安置房以及20万货币补偿。现在，夫妻双方离婚，丈夫起诉要求分割安置房和货币补偿，请问律师，这征收所得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就是婚后等于是有了转化，对吧？本来是父母单位分的公房，我户口在，我是同住人，婚后这个房子被征收了，虽然原来他在这个公房里，丈夫的户口没有迁进这个公房，但是婚后被征收，那这个利益的转化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对，其实目前法院呢还是主要看一下，就是根据征收的时候政策，就是像这个听友的他丈夫根据政策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份额。如果根据政策，比如说他丈夫可以获得相关的份额呢，那一般呢认为他们获得的这个征收利益里面是包含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如果假如说根据政策她的丈夫在征收的时候没有特殊的一个利益，那么一般的话法院会考虑这个房子来源于比如说像听友婚前就是她的丈夫没有相关贡献，倾向于认为相关的一些利益呢是属于听友的个人财产。
1: 嗯，
0: 但是像我们那个如果讲具体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他的户口呢是在父母单位分的公房里面，他是说自己是属于同住人，他丈夫户口呢没有迁进这个房子，那丈夫是不是肯定不是共同居住人？
1: 对，就不是同住人呢。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共同居住人有三个条件。
1: 对，
0: 户口第一个条件，
1: 户口
0: 在内。
1: 嗯，
0: 她是说她的丈夫呢，户口没有迁进这个房子。
1: 嗯，
0: 但是要具体看一下，比如说她丈夫如果是户口是在外地的，他们结婚，比如说有5年以上，然后呢，比如说她的丈夫呢也实际居住在这个房子，居住了5年以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丈夫有可能根据政策规定他也可以视为同住人。当然如果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缘由的话呢，一般他丈夫应该不是共同居住人。另外我们也刚刚也提到的，就是上海市像一些居住困难的可能有托底保障，就如果根据政策他丈夫没有专属于他的一份征收补偿利益的情况下，应该这个征收补偿利益跟他丈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嗯，但是也有特殊情况。
0: 是的，有一点特殊情况。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问啊。我帮朋友做民间借贷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没有约定，没有明确约定担保方式和担保范围。现在朋友无力偿还30万借款，出借人直接起诉我，要求我独立偿还全部本金和利息。请问律师，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能否拒绝直接还款？他是做了民间借贷担保人签字了。
0: 对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根据法律规定呢，如果你没有明确约定担保的方式还有担保的范围呢，正常情况下呢视为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个先处抗辩权，也就是说它可以要求就是出借人你必须先起诉就是实际的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如果还不上的情况下，那自己才承担担保责任。当然呢，听友可能要关注一下这个担保期限是多长，对方有没有在担保期限内行使这个权利。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听友呢完全是可以要求对方先告这个出借人，这种情况下出借人执行不下来才会轮到自己。
1: 但是执行不下来还是得轮到自己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当自己如果承担担保责任过后呢，那他可以向这个实际借款人再追偿。 所以呢，这个担保的话呢，大家还一定要慎重一下，因为担保责任还是挺大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哪怕是一般责任，你可以去起诉，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对吧？借款的朋友。但是万一呢？万一你起诉了也没有用，他也没有钱呢，你还是要承担这个全部本金和利息的责任的。
1: 对的，因为既然实际出借人他当前还不上，那等你向实际出借人追的时候，也是很难追的。
0: 是啊，所以签字儿一定要谨慎了啊！
1: 是。
0: 人家的借条你签啥字儿呢？你为什么要去担保呢？你说他还得起，那人家是看在你的面上，觉得哎，反正你来担保，我相信的是你，
1: 是的，
0: 你当然要承担责任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大
0: 所
1: 家这
0: 以，
1: 个一定要慎重。
0: 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暂且就看到这里好吗？
1: 好的。
0: 那稍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朱律师案例普法以后呢，我们会来继续看听友的提问，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留言提问，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我看到有朋友们在我们的社群里打招呼啊，有问题也欢迎您前来咨询。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第一财经广播，
9: 第一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10: 回到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啊。朱律师刚才已经回答了好多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朱律师来通过一个案例和大伙儿做小小的普法，而后呢，再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吗，朱律师？
11: 好的。
10: 嗯，我们来看看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案例啊？哪方面的？
11: 对，今天这个案例呢，是有关于收养还有继承方面的一个案例。
10: 嗯。
11: 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收养法呢是92年实施的，那根据现在收养法规定呢，你要实施收养是必须办理相关一些收养手续的，不然呢法律上是不承认你这个收养关系的。但是呢在92年收养法实施之前，这个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司法上面呢是怎么一个处理的方式，今天这个案例呢可能是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这个案例的这个主角叫陈女士，她是呢陈老先生的侄女，就是她的就兄弟的这个孩子，她呢出生在外地。那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呢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这个陈女士原生家庭子女比较众多，家庭的父母收入微薄，难以承担多名孩子的这个养育支出。经过那个双方父母的协商呢，当时仅仅6岁的这个陈女士呢就被亲生父母送到了上海，交给了没有亲生女儿的这个陈老先生夫妇抚养。从此呢这个陈女士呢就一直在上海 与两位老人呢是共同生活直到成年。
10: 嗯，
11: 那么就是在50年代这个陈女士来了上海过后，就是陈老先生家里的户口本以及陈老先生自己的职工履历里面，都是将陈女士记载为他的这个女儿这个身份。
10: 嗯，
11: 那在2022年左右呢，这个陈老先生夫妇就先后就因病去世了，两个老人呢名下留下了一套产权房，那就是因为这个产权房的一个继承呢，就引起了这个家庭矛盾。
10: 嗯，
11: 陈老先生呢，他是有个亲生儿子
10: 啊，
11: 陈老先生的这个亲生儿子呢，陈先生就认为呢，陈女士，他认为呢不是是陈老先生就正式收养的一个子女，他是认为呢，陈女士当时只是家庭出于亲戚的一个情分，临时帮扶照看的子女，本质上呢，他属于寄养。就是亲戚把他寄养在自己家里，他并不是这个自己家里正式收养的这个养女。那这个陈老先生这个亲生儿子陈先生呢，他是认为呢父母房子是他们家固有的财产，应该由自己唯一的亲生子女全额来继承。但呢对这个说法呢，陈女士是不认可的，他是认为自己呢和陈老先生夫妇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收养关系。
10: 嗯，
11: 而既然是正式收养，那么应该是和陈先生这个亲生儿子享有同等的法定继承权。那双方呢私下里多次协商，通过家庭的一个长辈的协调，但是呢一直协调不一致啊，最终呢这个陈老先生的儿子陈先生呢就直接到法院起诉。
10: 嗯，
11: 就起诉要求那个继承这个房子，并且要求法院判定呢，这房子由自己单独继承所有。
10: 嗯，所以他们各执一词。

0: 子，一个说是收养，一个说是寄养，
1: 对的，那陈涛先生这个独子呢，为什么要到法院去起诉？因为所有的档案里面显示呢，还是有一个女孩的存在的，所以他要办这个继承手续呢，没办法自己直接公证，他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但是到法院起诉呢，他也还是不承认这个陈女士呢是跟他有同等的地位。那双方其实观点很明确，这个亲生儿子陈先生是表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这个陈女士呢表示自己是养女，也是法定继承人。应该要同等继承，那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看陈女士这个身份到底是怎么认定，
0: 对对，哎，这个确实是个难题啊，有这个难题的家庭，其实当时陈老先生夫妻真应该立一份遗嘱
1: 对，
0: 啊，
1: 如果
0: 但
1: 陈
0: 是，
1: 涛先生生前的话有特殊的一个安排的
0: 你
1: 话
0: 们
1: 呢，
0: 的意愿
1: 对，
0: 啊，
1: 最
0: 你
1: 好
0: 们
1: 是
0: 只
1: 立
0: 要
1: 遗
0: 有
1: 嘱。
0: 意愿，那就应该遵照你们的意愿啊，非常可惜，并没有。
1: 对，
0: 那么现在就他们闹上了，
1: 是
0: 关
1: 的，
0: 键是这个女孩到底算不算是被收养了？刚才朱律师也说，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是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也是要看一些东西的，对吗？
1: 对。
0: 比方说什么什么理由，或者是怎样怎样的，就算是收养了。那么这个案例我们也来看一看后来怎么判的。
1: 对，所以这个案子呢，关键点就到底是，事实上是存在收养关系，还是
0: 对，
1: 真的像陈老先生亲生儿子所说的，
0: 只是寄养在这里，
1: 只是寄养，就比如说到我们家临时生活，所以关键是看有没有这个收养的这个情况呢？那陈先生他是说，当年陈女士来自己家里纯粹是帮扶，因为当时的话就是陈女士家庭比较困难，她的父母没有条件来养这个孩子，所以把自己托付到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只是代为照看，而且呢，他是表示呢，陈女士这个成年出嫁过后呢，便搬离的他们家的房子，平时呢也很少过来看自己的父母，逢年过节呢也只是偶尔登门走动，而且呢，在陈老先生夫妇晚年的时候，他所有的赡养的支出呢，全部是自己来进行的，而且呢，双方他是认为呢，双方自始至终没有达成呢收养的一个口头还有书面的合议。而且他是认为家里内部都知道这个情况，都表示他其实是侄女，所以呢，他是认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收养关系的成立条件。而且呢，陈老先生，陈先生还特意补充说，自己父母晚年生病住院，还有日常那个养老，在家里的养老照护，从陪护照料到医药费支付，全部是自己全权负责。陈女士呢，仅在重大节日偶尔探望，她没有尽到一般的子女应该尽到的赡养义务。所以，从权利义务对等的情况下，他也认为这个陈女士呢无权分配这个父母的遗产。当然，那个陈女士肯定是不认可的。陈女士呢是表示呢自己6岁便离开了原生家庭，全程呢是陈老先生夫妇抚养，直到成年成家立业。那原生父母在后面几十年期间呢，也从来没有向，这个现在的这个陈老先生一家，就是支付过任何的一个抚养费用，也呢很少过问自己的生活。实质上呢，早就断绝了正常的一个父母子女的一个联系。
0: 就是已经送掉了。
1: 对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陈女士她手头有些证据，她向法院提交了户口本，还有自己的学籍档案、自己的一个工作档案，还有就是陈老先生的一个工作档案，还提供了一个证人证言。这些东西呢，表示就是，陈老先生早就把自己当做是女儿的一个看待，而且呢，他是认为，邻居还有同事们一直认为自己是陈老先生的那个女儿，而且呢，他表示呢，在家庭的一些聚会，比如说父母生日、家庭宴会上面，他均是以这个陈老先生女儿的身份出席。即便是自己呢婚后，独自居就是分开居住了，他也会定期呢给老人购置生活物品，所以他认为呢，老人在生病的期间自己也参与过照料，所以呢，在这些。这些证据还有这些事实相互佐证呢，他是认为自己早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收养关系。
0: 所以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他也不是像那个陈先生那样说的，老人后来生病啊什么，他不闻不问。只是她嫁出去了，对吧？但是她定期也是会来给一些生活费补贴啊，添一些生活用品啊之类的，
1: 是的。
0: 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可能没有走得那么勤
1: 是的。
0: 啊。父母可能跟儿子在一块儿，也许是这样哦。
1: 对，
0: 那么法院到底应该怎么判呢？

0: 那后面的一审法院呢，是结合双方提交的这个档案资料、证人证言，还有赡养方面的一些证据呢，综合审理过后呢，法院是认定呢，这个陈女士呢是自幼和陈老先生，夫妇就共同生活长大，她的相关的户籍、人事档案等一些现有的一些官方资料，长期是固定登记是父女母女的一些关系，而且她是认为呢，根据这些可以佐证呢，双方长期是以父母子女的模式相互生活。满足事实受养关系的一个全部实质要件，法院是认定了这个受养关系成立。那么，既然认定了受养关系成立，那陈女士作为养女，她是享有遗产继承权的。但是呢，一审法院呢也是结合了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这个赡养情况，她是考虑到这个亲生儿子晚年对老人的照顾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最终呢是判决这个亲生儿子继承65%的产权。或这个养女呢是继承35%的一个产权。当然，这个判决过后呢，这个陈先生这个亲生儿子依然表示不服这个判决，他后面又提起了一个上诉。但是上诉过后呢，他的观点还是认为呢，双方就是只
1: 他
0: 是
1: 是
0: 寄
1: 寄养，
0: 养，而不是收养。他是要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来驳回陈女士这个相关的一个诉求。但是呢，二审法院呢还是认为这个收养关系是成立的。那二审法院的理由呢，是认为，虽然当时这个收养行为发生的时候呢，收养法还没有实施，但是呢，1984年，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就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和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那虽然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该按收养关系对待。法院是认为呢，根据这个本案实际情况，以及那个早期的一些户籍档案，还有周边证人的相关的一些证言，那法院是认为，确实这个陈女士幼年的时候呢，跟陈老先生夫妇共同生活，双方是以父母子女的个关系来相处的，所以法院认为呢，这个事实受养关系还是成立的。
1: 可能他们的称呼也是这样的，对吗？他也叫他们爸妈的，
0: 对的，而且呢，法院对这个陈老先生这个亲生儿子，就陈先生，他一直所说的这个寄养，那个二审法院呢特别也进行了说明。二审法院是认为呢，相对收养关系来说，寄养通常呢具有临时性，还有委托性，就是那肯定是有临时安排的，还有一方父母一个委托，
1: 对，
0: 具有临时性和委托性。这生父母呢其实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相关一些监护权利的，但是呢，法院是认为呢，这个案子呢，显然陈女士和陈老先生的关系已经超出了这一个范畴。如果你是亲生父母，只是寄养，那你亲生父母还是要这个子女的，他不会说完全把他放在那边就不管的。但是呢，还有就是你要寄养，那肯定是委托，委托，而且一般的寄养的话呢，可能多少有点付出，但是呢，这个案子明显是不符合这个
1: 就
0: 情况
1: 生
0: 的。
1: 父母已经不管了，
0: 是的。
1: 就是给你们养了啊，算你们的女儿了，
0: 所以呢，二审法院还是依然确定的这个收养关系。最终呢，他是认为呢，一审法院是认定没有错误，而且一审法院根据赡养的情况，对这个比例分配呢也是并无
1: 对
0: 不当。
1: 对，陈先生65%嘛，对
0: 是的。
1: 吧？所以二审等于也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0: 是的。
1: 不知道听友们觉得是否合理呀？但是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这是1992年前头的事儿啊。如果是1992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以后，如果你不去办理这个收养的手续，那可能你哪怕有这一些说法，也不认可了。
0: 是的，
1: 因为法律出来了嘛，你得去办呐，你不能不合规呀。
0: 对的，而且与这个像类似的，还有像我们说的事实婚姻也是一样情况。你94年这个婚姻法实施过后，你没有
1: 对，
0: 办结婚登记，
1: 你再说我们是事实婚姻，没人认啊，法
0: 是
1: 律
0: 的，
1: 上不认了。
0: 是的。
1: 好的，如果有法律出台，你当然该怎么办手续，你得去办理啊。那么，这儿还有疑问啊，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就已经被别的家庭收养了的孩子，他也有亲生父母，那亲生父母的遗产他还有分吗？
0: 正常情况下呢，就是收养关系一旦成立了，他是和自己的养父母就形成了法律上面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原先父母他的法律关系呢， 正常是断绝的，但是法律也特别规定，比如说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你虽然送养出去了，哎，但是和原生父母之间呢还是保持联系，
1: 嗯，
0: 然后呢晚年的时候呢对原生父母还是尽到了赡养义务，啊，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可能会酌情来分配适当遗产
1: 一分一点，
0: 哎，但是呢从法律上相关规定来说看，其实也你的地位已经不是一般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了。
1: 是的，这是不一样了啊。
0: 是的。
1: 那么这让我想到就是像那一种再婚家庭。再婚家庭就是你如果是原来另一方带来的一个孩子，我们来共同养育，形成了抚养关系，所以他跟亲子女是一样的有继承权。
0: 是的。
1: 对吧？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啊，但是他的就是另一方，比方说他的生父或者是生母，已经离婚了，没有跟着他们生活，但是这个另一方的生父或生母的继承权，他也是仍然享有的。
0: 对，这个小常老师提到的一个继子女，这个情况，继子女呢和他的亲生父母关系呢是不会断的，他比如说跟着自己的父母一方，如果是父母的一方再婚过后和他的再婚配偶形成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哎，就多了一层关系，但是他和他的原生的亲生父母关系是并没有断绝，哎，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对老生该尽赡养义务，对自己亲生父母该尽赡养义务要尽赡养义务，那同样的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世后，他作为亲生子女他依然享有继承权，而且呢他相对来说自己后面形成的这个继父母和他们的权利义务就多了一层权利义务，
1: 对，
0: 就是说对他们有赡养义务，今后的话呢他们的遗产自己也可以继承，这是有区别的，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你被别人收养了以后，然后你前一层的关系没了，而像再婚家庭权利义务都有。
0: 对的
1: 啊。好，那我这儿也特别想说一句啊，像这个陈女士来到了陈家生活被收养啊，她这里其实也就是走动的相对的少了一点儿。那其实呢如果是这个陈先生是因为气不过啊，你这个对吧，我爸妈当你亲生儿女这样的来对待，但是你看你后来你觉得自己是侄女你也来不管不顾。像这种情况你凭什么来分得他们的遗产呢，他们还养了你，那有气那也是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啊，如果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份遗产的抢夺啊，就是有气，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陈女士就是非常的不应该了。
0: 是的。
1: 因为毕竟你自己在辩解的时候也提到了，对吧，生父母从来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极少来问，那我就是被收养的，那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那你是不是应该对收养你的这些父母尽很大的赡养义务呢，也应该有感情，也应该有感恩吧。
0: 对的，其实像小常老师前面所说的一样的，就是如果家庭有些特殊情况，有可能影响了后面继承分配，如果大家有些疑义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老人可以提前把遗嘱写好。
1: 对，
0: 哎，
1: 老人根据情况，你自己的财产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你爱怎么分怎么分。
0: 是的。
1: 对吧，老人应该事先做主给安排了啊。好的，那么我们来接下来还是看看听友的提问吧，好吗，朱律师。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问题说，婚内我和妻子共同贷款购买了上海宝山区房产一套，房产登记在双方名下，主贷人是我。近两年夫妻长期分居，房贷一直由我个人工资独自偿还，妻子从未承担还款责任。现双方起诉离婚，妻子主张均分房产，同时拒绝承担分居期间的房贷。请问律师，法院会如何判决房产和房贷？这挺麻烦的哦。房贷你说是一个人工资独立偿还的，但是哪怕分居，这个财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是不是，朱律师？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听友说他这个房子呢是婚内他和妻子共同贷款购买的
1: 啊。
0: 如果比如说像首付款，如果是他和妻子就是自己挣的钱，没有双方父母的一个贴补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子呢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法院可能倾向于是一人一半这样的一个分配的原则。当然如果假如一方 有出轨，这些对婚姻破裂有过错一方，那法院可能会照顾无过错方，也就无过错方可能会适当多分一点，但一般的原则还是均分为原则。当然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婚内共同贷款购买的

0: 但是呢，像他的出资，比如说像一方父母有相关的一些额外的出资，那法院可能会也会考虑出资的贡献，对这个比例分配上面有些影响。当然，这个听友呢，关于那个贷款方面有另外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是认为哎，他们两个分居已经挺长时间了，这分居期间呢，贷款完全自己付的。这个他的妻子可能分居过后，一分钱也没有帮扶过。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贷款是不是要他那个妻子在离婚的时候要给自己一部分？其实呢，我们要向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他们两个这个婚姻关系，如果没有离掉的情况下，其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收入呢都是共同的一个财产。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从男方的收入里面，付的这个房贷，还是从女方的收入里面付的房贷，其实都属于双方共同还贷。你比如说像这个听友的情况，他自己虽然付房贷，导致自己的一个存款收入少了，但女方如果没付，对吧？他的存款你是可以要求分割的。
1: 对对，女方省下来的钱存款，那一人一半，也有你的份，
0: 是
1: 相
0: 的，
1: 当于也是一个补偿，对吗？
0: 是
1: 当
0: 的，
1: 然，如果女的她的钱全被他花光了，那是没有办法的，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那只能够说，就是你赶紧啊，如果真的要离，你就赶紧办啊，不要拖着10年8年的分居期间的话，如果都是你还的，那你还是没有办法，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呢是不管谁出的钱呢，其实也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特别约定。
1: 好的，那大伙儿清楚了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这一问说，2024年3月，我出借50万给熟人，双方手写借条，约定借款期限2年，年利率15%。当日我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交付，现在对方逾期6个月拒不还本付息。并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为由，主张15%年利率过高，拒绝支付利息。请问律师，我能否起诉索要本金和全部利息？这里存在有一个年利率是不是过高的问题，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对方逾期不还的利息啊，但是没有逾期6个月吧？你是2024年3月借的。那到现在6月份，也就逾期3个月，二
0: 对，
1: 零二六年6月，反
0: 可能
1: 正
0: 这
1: 我们来
0: 个
1: 看一看
0: 可
1: 这
0: 能
1: 个啊，关
0: 可能
1: 于，
0: 描述有点错误
1: 对
0: 的，
1: 对对，关于这个利息还有15%的年利率过高，是否会不被支持啊？
0: 他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关于民间借贷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情况。其实以前的话呢，曾经像以前法律上面是支持过年利率24%，有过这个说法。但是当前的话呢，法院最高支持是4倍的 LPR，LPR 这个是浮动的一个利率，像现在的话呢，大概是3%，最多是出头一点。所以如果是4倍 LPR，目前的话可能15%不到。
1: 15%不到
0: 哎，
1: 的，
0: 对的，那目前的话呢，像听友可能平时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像高利贷，大家可能知道法律上面可能并不太会保护高利贷，但是高利贷的情况下，对方到法院起诉，那是不是利息可以不付了？其实呢是这个情况，比如说就这个听友的一个问题，结合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他约定的15%，如果确定是超过4倍 LPR，那法院可以支持4倍 LPR 的一个利息部分，那超过的部分法院不支持。也就是你利息还是要付的，只是要按4倍 LPR 这个法律规定的上限进行支付。
1: 比方说规定的是4倍的，那是12%的话，那你就归还12%，你哪怕是写15%，那剩下的3%就不用付了，
0: 是的，
1: 是吗？
0: 就利息你还是要付，只是超额的部分呢，法院不支持，是这个情况。所以像这个听友呢，如果他的这个借钱的这个朋友呢不还钱，他完全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付本钱，而且呢可以支持4倍 LPR 这个利息。
1: 那么也就是说，他逾期不还，比方说他超出了3个月或者6个月的不还，那后续的利息支付也是参照这个，对吗？
0: 对，法院一般会判决根据这个利息一直付到他那个归还完所有的本息为止。而且的话呢，如果法院判决过后，你仍然不还本付息，那么法院额外会加一个罚息，这个罚息的话呢，大概目前的话可能是1年6.5%左右的一个罚息。
1: 就额外你还得多付。
0: 是的，
1: 好的，那赶紧还了吧，否则是还的更多了。其实，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暂时问到这儿，后续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答的啊，我们也会通过。

0: 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啊，当然了，您还有问题没有来得及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上留言。这儿呢，我们也请朱明律师留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大家可以呢通过这个手机号码，也可以加我微信，有法律问题或者是需要指导订立遗嘱的，都可以和我联系一下。那我号码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0: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您要加入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才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您会受邀入群啊。在群里呢，您可以随时提问互动。后续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善投资，
5: 常盈利，
2: 会消费，
5: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1: 大家好，我是胖叔。
2: 大家好，我是怡丰娜。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这件事情啊。
1: 你要说疑似吧，是吧？有意还是什么？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落实吧，
0: 是从2035年穿越回来的
1: 哦。
0: 来说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
2: 进军已经十年了，
0: 什么时间？2025年又进了吗？
2: 进军八年了。
0: 我们要聊比亚迪，当然也是因为 F1 上海站刚刚
1: 过去
0: 啊、而且呢，我会发现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年 F1 看的很少很少的
1: 啊。
0: 然后我连去年的车手总冠军和车队总冠军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次之前我再重新去查的。而这次我为什么开始喜欢看，是因为今年看了《飞驰人生》之后。

0: 战术几停啊，
1: 换胎其实还蛮好
2: 开
1: 的，对吧？就是感觉那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他们的那种速度感，
0: 嗯嗯，
1: 能够看得出来。对，还有就是团队的协作。
2: 这个呢，在当年看舒马赫的时候呢，已经领教过了，或者说已经感受过了那种，
1: 对，
2: 包括有的时候耍点心眼啊，但是现在
0: 四停一停，对吧？这种战术不同嘛。
2: 但现在这是一种又是一种新的东西注入进去了，这个其实就像游戏一样，游戏版本要不停的更新，
1: 对，
2: 你要不停的更新之后，你才会觉得哎，有新的东西我要看一看，这是比较有趣的。那 F1 一个是热点，再加上又传出了比亚迪有可能要进军 F1 的话题，和我们中国的企业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就必须要去聊一聊。那有的人说是不是比亚迪要去 F1 蹭流量啊，对吧？花钱买个垫子啊，卖卖车呀，我们今天当然这可能是一部分的需求啊，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从多个方面来看看这件事情啊。第一就是为什么说现在 F1 更改规则之后让比亚迪有了加入的契机，庞叔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 F1 是今年大概的规则。第二就是 F1 车队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他们的盈利情况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比亚迪比起其他的老牌 F1 车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如果进去的话。那第三就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理由，除了赛场上的名与利，那还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比亚迪的发展历史啊，它有着与电池死磕的镜头。要是大家了解比亚迪的话，要知道最早它其实就是做电池的，
0: 对对，
2: 是做电池的。最早既不是做车的，也不是做手机的，也不是做啥的，就是搞电池的。所以你看这次 F1 和电池和电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回来和大家说说主要这四个问题吧。我们接下来就来从 F1 开始讲，就2026年的 F1。说有一个形容词，说以前呢叫燃油竞技，现在变成了省电大赛。上次王娜来的时候也说过几句了，说今年这个直到开到后来，这个车速竟然会变慢。这个当时我不太理解，说什么叫车速会变慢啊？看了之后，包括听斌哥他们解说的时候，才发现确实大家都对 F1， 包括车队、车手、然后解说员都对这个规则是褒贬不一啊。
0: 对，
2: 也各自适应能力也不太一样。
0: 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之前还和一峰娜在那儿聊呢，说传统的车迷吧，我把传统的车迷称为机械原教旨主义，他们对于现在这个二六赛季新加入的这些规则，其实主要是用电方面的这个规则，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满意的，是不太满意。我看到过的一些一些车迷在一些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下面的留言啊，我觉得他们对于觉得比赛变得不好看了，和原先他们所期待当中的这种以机械动力为主的，
1: 燃油为
0: 主，对，燃油的这个为主的这种概念是相背道而驰的。
1: 就是以前它是一种纯速度的比拼，
0: 嗯，
1: 现在呢，你不光是速度当然是需要的，
0: 哎，
1: 但是它同时对于你的车队对于能量管理上的这种能力也是提高了
0: 非常多的要求。主要就是电力的管理
1: 是
0: 啊。而电呢，又跟原先我跟你讲，就是那些很喜欢 F1， 为什么喜欢 F1 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纯
1: 机械类
0: 的机械
1: 的
0: 这个车迷的，它这个喜好是相反的嘛，相悖的嘛。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讲2026赛季 F1 的规则的一些变化。其实主要是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赛车的设计，现在的赛车呢是比以前要变得更轻、更小。那么这个尺寸，新赛车的这个轴距和车宽都比以前是要缩小了。整车的最低重量呢，从之前的800公斤。800公斤其实真的很轻啊，普通家用车都要上一吨的，对吧？
2: 对，
0: 单位都是一吨的啊。
2: 对，
0: 以前是800公斤，现在降到768公斤，车身的宽度从2000毫米缩减到1900毫米，轴距就是说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的中心点，这个是轴距，从最大3600毫米缩短到3400毫米，底板的最大宽度也减少了150毫米。那简单来说，其实就这个车变得更小。为什么要让车变小呢？就是为了方便，因为你不能扩大赛道了嘛。你那么就把车缩小点，车缩小了之后呢，就方便来进行超车啊，这个产生攻防了，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有告别地效效应，然后来拥抱主动空力套现啊，这个就太复杂了。这个是机械方面的，就是取消了产生地面效应的底板叫文丘里的通道，而转而引入一套全新的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啊。这个系统呢，就是允许赛车的前翼和后翼在不同赛道的工况下主动变化，以在直道当中降低阻力，在弯道当中来增加下压力，它就是可以调节。
2: 对，
0: 啊，
2: 你会看到在比赛转播的时候有一个对车尾的一个镜头，就是看到它的尾翼，有的是横下来，有的就是可以竖起来。
0: 放平的呢，就是减小阻力了。然后呢，这个竖起来的话呢，其实就增加下压力了。在弯道的时候你要增加下压力，然后进入直道当中，简单来说就是进入直道之后要减小阻力。
1: 这个对于车手操作是不是会
0: 更
1: 复杂一些？
0: 会有要求，会提高，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光是操控方向盘了嘛，或者说
1: 还要
0: 什么之类，或者换挡，你还得去调节它这个尾翼了。然后呢，轮胎也比以前要变得更窄了。 了。那么赛车的轮胎的前轮宽度减少了25毫米，后轮呢减少了30毫米，轮胎的外径呢也从原来的720毫米缩小为705到710毫米，这也容易很容易理解，因为赛车变小了嘛，那么相应的轮胎也就变小了。然后比

0: 赛的形式当中，超车模式取代了以前经常大家会讲到的 DRS
1: 啊，
0: 那么 DRS 是正式下岗了，沿用多年的这个叫可调式尾翼系统被取消了，现在引入的叫做超车模式 Override Mode，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么一套新的动力辅助的机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后车和前车的两车之间的时间差距在一秒以内的时候，后车的车手可以激活这个 Override， 就是超车模式啊，获得什么呢？额外的350千瓦的电能的爆发，以大幅度提升超车的成功率。那这个模式呢，将攻防的主动权就移交给车手和车队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
1: 这个电能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电能，电能其实才是这次 F1 2026赛季规则大改的最为主要的一个部门啊，部分啊。那么简言之，就是油电平权，告别 MGUH 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那么这里讲到的油电平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力系统的变革是本次新规当中的最为核心的部分。
2: 嗯，
0: 以前油产生的动力是比电产生的动力要大多，
2: 对，
0: 大概呢在8:2左右，
2: 嗯，
0: 而现在呢油电动力变成1:1了，
2: 对，半开，
0: 哎，
1: 对，
0: 那么是保留了原来的 1.6T 的 V6 的涡轮增压内燃机，但是呢这个内燃机的功率降低到约400千瓦。那与此同时呢，电机也就是 MGU-K 啊，就是 Motor Generating Unit Kinetic， 就是这个 MGU-K， 简单来说呢，就中文就是电机的动能回收单元，它的这个功率从过去的120千瓦暴涨到350千瓦，那么就差不多了，一个是400千瓦，一个是350千瓦，
1: 对对对，
0: 使得内燃机和电机的动力输出接近5:5开。而之前从2014年到2025年，这个内燃机和电机的输出功率就是刚才提到的8:2，
1: 嗯
0: 啊，所以一下子电机的输出就在今年的 F1 的比赛当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2: 嗯
0: 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 MGU-H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回收废气这个多余的热能，然后转化为能量的这么一个系统，就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个东西造价还很贵啊。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赛车这个运动啊，很多时候是引领民用车的，这个系统我估计在民用车当中呢也是用不到啊，用不到。然后现在民用车更多的是用到电嘛，所以就要重点的来把这个 MGU-K 来推出去。所以现在这个电能管理呢，成为比赛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为它这个电能的占比大幅度的提升，怎么回收、怎么储存、怎么释放电能，就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所以现在车手呢，就管的事儿很多。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在这个赛季的F1 比赛当中怎么给电池来充电，不是比赛开始之前给你电池充满电了，然后这个电就比赛当中就
2: 用完
0: 了，然后你也充不了，不是，它在一直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给电池来进行充电。主要呢是四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叫刹车回收，其实这个是很多现在电车当中也都有的，对吧？那么这个是最为传统也最为直接的充电方式，
2: 就是踩刹车，
0: 对，
2: 就是在充电。
0: 对，这个主要呢是比如说你要进弯道了，
1: 嗯，
0: 车手要重踩刹车，
2: 嗯，
0: 在这个区域当中，当车手大力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这个 MGU-K 会将赛车巨大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到这个电池当中。
2: 嗯，
0: 啊，这是一种，就是
1: 这比较好理解
0: 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日常开车开电车的朋友都了解这个嘛。
1: 对，
0: 这个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滑行回收，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王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理解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车手主动配合的一种战术充电，就是当车手在入弯之前，你要提前松油门踏板，
2: 嗯，
0: 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
2: 转弯点，
0: 就刹车点
2: 啊，刹车点，
0: 到刹车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刹车点之前一直踩着你的油门，
2: 对，
0: 而是说你在到这个刹车点之前，你就要放油门了，
2: 先滑行一段
0: ，滑行一段，让这个赛车依靠惯性滑行，系统会利用车轮的转动来带动电机来发电，给你这个电池来充电。那这个呢，你看，就是王奈，就我们之前的汽车嘉宾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可思议，
2: 对，
0: 因为你赛车比赛，你怎么可以说我要进弯之前
2: 先放，
0: 我先减速呢？这个都他觉得这不合理嘛，对吧？当然，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我现在减慢。慢速度是为了给电机充电，是为了之后取得更快的速度啊！你可以就这么去理解，对吧？但是对于老的喜欢机械赛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他们去调整概念的啊。这个是第二种充电的方式。第三种充电方式叫做全油门强制充电，这个呢是2026年新规当中最具争议的，
1: 全油
0: 之前讲的那个滑行充电还要有争议。它是什么呢？就是在长直道上面，当赛车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或者说你电池的电量很低很低的时候，系统会强制进入到超级回收模式。那这个时候呢，内燃机的部分功率会被转移去驱动电机发电，而不是全部用于驱动车轮了。就是说你车手踩油门，全力的踩油门，发现你这个车子不提速了，速度起不来，车速可能还下降了，不上升了，因为你内燃机的动能啊去供应给电机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叫做烧油发电。其实你看，
2: 这就是 以前的那种发电。
0: 对对，就是你就当车队是可以通过管理软件的管理，让内燃机在弯道。

0: 当中保持高转速来运转，这个时候内燃机的燃烧燃油产生的动力并非完全用于驱动赛车，而是有一部分去给
1: 充电
0: 充电去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几种充电方式在日常电车当中都有，啊，比如说燃烧发动，就是发动机去给电池充电。
2: 所以上次我看到别人说现在 F1 是什么电车什么增程版是吧，就大概嘲笑的就是这个点。是
0: 的是的，就是你的内燃机不是产生光产生动力给赛车了，而是说你要产生一部分的动力给你的电池去充电去，然后呢给电池充好电了之后呢，到了下一个什么某个大家要拼赛车速度的时候，你把电池里面的电能给它给释放出来。
1: 但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你的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你的里程，
0: 对，
1: 然后你的运行更加的舒适，或者说更加安全
0: 啊。
1: 那 F1 不是，我的目的是为了快，我是为了超你车，
0: 对，
1: 结果其实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车手来说，有可能就像以前我只要考一门功课，我只要考一门语数英，现在给他增加了物理化学和
2: 生物，
1: 同时都得
0: 学，我也多了很多，
2: 那不是挺好吗？就以前我们说 F1 无聊，就可能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哪支车队强，哪个车手 哪辆车强、那个车就决定了，
0: 前面三四站你就能看得出来吗？
2: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车手和 F1 当中车要比车手重要，对不对？车子
0: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2: 对，
0: 但当然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还是最好的车手开最好的车，他不会出现一个最好的车队，或者就是我能提供最好的车，但是呢我找的是一个什么二流的车手，他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可能当时会觉得是三七开的那种，对吧，车子占七，人占三，但是现在这样一改以后，车就比赛就会变得好看起来，因为车主要做的事情多了，对吧，人考验人的能力上，
0: 这个是你的想法
2: 啊。
0: 但是从车手的角度，至少我看到目前为止新闻当中，维斯塔潘对这件事情是很反对的。虽然今年冬天的时候，冬季试车的时候，他其实对这套系统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他应该是在今年冬季试车的时候适应最快的一个车手。但是你看前两站开完了之后，他是第一个，上海话说就塞某枪了，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系统，现在这个比赛就完全变成一种大家对于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管理，大家就在比这个能量管理，在比怎么省电啊。然后原来我们应该比的是这种机械能量方面，赛车的调教这方面的这种本事，但现在不对了，我们变成大家要看，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有谁啊，佩雷斯管叫什么保胎大师嘛，对吧，现在就是大家看你谁能够把电池省得更好。当然呢，你说像现在奔驰车队那几个，他觉得说啊，我们现在跑在前面，为什么跑呢，这个东西挺好的，对吧，
1: 对，
2: 如果不去改的话他就不会的跑那么前面。
0: 对对，
1: 是你看去年的冠军迈凯伦，今年两站
0: 都不
1: 行，我们截止到做节目就前面两站在上海站连车都没出来，
0: 对，没发，
1: 对啊。我说因为有淘宝闪购了嘛，所以不需要迈凯伦。没有，这里没有广告啊，这里没有广告。对，服饰一样。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包括是我们的审美疲劳啊，还有就是你看以前内燃机的那些车跑了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和民用没有
2: 太大关系，
1: 关系就越来越低了。因为现在你说混动啊或者电动的车越来越多，然后 F1 可能也考虑的是一方面，它当然是代表着最先进的、最顶级的那种车的构造，或者是它一些机械当中能够赋能到未来的民用车当中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你光用内燃机的车，或者是只是很小比例的用一些电能在其中，那和未来的趋势是没有办法趋同的。未来大家可能还是会越来越贴近于电动车。那作为 F1 来说，我为了和未来的趋势能够越来越贴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混动把电能和内燃机放在一起来用，甚至未来总有一天会变成电动车的大赛，总有一天啊，但有可能它可能已经不是车了，它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就飞行器什么之间的比赛，速度之间的比赛啊。
0: 这个东西呢，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因为这个怎么说，这种观念在车迷当中，其实还是能形成比较大的。
1: 车迷当然是不接受
0: 视野的这种就什么观点当中的一个争议的，
1: 对
0: 啊，因为你知道老车迷他还是喜欢机械的这个东西，
1: 就好像我们说 NBA， 就以前我们就觉得是那种肌肉对抗啊，然后非常强硬的攻防啊，后来你会发现当这个大家开始投三分球就是完全不进禁区啊，
0: 魔球理论出来之后，
1: 对，跟中锋都在外面投三分球的时候，我们也嗤之以鼻啊，
0: 所以就是说现目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在车迷当中形成了两种我觉得是挺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有一派呢还是喜欢老的，因为我今年也看到过嘛，说我就住在上赛场旁边，今年我连赛车的噪音我都听到，因为大家如果去现场看过，那是真的是很吵，非常吵，
2: 是的，
0: 你如果是小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最好是带那种耳机，要吧，就是而且是专用的保护型耳机，
2: 对对对，
0: 给小朋友戴好之后，以免他损伤听力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电机的，当然我觉得那个话可能有点夸张了啊，因为电机的这个使用使得整个噪音就下降了很多了，
1: 是
0: 大家啊，自己平常如果开车的话，电车的声音是真的很轻很轻的，电车从你背后靠过来的时候
1: 像个鬼一样
0: 啊，就是有种呜 就那种声音嘛，对吧？
2: 是
0: 飘，
2: 是是是。

0: 对，所以老车迷他肯定是喜欢哦，我喜欢这种机械的噪音，我喜欢那种汽油的内燃机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还是 V8 的引擎，现在变成 V6 的引擎，他们对于这种气缸变少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而像现在的话呢，他就进一步的往电能的方向去靠，所以在老车迷当中我觉得他们反感是肯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完全理解新的车迷，
1: 也有一部分的车迷愿意看到
0: 新的车迷，他可能没有原先的那种负担那种包袱在，他没有什么 V8 V8 的那种引擎那种轰鸣声对我带来的那种血脉奔张的感觉没有，他也许就是自己平常开电车的，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电车时代然后呢他看到的是 OK， 你们原来的这个你们是这个老登喜欢的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可以加入这种电的这个管理吗，
2: 不是很好吗，
0: 这个不就是让比赛当中增加了一种战术的变化吗，
1: 也更好看，
0: 不确定性就出现了吗，就你比赛的这个比的维度不就增加了一个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跟飞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飞就是当时讲的是 FE， FE 就是电动方程式赛车，
1: 对对对，
0: 然后飞哥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FE 这个东西比来比去没什么好玩的，因为它能比的内容太少了，因为电动车的结构就是比内燃机车要少很多，因为你比如说调速度，你只要电流大小调一调，你不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在赛车里面内燃机的车，那你就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了，对吧？就它里面可以玩的内容就多太多了，对吧？那么 OK， 现在在这个内燃机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电池，电池的能量的管理啊，或者说你讲不去管它，就省电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不就是给这个整个比赛带入了变数吗？是吧？你维斯塔潘比的不好。所以你才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提出了非议。如果说你现在维斯塔潘是排在第一的话，你真的会对这套系统提出非议吗？我看你有可能就不会提这个东西了吗？是不是？
1: 那你说站在比亚迪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你也知道，对吧？这人家如果说你单纯比内燃机或者只是电能的部分、电池的部分是占这辆车很小的一部分，那作为比亚迪来说，我也没必要去参与到你们这种竞争，
0: 对，
1: 这不是我擅长的。
0: 对，
1: 比亚迪肯定想的是，哎，最好你们就直接电动比算了。
0: 就如果是比机械，如果是比内燃机，我没有一家中国厂商可以参加 F1 的这个比赛，因为其实 F1 是一个相当的
2: 技术壁垒，还是比较
0: 技术壁垒很高，然后它是一个相当欧洲的运动，
1: 对，
0: 相当欧洲，而且还不是欧洲怎么说 old money 的运动。你看看这些 F1 当中能够拿到成绩的车队，法拉利啊，迈凯伦，是吧，以前雷诺，那么这都是老牌的欧洲汽车制造厂商，这个运动就是在欧洲兴起的，然后逐渐的就随着全球化之后风靡了全球。我最早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1: 你八十年代的时候就看
0: 不是，没有，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上海商城办了一个是万宝路的活动
1: 啊，
2: 是八十年代，
0: 不是八十年代就是九十年代啊，在上海商城办的，然后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万宝路麦纳伦车队，其实就是迈凯伦车队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其实这些车队用的名字还都是香港的翻译，麦纳伦，我们现在叫迈凯伦嘛。然后保鲁斯，保鲁斯就是普罗斯特，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那些车手。然后我爸妈去那边玩，玩了之后呢，带了一个宣传手册回来，我那个时候在那儿看，然后知道了有一个车手叫显拿，就是赛拿，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
2: 启蒙那么早啊？
0: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2: 不然飞哥这个位置应该是你。
0: 这太夸张了，这个东西还是要热爱在里面。
1: 男孩子有很多。小就很喜欢车的，我们身边肯定也有吧，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家是吗？
0: 我儿子是，我儿子喜欢车，
1: 但是他是那种就是非常热衷，就是每一辆车的这种牌子他都能叫得出来，没有？
0: 不是
1: 啊，这还没
2: 那还不算。
0: 他现在喜欢的是宝可梦他现在宝可梦都能叫得出来
1: 啊。是我儿子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同学，他们在小班的时候，他就马路上所有的车的牌子，
2: 对对对对，我知道
1: 是有这种想法，
2: 是的，是的，是他就是喜欢车，
1: 就很多男孩子都会有这样，从小就对于车非常喜欢，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我觉得对于车的这种爱好以及竞速的需求是根植于每个人的，不是每个人了，许多人的这个血液当中的。你说中国厂商车队当然想要去参加世界最顶级的竞速的比赛，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自己品牌的舞台，
1: 没错。
0: 但是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它是一个 old money 机械的，然后欧洲人的圈子的比赛。那么对于新的那些势力来说，哪怕你是在机械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以前日本两个车队本田丰田，
1: 对对对，
0: 他都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是吧？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汽车厂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1: 谁还愿意回档啊？
0: 对啊，对吧？我们为什么现在汽车能够弯道超车？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走原来，我沿着你的这个路径想要弯道超你，那是非就不是弯道了，我要做的比你更好，速度比你更快，要超你机械的这个模式的车，那太难了。就是我们就等于说是走另外一条路了，
1: 再
0: 走电的了。
1: 我再加一句，我刚想到的，你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
0: 啊，
1: 石油还安全吗？对吧？未来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 电的能量加入到你的能源驱动当中去、
2: 嗯、
1: 那就是这条路径你从多种角度来说都验证了这条路径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厂商需求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进军 FE 这件事情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说我感觉总会进的、
2: 嗯、总会进的
1: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总有这个需求，甚至说不是比亚迪，也会有其他的中国厂商会想要尝试一下。
2: 我觉得 F1 现在做这样的变化，其实它也是遇到了自己就是发展的一个瓶颈，它想要打破那样的格局，包括它引进一些车新的车队、
0: 嗯、
2: 进入到 F1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嗯、什么凯迪拉克
0: 啊
2: 奥迪呀、啊、
0: 对
2: 不 对，就是这都是一个它想要在现在这个打破原有格局的一种这个
0: 努力
2: 的一个方向，所以加入电以后，我觉得他上赛季他应该是尝到一些甜头，他觉得这个电加入以后，让这个整个车队或者是让这个赛事出现了一个新的让大家可以关注的点。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对他也是有推动的，他花那么多钱去拍那个电影、
0: 嗯、
2: 其实也是表达了他有一种就是破圈的决心。
0: 嗯，
1: 对， F1 不是还有一档那个真人秀的
0: 啊，
2: 对，
1: 节目
2: 对
1: 对
2: 对，
0: 也不能叫真人秀，其实就是纪录片，
2: 网飞的那个，嗯，
0: 网飞替他拍的纪录片嘛，
2: 对，
0: 就是全程跟随他整个比赛然后来拍摄这个东西、
2: 嗯、
1: 对对对。
0: 不过维斯塔潘对拍这个纪录片挺反感的，
2: 嗯，
0: 因为他说他制造了很多根本压根没有的矛盾。
2: 嗯，然后你刚刚说到一个全球的能源趋势，然后还有像碳中和，之前大家一直会说到 F1 会诟病他的一点，
0: 对，对
2: 所以他也要去，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烧油的。你像他为什么从 V8 改 V6 呢？
2: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不停的烧油嘛，但是从整个时代的角度出发，他就是要从节能环保，
2: 嗯，
0: 所以他的引擎也从 V8 要改 V6 嘛。然后今年对刚才没有提到一个，今年其实还要用一种新的能源。新的能源就是要碳中和能源、
2: 嗯、
0: 啊，碳中和能源。然后这个碳中和能源呢，是要和动力单元部分的厂商可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生产。本田就是跟沙特的阿美嘛，
1: 嗯、
0: 阿美集团的一个石油公司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嗯、
2: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情况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就是 F1 他自己想要改变、
0: 嗯，
2: 就是比亚迪要进入是说 F1 正好就是他正好碰到了 F1 自己想要自身变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对对对
0: 对，
2: 然后门槛降低以后又符合比亚迪本身的这个他的一种优势，
0: 嗯、
2: 其实是进入到比亚迪自己的优势赛道了。
1: 就是你得向我靠，而不是我向你。
2: 我
1: 反正
2: 靠不了
1: 你，我向你靠，相当于我是反本是反迭代，就
2: 是
1: 我从二点零回到一点零版本去向你靠。你得向我靠，你得从一点零走到一点五，这样好像离我更近一点，我就有这个意愿。
2: 在第一次听到说比亚迪要加入到 F1 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的诧异，因为比亚迪还是一个民用车为主导的，尽管就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F1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象征着赛车世界顶级赛场的这样竞争的一个格局。但是比亚迪呢，又是我们民用车当中，包括是电动车当中，它其实是我们对它大部分的印象是比较低端的，
0: 主打的是比较平价的。
2: 对，虽然它有什么腾势，对不对？
1: 还有仰望，
2: 有仰望，对。然后
0: 它的高端品牌，
2: 百来万的那个电动车，但是我们对它印象品牌的那个整体的价值，可能是比较评估上会比较的靠。亲民一点吧，
0: 对
2: 吧？但是
0: 真不错。
2: 但是这个之间的这种落差会让大家觉得很诧异，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以后，你会发现比亚迪其实它的去年的销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1: 对，第一了，
2: 它是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的电动，对，
2: 电动品牌、
0: 啊、因为如果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还是
2: 丰田、
0: 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但是它是电动品牌、
0: 嗯、
2: 全球销量第一，但大家对于它跟特斯拉之间的那个评价的那个感觉，档位的感觉，
0: 品牌的价值的观念，
2: 对、
0: 嗯、
2: 所以其实比亚迪也是，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也是希望通过我进入到 F1， 你知道我能做高端的、
0: 嗯、
2: 提升品牌价值。
1: 嗯，我想起了前两天吉森东发的那个
2: 啊、哦，我看到
1: 他说我开了一辆2018款的特斯拉，然后在小区里面停车，然后前面有辆宝马
2: 叉三的时候、
1: 哦、他说我差点靠上去，要把说那当心点、啊、当心点、啊、前面人家是宝马、哎、
2: 人家是对，
1: 然后吉森东心想说宝马算个什么东西，我18年买这个特斯拉是说宝马
2: 可以买两辆还找你什么轮胎什么之类的。
1: 我们聊比亚迪和当时聊安踏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因为你也本来是属于一个大众，
0: 是的、
2: 消费品
1: 比较、
2: 嗯、
0: 然后相对来说还是大众消费品当中比较普惠亲民的那种类型、
2: 嗯、
0: 就是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对你品牌的一个定位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
2: 是
0: 啊，如果说你给品牌做一个金字塔的话，那它一定是相应的接近塔基部分的这个位置，
1: 是，
0: 那么当你这个品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2: 嗯、
0: 你肯定有一个想要提升自己品牌价值，而不是简单说我只是永远停留在做大众消费品市场，我希望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我这个品牌，尤其是当这个品牌有出海的愿望和需求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比亚迪在东南亚，在美国，包括
1: 美国没有，
0: 日本
3: 他没有在美国
0: 啊、日本我知道，日本也有，因为最近我看那个日经的那个新闻网的时候，他也是提到、
1: 嗯，我上次暑假去长崎的时候，他们那个商场当中就有比亚迪方程豹的展，我当时看他在商场，因为地方也不是一个大地方，然后那个商场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商场，我走进去看，当中有一辆车在做展嘛，我一看，咦，是比亚迪的车，我还蛮觉得蛮惊喜。
3: 你没看多少钱吗？
1: 方程豹我没有看多少钱，但是我就看到、是我们国产的比亚迪，
0: 因为在日本嘛，你看到了比亚迪的车。
1: 对、
0: 其实日本还挺适合做电动车的，因为日本本土就有那种轻 EV 的这种需求、
3: 嗯、
0: 就是小小的车，因为它的街道不都是特别窄、嗯、特别小吗？
1: 但可能它的车型需要适应一下日本的街道、就是它按照原来的车型在日本来说
3: 太大了，
0: 不太适合了。
1: 对对对，
0: 那车还挺长的呢。
1: 对，他们可能是需要那种更小、
0: 对
1: 更短的更适合。
0: 就我们市面上你在路上也能看到那种日本车，铃木特别小一个车，
3: 嗯，
0: 又短又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1: 爷爷，我来看你了。
12: 你是？
11: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0: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那说回来，就是说比亚迪一时他有这个财力，有这个能力，刚才你也提到了他今年的不是今年的24年的财年的营收，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比亚迪的2025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其实在我们播节目的时候可能快要出来了，
5: 差不多就是
4: 三月底他的年报会出来了。24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拿到创纪录的7771亿，大概是1079亿美元的营收，增长是29%，然后利润端规模净利润是402.5亿元，是也大幅增长了34%，这个在主流的车企当中绝对是领先地位。而且它的现金流很多，你知道吗？它在24年的时候账面上有1549亿人民币的现金储备，然后有息债务规模却降低，从365亿降到了285亿，只占到总负债的4.9%，所以它的资产负债结构是非常健康的，弹药很充足，很充足。F1每一年一支车队的运营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进 F1， 你大概要花多少钱？其实大家知道，因为今年正好有一个像凯迪拉克这种
6: 对
4: 进来了嘛。
7: 他这个属于是，他也不是买壳了，
5: 他是就是
4: 新加的，
5: 新加入、
6: 因为买壳的话，奥迪是买壳的，奥迪买的是原来的索博。
4: 对，像凯迪拉克，他新车队入场呢，要付一个4.5亿到6亿美元的反稀释费，就是相当于是交一个入场费给其他车队，我要来了，
6: 大家分分钱，
4: 对，各位大哥，
5: 就是因为加入以后，我们所有的分成都会被稀释，所以它这个叫反稀释费。
6: 那个投名状是吧？
4: 对，是这是一笔单独的钱，先付。完了之后呢，你新的车队运营的成本，你先大概要花个10亿美元左右。你新车队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你要重新做一些东西嘛。那如果单赛季的运营成本，接下来就是一年大概在5亿美元。那对于比亚迪来说，洒洒水了。
6: 差不多是20亿，是吧？20亿美元。
4: 对，
6: 就是你第一年运作下来。
4: 那么如果说你进入了之后，那你能赚多少钱呢？我们来说一下啊。F1 的赛事的收入呢，车队的收入分成3块，一块是赛事分红，一块是商业赞助，一块是自营收入。赛事分红呢，就肯定和你成绩要挂钩了。24年的时候 ，F1 向10支车队一共付了12.66亿美元的分红，这个是占到 F1 总收入的45%。但是这不是平分的，它的基础分成是在奖金池当中有50%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先分掉。完了剩下的
5: 分50%，
4: 完了剩下的就按照你的车队的积分榜的排名来分配，各地车队就拿得更多一点，
6: 跟英超有点像。英超也差不多，
5: 每支最起码也有6000万美元，
4: 对
5: 对吧？
4: 对，
6: 那不过跟你
5: 6亿
6: 买席位，然后第一年的运营，
5: 对啊，
6: 再加常规，那还是比
4: 常规的运营还少的。然后第二个大的来源收入呢，就是收入来源就是商业赞助。红牛车队的冠名赞助商是甲骨文，每年大概有7000万美元以上了。然后梅赛德斯的马石油，法拉利的惠普都是1000万美元级别的。即使像迈凯伦、阿斯顿马丁，它的年赞助收入也在8000万到1.5亿美元之间。所以你就算个1亿吧，你就算个1亿，算比较多的，要看的啊，1亿美元左右。那么车队的自营收入有包括商品的销售，还有就是可以给其他的赛车做客户业务的，你知道对吧？做那种发动机啊，
6: 提供动力单元。
4: 对，
6: 但是这个好像也只有少数的几个车队可以有实力提供动力单元。
4: 而且你像自营收入这部分，也只有粉丝比较庞大的车队可以有，像
6: 法拉利
4: 啊，
6: 对，
4: 每年周边的销售大概有5000到1亿美元了。这法拉利就是粉丝肯定多的。然后像梅赛德斯、法拉利也会向小车队来出售他们的引擎业务，每年大概有2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收入。没有，也就这些。但我觉得总体来说，第一年肯定是 cover 不掉你的成本的，后面的就要看你的成绩，如果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粉丝基础大一点，那么你就可以 cover 掉你大概年均5亿美元的这个成本。就是这个样子。
6: 那总体上我感觉纯靠车队来赚钱就别想了。
5: 对，
4: 是，特别是你是比较靠后的这种车队，对，
6: 那你想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车队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提升自己品牌的价值，
5: 对，
6: 改变人们对你这个品牌的认知。
4: 对
5: 对，
6: 就说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5: 是，你像比亚迪，它有那种高端线的，到推动它高端线的销售，其实也是 就是他可能从中可以获利的一个点。
4: 对，你说出去的话，你是我是在跟法拉利，
5: 对，
4: 在跟阿斯顿马丁，
5: 哎，
4: 同场竞技，
6: 对对对对，
5: 这
6: 个就不一样了。
5: 对，
4: 接下来就来说说，就是比亚迪和这些车队，相比较来说，大概是在什么档次？因为我们听众也不一定都是 F1 的忠实的车迷，大家即使对 F1 有些了解，也不知道每一支车队背后大概是哪些品牌，啊，你聊品牌可能你会了解的，你光聊车队，大家了解的不多，对吧？首先就是法拉利啊，这不用说了啊，老牌霸主，那血统纯正嘛，
6: 啊，
4: 法拉利这一
6: 辆车最近几年不行啊，
4: 什么不行？你买得起了？
6: 不是，我是说这车队不行
4: 啊，车队不行，
6: 成绩
4: 不
6: 行。当然今年还可以啊，今年还可以，是吧？这个上海站至少也上领奖台了嘛，老汉也上领奖台了。
4: 对，车队不行，车又不打折，
6: 啊，
4: 有什么用呢？
6: 对对对。
4: 好，法拉利，接下来就是梅赛德斯奔驰。
6: 对，
4: 啊，
6: 这个当红榨汁机
4: 啊，这个豪华巨头梅赛德斯，
6: 对油加电这个东西理解的很快，
5: 适应的非常好，
6: 啊，适应的很好。
4: 对，它算是梅赛德斯 AMG 的厂队吧，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众集团，大众集团就是奥迪，它算是2026年的新贵了，就像你说的，它是接管了索博，然后成了全资的厂队，啊，强势入局，那它背后就是大众了，那么大众那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背后就是通用汽车，今年是作为第11支车队啊加入到了F1 当中，那其实因为凯迪拉克通用它其实是美国的汽车嘛，
6: 对啊，
4: 那你说其实 F1 本来是以欧洲的车队为主的，那它也是作为美国势力要来跟你们竞争一下，
6: 因为早先的时候 F1 那个操盘手是谁？伯尼埃克莱斯通嘛，是一个英国人，伯尼。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F1 是越来越老灯化，那个主要就是中老灯在那儿看，然后伯尼对于搞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啊，他非常的反感，
4: 伯尼不做新媒体
6: 啊，不做新媒体，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汉密尔顿发了个社交媒体，拍了点东西，然后被 F1 自己投诉，他侵犯 F1 的版权，这个完全就是思路跟不上。所以到17年的时候80亿美元，80亿美元当中40亿是欠的债，伯尼把这个就 F1 就卖给了自由媒体 Liberty Media，
4: 对
6: 啊，然后 Liberty Media 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把伯尼给换了，换了一个新的人来管 F1，
4: 老宗思维
6: 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奈飞拍摄纪录片 大电影啊，
4: 社交媒体
6: 的大量的玩梗啊，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多女车迷的加入
4: 对
6: 这个这些趋势其实都是 Liberty Media 就自由媒体接管 F1 之后所做的这个操作。
4: 前两天新闻标题对吧，
6: 啊，
4: 什么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6: 啊，
4: 对吧，这是他官方媒体的标题啊，
6: 哦，
4: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6: 啊，
4: 是什么呢？就是谁啊，谁去打乒乓球好像，
6: 啊，
4: 打乒乓球打擦边了是吧，
6: 哦，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上回因为跟力宝也正好聊过嘛，力宝是主持了一个哈斯车队的活动，
5: 就是车友见面，
6: 对，车友见面会，我们在那儿聊
5: 成绩不太好，
4: 全场都嘶哈嘶哈
6: 啊，
5: 嘶哈嘶，
6: 不是，结果人家来了两个，就是车手
4: 啊，
6: 帅哥啊，一个小帅哥，一个老帅哥。
5: 你不要这样，
6: 一个大胡子对吧？另外一个看上去嘛，像
5: 那个非常年轻，说是那个法拉利的太子爷，是不
6: 是？
5: 是
6: 我不知道，
5: 说他是那个法拉利青训营。
6: 哇，然后全场都是女车迷啊，
5: 说未来太子爷，
6: 尖叫啊，就这个啊，
4: 对，
6: 所以
5: 还磕 CP。
4: 对，
6: 我就是说，自由媒体进驻之后啊，他对于怎么搞活这种粉丝经济啊，
4: 对，
6: 思路很清晰。
5: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车队都好像就是在这两年进入到了一个密集营销的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有经常有很多地方，哎，这个什么道奇啊、海报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痛陈嘛，就 F1 痛陈嘛。去年我们就说到这个词，就是 F1 痛陈。你当时是他在新天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F1 的活动，然后是 after party， 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去到所有的车手去到那边，又很请了很多明星去那边，是哪一个品牌商我做的忘记了。但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个 F1 痛陈。那今年我就觉得这个活动更多，而且它更下沉，就是它跟车迷之间的那种互动变得更多。以前是品牌活动，就是品牌请来那个车手，然后大家见面围着拦着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就是他真的去到一个室内的场地，然后车手的
4: 见面
5: 然后那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这种，
6: 马上就要握手会了，
5: 马上就要那个上去嗨翻什么的，然后带话。
6: 前几年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 F1 的售票情况都已经不太理想了，
5: 后来又是疫
4: 情
5: 嘛，
4: 疫
5: 情
4: 就停掉了。
6: 对，
5: 但疫情回来其实也经历过两年比较低迷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少能够听到啊 ，F1 要开了，F1 要开了，怎么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媒体来请，就是比如说去报道啊，或者有很多采访活动啊，没有，
4: 是
6: 这几年我觉得
5: 明显多了。
6: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也看到一个数据，因为他80亿的时候是收80亿美元收的 F1， 现在的一个估值呢到了200亿，
5: 翻倍了，
6: 对啊。
4: 好，那我再继续说回来啊，刚才说到的是凯迪拉克对吧，扯到的自由媒体集团，那么接下来就是雷诺啊，雷诺手中的就是阿尔派车队了，
6: 对，
4: 是吧，就是传闻说有可能比亚迪会有收购的一支车队，那他们是以雷诺为自己 厂队的、
6: 嗯、
4: 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福特啊，就是你的这车啊，
6: 啊，
4: 它是2026年回归的，是作为红牛车队的动力单元技术合作伙伴、
6: 嗯、
4: 啊。然后接下来是本田，本田是作为阿斯顿马丁的独家厂队。

0: 的引擎供应商、嗯、啊，为阿斯顿马丁供应。那阿斯顿马丁自己有这个车队，然后上次也说了，斯托尔老板啊、嗯、自己控股，自己儿子自己跑啊，这是阿斯顿马丁。
1: 哦，
0: 迈凯伦不用说了，之前的冠军，老牌英国超跑啊、嗯，依靠的他的背后是中东资本，
1: 嗯，
0: 中东资本来控股的。接下来就是丰田，丰田是24年底呢开始和哈斯车队建立官方的技术合作。
1: 嗯嗯，对对对，哈斯那个车队经理是日本人。
0: 哎，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就像威廉姆斯啊、小红牛啊，大家作为独立或者附属车队来使用上述的有些车的这些引擎，
1: 嗯，
0: 提到了丰田什么的，
1: 嗯，
0: 那么各大品牌都在当中植入了自己，有的是有自己厂队，有的是可能提供一些技术，有的是提供引擎主要的单元。那么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对比各个 F1 巨头，它的这个收入和财力水平啊，就跟各位大佬来比，我大概是有多少钱啊？比亚迪我们刚才说了，全球销量427万辆，全年营收1080亿美元，大概是7700亿人民币，净利润呢大概是56亿美元。如果你要去比的话，第一梯队就是被比亚迪和比亚迪来说在乘用车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规模可能是相当的，但是大家的这种净利润或者收入是略有参差不同。
1: 嗯，
0: 像你们家福特啊、
1: 嗯、
0: 福特就是红牛的金主，它的全年销量大概是440万辆，营收是1760亿美元，净利润是43亿美元。福特的营收呢是比比亚迪高，但是利润呢、
2: 嗯、
0: 是比比亚迪低的。
1: 福特现在没什么营收空间了啊，
2: 还要降价。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本田是阿斯顿马丁的金主，那个销量是410万辆，营收是1300亿，净利润是70亿美元。你看它是营收低，但是利润高啊、
2: 嗯、
0: 啊，利润是比比亚迪高。接下来是雷诺的销量呢，那就比较少了，220万辆。
1: 可以理解，法国车的设计思路都很奇怪的。
0: 对，那营收是560亿，净利润是25亿，那是相对来说确实
1: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了、嗯。
0: 哎，对，所以比亚迪呢，确实是可以考虑收一下。你们雷诺，你们就别玩了啊，就我来玩就行了。
1: 啊，
0: 嗯、啊接下来一个梯队，我这个梯队不是要叫谁高排在第一梯队啊、哦，第一梯队就是说，比亚迪就是正好和他们是在一个档次，或者说可以竞争、
1: 嗯、
0: 来比一比的、
2: 哦、
0: 啊。接下来第二梯队就是非常大众的那些，这个大众是对大众
1: 自己，
0: 大众自己就是嘛。包含他入局的这个奥迪、保时捷，这个销量大概在900万辆，
1: 嗯，
0: 营收是3500亿，净利润是190亿美元，
1: 那不错嘛，
0: 那是已经对啊，大众集团有多大呀？
1: 嗯，
0: 对吧？我就属于大众集团啊，
1: 嗯，
0: 哎，你也是对吧？
1: 对，你们俩都是，
0: 我们是大众集团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有两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通用啊，凯迪拉克，通用的销量大概是620万辆，营收是1710亿，净利润也有100亿美元了，那也是如果比利润的话，也是比亚迪的两倍了，
1: 嗯。
0: 梅赛德斯奔驰销量呢不是很高，240万辆，包括乘用车和轻型车，营收但是很高啊，1600亿，然后净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它是豪车嘛，对吧？
0: 它只卖240万辆，这个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嗯，
0: 所以你看奔驰，像奔驰这种虽然销量只有比亚迪的一半，但营收非常高，利润更是比亚迪的三倍，
1: 嗯、
0: 这就是豪华品牌溢价的力量。
1: 对、嗯，
0: 那比亚迪要进 F1， 这就肯定很眼红这种啊。
2: 嗯，
0: 我靠，这个能卖出这种溢价的话，就是我未来想要发展方向，
1: 嗯、
0: 如果是比亚迪的话啊。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梯队，就是著名的欧洲老钱超跑车队，
2: 嗯，
0: 这就是我一年卖也卖不出几辆，但是我的利润就高的、
1: 啊、卖一辆可以吃半年是吧？
0: 对对啊，阿斯顿马丁销量6600，营收20亿，常年处于净亏损状态，但是人家
1: old money
0: 对啊，
2: 无所谓，
1: 价值高，
0: 对啊，你品牌价值就放在那边，
1: 啊、
0: 一年就卖6600辆嘛，
1: 啊、
0: 对于人家来说就是收藏用的啊，然后
1: 一万辆都不到，
2: 限量版
1: 啊，限量版，
0: 对。法拉利对吧？法拉利一年只卖1.3万辆，净利润高达16.5亿美元。虽然从总数量来说是和它不能比，但是你这个利润是有点夸张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比较惨的可能是迈凯伦，迈凯伦的销量呢也比较少了，现在就3200辆
1: 啊，这么少啊！
0: 啊你看得出，
1: 其实卖的最少的车嘛。
0: 对，
1: 嗯，
0: 它是营收大概是15亿美元，因为它的赛车部门是赚钱的，它赛车成绩好嘛，赛车部门赚钱，但是民用车部门呢是亏损比较严重，它之前的民用车部门甚至还变卖了总部大楼。为他的经典的车库来续命
1: 哦，
0: 所以是那些古典的巨头呢，有的是可能是属于亏损，但是品牌的溢价放在那边，
1: 嗯，
0: 比如像法拉利这个溢价能力是除了成绩也好，然后名气又大，
1: 嗯，
0: 然后溢价能力又高，
1: 嗯，
0: 那比亚迪你到底是想要在哪个方面获得自己在赛车场上的溢价？
2: 嗯，
0: 这是你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光比成绩。嗯，只是一方面了。
1: 对，
0: 我觉得对吧？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光比成绩的话，可能一开始你还未必能够达到中国一些车迷内心当中对你的一个期待。
0: 对，因为我看到比亚迪进军 F1 的那个新闻下面，大家有很多评论嘛，
1: 嗯，
0: 很多的人就是持着一种怀疑啊，或者说就那种
1: 就是冷眼旁观，
0: 别去丢脸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很有可能去了之后，
1: 因为的确，
2: 因为他对于你本身的这个品牌形象
1: 啊，
2: 其实他没有办法和 F1 去连接在一块儿，
0: 没法和里面所有的车队和那些品牌似乎啊，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来做 比较，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 这个是一方面，对吧，这个品牌我不去管它，我讲纯竞技的角度，
2: 嗯，
1: 因为赛车这个东西它还是比较，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机械赛车为主，虽然我们讲、
2: 嗯、
1: 现在讲的26年的规则里面，内燃机动力和电机的动力是基本上是1:1嘛、
0: 嗯、
1: 但你毕竟还你不是一个纯电动的，
2: 对对对，
1: 比亚迪在电动方面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技术优势，你放到 F1 的这个竞技平台当中，
2: 嗯，
1: 你没有用啊，
2: 对
1: 对吧、
2: 嗯、对，
1: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 F1 要用的电池是目前还是锂电池为主，
2: 嗯
1: 啊，锂电池为主，而且每就是国际汽联对于 F1 的赛车的电池的规章制度是抠得很紧、
0: 嗯、
1: 国际汽联呢它对于就是说F1 赛车的电动力部分采取的是一种叫抓大放小的策略，
2: 嗯，
1: 那么在核心硬件规格上面是严格限制，那为什么呢，它也要确保比赛的公平竞争和成本控制，但是允许厂商自由发挥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是软件控制能量管理的策略和系统集成上面会给厂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
0: 啊、硬件是给你定好的、但是软件是可以
1: 的，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电机功率的上限，你就是只有350千瓦，
2: 嗯，
1: 你比亚迪来了也是350千瓦、
0: 嗯、
1: 你法拉利来也是350千瓦，我不会跟你说对你比亚迪因为是做电的所以我可以给你到700千瓦，不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么来操作，对吧，然后呢像什么每圈可以每个比赛开一圈能用的这种能量也是被严格限制、
2: 嗯、
1: 大概是8.5兆焦耳，它是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上限，而另外它还比如说啊，你为了它为了控制成本，国际汽联规定一些标准器件，比如说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部分组件，还有传感器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是统一厂商来提供的，
2: 嗯、
1: 就是不是说你比亚迪说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供应商，不好意思，你要参加这个运动，你就得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像什么能量管理啊，你比如说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啊，然后像刚才讲的一些怎么来回收这些电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你可以厂商自己来进行选择的，
2: 是
1: 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有车迷觉得说，哎，你比亚迪纯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商，你来玩这个机械赛车，
2: 嗯，
1: 你能行吗？我觉得他这个
0: 有可能就是
1: 质疑也合理吧。
0: 就一张卷子一分为二，另外50%的卷子你可能可以达到80分，那、可能只能达到60分、70分、但是另外一张卷子你0分，
1: 对，你这机械部分你没有啊，对对吧？你没有机械部分，对，这个你我觉得你得仰仗阿尔滨车队了。
2: 嗯，
1: 说实话，就不是说所有的 F1 赛车全都是 F1 车队啊、全部都是说我必须是自己研究赛车。
0: 对对对。
1: 那红牛是什么了？
0: 嗯，
1: 红牛是个运动饮料呀，对吧？那红牛这个车队最早的时候是霍纳，他找了霍纳，让霍纳帮他组建的这个车队，对吧，动力单元找的也是福特，也不是说红牛自己生产饮料的工厂，来我们工程师集合在一起生产一个动力单元出来，它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也有办法，但这个东西呢，就你就得仰仗，就是说你光你这个车队这壳买来了，你还得人才你得汇聚起来，你得有人帮你把这个局攒下来，
2: 对对对，
0: 是，其实人才也是其中需求的一部分。
2: 嗯，
0: 如果我总结一下比亚迪需要进入 F1 的几大理由，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击碎所谓的廉价标签，
2: 嗯，
0: 我肯定是想要建立品牌的溢价的嘛，
1: 哎、对、
0: 啊，都是想往爱马仕靠的嘛，
1: 这肯定。这肯定，
0: 我们节目聊爱马仕天天在聊、
1: 哎，
0: 从来没聊到过爱马仕，拒绝不理爱马仕。
2: 每一家品牌都想成为行业爱马仕。
1: 是是是
0: 是。然后第二点就是支撑它的最顶级的这个高端，像什么仰望啊、腾势
1: 啊，
0: 去向高端化的品牌去演进。
2: 嗯，
0: 那你说，仰望之前不是悠久在纽北跑了什么6分59秒157嘛？
1: 啊，
0: 那它只能是就是单独的一个演示，或者说在我 PPT 上面划一句、
1: 啊。
0: 但是你真的要到赛场上，你去和别人比一比，跑一跑，
1: 嗯、
0: 跑出什么成绩、哎？那大家每一年，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广告嘛。
1: 对，
0: 我每一个礼拜或者说每个月我都有露珠，
1: 是的，
0: 能够让大家知道哦，我的车其实我跑得不好，
1: 嗯，
0: 那也算是一种慢慢慢慢能够持续的让大家获得印象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通过这个呢去吸引全球顶尖的整车的人才，
1: 哎，
0: 那一方面你说我还要配合内燃机去做，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怎么打造一个更好、更耐用或者说是更安全的油电混合的一辆车，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最高端的技术，把它的空气动力学和底盘调教。再把它降维
1: 啊，民
0: 用
1: 化
0: 去用，这也是一种方法。
1: F1 当中还是有很多以前在赛车时候所运用到的技术，然后逐渐的民用化了。
0: 嗯，
1: 今天就到这边了。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不要忘记到我们的评论区去发留言啊、评论啊。好，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啊，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模式、高效的职场理念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备受关注的职场创新实验在携程正式开启。企业呢，从总部员工里面挑选出了6000名工作人员，把参与者平均划分成2个组别，开启对照研究。其中呢，一组员工能够享受丰厚的休假福利，全年可以多拥有45天的自由假期，折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周可以多出1天的休息时间。这份假期呢，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也不需要刻意的罗列休假理由啊，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休息时间。那另外一组员工呢，是依旧遵循原本的工作节奏，保持传统的作息和休假模式。那整个实验开展的全程呢，专业的调研机构全程进行记录，细致的统计两组人员的工作成果、执行效率，还有人员的留存情况。同时呢，还要追踪大家的身心状态和职场幸福感。这场实验的核心初衷其实非常好啊，就是用真实客观的数据来验证短时工作模式是不是能够给企业、给员工带来正向的价值。那推动这场创新实验落地的正是携程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啊，一直以来呢，他始终秉持着乐观而且务实的观点。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长非但不会拖累企业的生产力，反而能够提振员工的状态，

不再只追求薪资收入的提升，大家更看重工作体验如何，个人成长怎么样，生活幸福感如何。也正是因为如此，工时改革才会引发全民的热议，支持的人满心欢喜，认为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卸下身心重担，充足的休闲呢能够滋养精神世界，松弛的状态反而会催生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造力。当然了，也有部分人抱着审慎的态度啊，觉得在当下的行业环境当中，缩减工作天数会不会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参考，是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2025年7月份《自然人类行文》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报告啊，这也是目前全球针对工时优化领域啊规模最大、参考价值最高的一项专项实验。那这一次实验呢，是由波士顿学院牵头推进的，调研的版图覆盖了6个国家，141家企业参与其中，近3000名员工投身测试。这个非常庞大的样本基数，让最终的实验结果具备极强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在实验推行期间呢，所有的参与企业统一落地一套先进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业内熟知的100-80-100体系啊。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我来解释一下。简单来说呢，这套模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内核，就是企业为员工发放全额薪资不变啊，就是第一个100，那员工呢仅需要投入原本80%的工作时长，同时呢依旧保质保量的完成全部的工作产出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套模式呢并不等于刻板的4天工作制，实验没有强制要求说企业一定要直接减少一个工作日，这个20%的时长缩减拥有充足的灵活的空间，那各个企业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岗位属性、运营节奏，自主的规划工作排布方式，因地制宜的进行优化升级。那整个实验呢持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这样一个时长呢也是让数据结果足够稳定真实。那么在半年的实验结束之后呢，调研团队整合了所有的数据，最终得出的结果让人还是很振奋的，就是数据直观显示，在工作时长精简20%之后，绝大多数员工的身心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职场焦虑、精神内耗大幅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有效降低，大家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关注自我、陪伴家人，整体的生活幸福度直线上升。更加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实验落幕之后，90%的参与企业主动做出选择，把短时工作模式长期的延续下去，把优化之后的工时制度定为企业常态化的运营标准。曾经大家都很担忧的产能下滑呀、业务停滞啊、效率降低啊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短时工作制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潜力，也印证了效率升级的可行性。那看到这里呢，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产生好奇呀，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什么大家依旧能够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呢？企业又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守住了整体生产的效能，实现良性运转的呢？实验推进过程当中的细节恰好可以解开这份疑惑。实验刚刚启动初期呢，员工们难免心存顾虑啊，长久的工作习惯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时长就代表着付出，即便企业推行短时制度，一开始大家也不敢轻易的压缩工作时间啊，就害怕说任务如果堆积了影响进度怎么办。但是随着新模式的持续推进，积极的改变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从原本标准的40小时平稳的下降到了34小时左右，整个过程没有强硬的制度施压，没有严苛的指标催促，而是职场运转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良性结果。后续呢，财富杂志针对这个现象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解读，给出的答案也点破了职场长久以来的现状，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潜藏着大量我们可以精简的无效时间。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但是很少主动去突破这个问题。回望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坚守工位的一整天里面，你想一想啊，有多少时间是被无端消耗掉的？冗长却没有实质结论的会议，繁琐冗余的流程汇报，还有频繁打断专注状态的信息弹窗，无意义的内部交流，刻意拖延进度的填补工时的工作模式等等等等，这些假性工作持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掩盖了真实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并不是缩短工时催生了高效率，而是工时精简倒逼我们主动去剔除了工作当中的内耗与冗余。这一场变革让所有人直面真实的工作现状，我们过往的工作时间里面居然有接近1/5的消耗都没有创造实际价值。
这一现象呢，也完美的契合了经典的帕金森定律。这一条定律呢，精准的总结了各类组织运行。

型的特点。无论团队的实际工作量多少，手头的任务最终都会填满所有可用的工作时间。哎，你看，任务轻松的时候，人们会放缓节奏，稳步推进；任务繁重的时候呢，大家就提速加急完成。总之呢，多的时间没有，少的时间呢，好像也没有。因为工作本身存在自动膨胀的特性，充裕的时间反而容易滋生懈怠和低效。当我们压缩无效时长，聚焦核心目标，原本潜藏的工作潜力就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工时优化其实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新，帮助我们挣脱低效模式的束缚，释放自身真正的工作能力。当然了，任何新兴模式的探索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举个例子啊，德国电信匈牙利子公司就曾经试水4天工作制，在运行了1年半之后，企业最终还是选择暂停新模式，恢复传统的5天工作制度。哎，复盘这一次尝试，你就会发现，失败的核心并不是4天工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有弊端，而是配套体系没有同步升级。当时呢，企业并没有在全公司统一推行新制度，只是安排了部分员工体验一下4天工作制，作息节奏的差异呢，就让团队协作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你看啊，实行短时工作的员工进入休息日了，那对接协作的同事依旧还是按照5天制在开展工作，那么沟通链路就被迫中断，整体的交流成本大幅上涨。那再加上企业主营的是电信运营业务，那它是需要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具备连续性特征，那单一环节的节奏脱节直接就影响了整体的服务质量。而且企业并没有借着工时改革的契机优化业务流程，重构工作体系，只是单纯的缩减了工作的天数，那自然就没有办法适配长期发展的需求。你看，对比了各类案例就能够发现，短时工作制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对工作天数做减法，想要实现长效稳定的运行，整套工作流程、协作模式、管理体系都需要同步的迭代升级。那些能够将缩短工时常态化落地的企业，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完成了全方位的体系优化。你看啊，新西兰有一家信托企业，他们在多年前就率先落地了4天工作制，而且一直平稳运行到现在，积累了成熟的落地经验。这家企业在正式推行新制度之前，专门预留了3个月的时间，全面重构了企业所有的工作流程。团队逐一梳理了日常工作内容，界定会议的开设标准，严格把控会议时长，拆分优化各类项目流程。企业呢，还特别定下了一条核心的准则，就是每一场计划开展的会议都需要提前思考，那就是如果我取消这场会议，是不是会对工作推进造成影响？这个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给出合理答案的，没有实际价值的会议就直接予以取消，精简冗余环节，从根源上释放工作效率。再来举个例子，微软日本也曾经开展过工时优化实验。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当地团队推行短时工作模式。与此同时呢，企业出台了硬性要求，所有的内部会议时长不可以超过30分钟，半小时解决。大力精简冗余的邮件往来，剔除了形式化的沟通流程。一系列的优化举措落地之后呢，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事后呢，微软团队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啊，就提到说，效率的突破从来不是依靠减少工作天数自然达成，而是源于对于各类低效固有习惯的系统性清理。缩短工时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契机啊，就是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破除陈旧模式，挖掘团队潜在的效能。你看，那么多实践都证明，只要完成流程升级、体系优化、思维转变，短时工作制就能够实现员工幸福感和企业效益的双向奔赴。你看，看了那么多的正向案例，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既然新的模式优势那么突出，哎，为什么时至今日4天工作制还是没有在各行各业全面普及开来呢？哈佛商业评论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调研文章总结了2大核心阻碍，也为行业升级指明了突破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层的思维认知壁垒。就是你看啊，长久以来，很多管理者都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他就默认说出勤时长等同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大家很难笃定的相信员工减少工作天数依旧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本质上呢，其实是职场文化的差异，相比于效率的优化，思维模式的转变往往更加艰难。但是你看啊，放眼当下，新一代的管理者不断崛起，开放创新的职场思维正在逐渐普及，这道壁垒其实也在慢慢被打破。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行业适配性存在差异。经过实践验证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适配短时工作模式的效果比较突出。这类工作呢，更加依靠脑力思考、创新思维还有个人的专注度，松弛的状态更容易产出优质的成果。而需要全天候值守的一些行业，比方说线下的医疗服务啊、工业制造呀，还有实时客服啊，这些领域，这些工作具备不间断的特性，短时工作制落地难度相对更高。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类行业没有办法优化效率，只是需要结合行业的特性探索专属的升级路径，并不是直接照搬现有的模式。所以整体看来，不同企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源于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差异，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推行新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同步的完成工作体系的重构升级。只要找准适配的发展路径，绝大多数行业都能够找到减负增效的优化方案。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公司改革增添了全新的发展变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光明的未来。当下众多科技巨头纷纷看好效率升级的前景。你看 OpenAI 就公开提出倡议啊，说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的迭代升级，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会不断的攀升。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理应以缩减工作时长、提升薪资福利、优化工作体验的方式回馈给每一位劳动者。山姆·奥特曼在采访当中也曾经乐观地表示， AI 正在不断地放大个人工作能力，如今一名开发者依托智能工具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整个团队的工作量。在技术的加持之下，四天工作制的普及速度可能将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科技赋能、企业实践、学术研究三条发展脉络如今汇聚一处，清晰地昭示着一件事情：我们世代延续的传统工作范式正在迎来颠覆性的重构。缩短工时只是这场变革当中最直观的一个信号，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职场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哈佛商学院近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职场诉求的全新转变。研究表明，对于当下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灵活自在的工作模式吸引力已经超过了小幅的薪资涨幅。在面对就业选择的时候，如果两份工作薪资差距并不悬殊，那么大家更愿意选择时间自由、体验舒适的岗位，而不是固守高强度坐班的工作。这个变化也点明了职场变革的一个核心内核啊，就是时代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我们的工作模式逐步的从依靠时间换取酬劳转向依靠个人价值创造效益。时长不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个人产出、创新思维、综合价值，这才是立足新时代职场的核心竞争力。时代的浪潮向前推进，大环境的变革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主动地顺应趋势，不用等待企业统一推行新政，从自身出发优化工作方式，把原本五天的工作总量高效地压缩到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解锁属于自己的高效工作节奏。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甚至有一些蠢蠢欲动了。那正好我也整理了一些实操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轻松地实现自我升级。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成全面的时间审计。我们可以拿出一周的日程表，细致地梳理一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事项，对各类事务做好清晰的分类，区分出必须亲自落地执行的核心工作，能够借助 AI 智能工具辅助完成的事情，还有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直接舍弃的无效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完成梳理之后都会发现，真正需要你亲力亲为的核心任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少。精简冗余事物就能够从源头节省大量的精力，这是第一。第二，打造专属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段。参考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的研究结论，高度专注的工作状态能够迸发惊人的效能。我们可以每天预留出2个小时的专属时间，关闭各种各样的信息通知，杜绝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考验脑力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工作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短短2小时的创造成果会远超其余碎片化时长的总和。专注就是提升效率最简单最有效的捷径。第三个，请你重新审视每一场参与的会议。在职场当中，会议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3个问题。首先，这场会议我是不是必须到场参与？会议想要解决的问题能否通过文档、邮件、线上沟通完成？如果把会议时长缩短一半，是不是会影响最终结果？经过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会议其实不需要全程参与，不少沟通需求呢可以简化处理，压缩时长之后，会议的效率反而会大幅提升。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梳理自身的无效消耗模式。每个人的工作内耗呢都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被各类社群消息分散注意力，有的人呢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来制作无实际用途的汇报材料，还有的人深陷无意义的沟通交流之中。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非常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低效行为，主动剔除这些消耗精力的琐事。最后一点，主动开启自我工作模式革新，这也是所有方法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其实你不用被动地等待企业推行工时改革，变革最先发生在个人身上，不需要大肆的宣扬调整计划，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复盘一下当下的工作状态，结合自身岗位特点重新设计好你的工作节奏，主动挣脱低效内耗的困境。只要上级管理模式兼容，那么就可以依靠自我优化，提前享受高效轻松的工作体验。其实四天工作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职场福利，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效率革命。精简工作天数只是表层的变化，变革的内核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工作陋习，重构现代化业务运行流程，依托科技力量赋能产业升级。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的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

0: 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想，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 100% 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 8.2%， 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0.7%， 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 5% 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二十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 10% 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二十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9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 2.8%， 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 13% 到去年的同比增速 9%， 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

0: 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宫所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七亏两平一赢，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赢，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8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18%。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18%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啊，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5-6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15.44%，年化差不多1%，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 1% 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 11.5%， 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 11.4%。 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 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

0: 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 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其中3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持仓时间小于3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 39%， 也就是说近 60% 的人是亏的。超过3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 64%， 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3个月继续提升时，随着时间的累积，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愈发可观了，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也呈现稳步抬升态势。特别啊，是当持仓时间超过10年的时候，投资者平均收益率首次突破了100%大关，达到了117.38%，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则达到了98.4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看来，长期投资是帮助我们提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第二呢，是交易频繁。数据也显示啊，交易频繁也是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交易次数越多啊，盈利情况就越差。如果你能管住手，减少交易的次数，收益水平就能明显提升。第三啊，就是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行情显著相关。在2007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初这个行情的上涨阶段啊，三家公司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都大幅增加，但是一旦步入到下跌阶段，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锐减，与沪深300指数的起伏高度相似。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呢，喜欢在上涨的时候进入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追涨性质，而在漫长的市场平淡期，比如说2011年到2014年期间，季度基金买入金额就很低迷。事实上啊，这可能是布局基金的好时机。第四呢，就是过早的止盈止损操作。对于这个止盈和止损操作的评价呢，其实不同的参照体系有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有严格投资纪律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盈利目标和亏损承受度，那么当基金投资收益或者亏损达到你预定目标，你进行相应的操作，自然呢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希望获得权益类基金的合理回报，那么这个市场当中 60% 的投资者的这种止盈止损便可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去15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业绩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18%。 那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过去15年当中呢，主动股票型指数基金业绩历史最大回撤达到了 56.5%。 这或许啊，就是大家急于落袋为安或者是过早止损的原因所在吧。所以你在购买基金前呢，要对基金的潜在收益和可能遭受到的回撤和亏损要有充分的预期，避免慌乱的止盈或者止损操作，这样可以获取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收益。当然，定投呢也会改善盈利的体验。数据啊也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的盈利人数占比啊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的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 这一方面呢，我会在下一讲详细的跟你分享，这里就不先展开了。所以为了避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基金公司推出了设置封闭期的基金，其实这就让你牺牲了一定的自由赎回的选择权。在封闭期的一段时间内，一旦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从基金长期收益较好的角度来看，封闭期设置的部分意义呢，正是避免了投资者遭遇市场波动的时候呢，过早出现止损出局的操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课程分享的环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老师的财富攻守传课程当中的一节，标题呢是既然选好了优秀的前锋资产，定投是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现金并不总是为王，我们需要寻找前锋资产。在前锋资产为代表的股票型基金里，投资者真正赚到的是两部分的钱，基金的损益和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以及投资行为的三要三不要。大家可以经常回去复习，多听几遍加深印象。今天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改善盈利体验的定投。定投是各家基金管理公司和销售机构向投资者安利的最多的一种投资方式。那什么是定投呢？其实定投就是基金或股票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只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特定证券或基金的投资方法。定投的兴起与人们对择时交易的反思和对长期投资的追求有关。它的实际效果如何，能否帮到我们赚到钱，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我们还是拿出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

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一般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大家可以打开文稿，目前只有 21% 的投资者采用了定投方式投资基金，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达到了 60%， 平均收益率是 10.42%， 均高于非定投方式。为了更细致地展示定投的效果，我们按收益区间对定投的人和非定投的一般投资者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来啊，定投投资者中亏损在 10% 以上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一般投资者，这说明定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减少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观察了定投投资者的持仓时长数据，我们发现定投有助于拉长投资者的持仓时间，这应该是定投提升盈利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打开文稿啊，你会看到一般投资者当中呢，仅有 21% 持有一年以上，而定投投资者中有近 40% 持有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投可以改善投资者的盈利体验。但是近年来，基金定投策略有成为产业化的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基金定投几乎被包装成了包治投资百病的神药。其实投资哪有什么神药，任何投资策略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相对劣势，都有自己适用的市场环境。首先，请问你为什么会采用定投策略？我想你一定会说，持续的定投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那这个答案呢，对也不对。通过定投是否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这样的效果啊，这是与投资的时点密切相关的。概括来讲，在牛市阶段，定投降低成本的效果就非常差，你还不如一次性投资。在熊市呢，定投的效果就显现了。而在上上下下的震荡时啊，定投的效果又很差。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这几种情况。定投要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啊，要在市场的左侧定投会比较好。那啥叫左侧投资啊？就是市场处于下跌趋势行情，一浪低过一浪，你有10万块钱要投资的话，一下子梭哈花10万买一个基金，但它一直跌一直跌，你就越套越深。那如果通过定投的方式分10个批次买，每一次买花1万，这样随着这个下跌的过程，你的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逐步降低，这么一个单边下跌的熊市或先跌再涨的市场，定投的降低成本的效果就显现了。那反过来，当出现单边牛市的行情，也就是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行情，这时候你选择定投就叫做右侧定投，就没有起到降低成本的效果了。这个呢很好理解，你想一想，市场单边上扬，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买的成本都会高过上一次，随着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越来越高，万一又碰到一个高位的反转，很容易就会被套。所以这样怎么会降低成本呢？倒不如梭哈一次性买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消化一下，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这个图呢是2015年6月到2020年5月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图。2015年是一个杠杆牛市，大量的资金通过场外配资的形式进入股市，短期内股市到达了5178点，仅次于2007年的6124点。随着泡沫的破灭，配资杠杆资金爆仓，指数一路狂泻。股指在半年里从2015年6月的5178点的高位跌到了2016年1月的2600多点。大家看到文稿里那个绿色的线是在2015年6月高位一次性买入的成本，由于是一次性买入，这个成本呢就不会改变，是一条横线。这个沪深300指数基金的绿色成本线是1.62块，那上上下下蓝色的线呢就是基金的净值。假设我们不是一次性买入，而是在一开始选择每月等额的定投，

0: 也就是图中的那个红线。这红线就是每个月等额定投的平均成本线，在这个区间，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是典型的单边熊市。基金净值的蓝线长期处于每月等额定投成本线红线的下方，在成本惯性的驱使下，只要基金净值比成本线低，买入就是划算的，就是可以降低投资成本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给定投点一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从2016年的2月开始，沪深300指数开始进行触底反弹，反弹时间呢，从16年的2月直至2017年。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年10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

0: 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
8: 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9: 我做主。
10: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11: 大家好。
10: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11: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0: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11: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0: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11: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0: 你喜欢下棋？
11: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0: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

0: 小龙虾，Manner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
0: 还在
1: 阶
0: 起
1: 段，
0: 步阶
1: 它
0: 段，
1: 变化很快呀，它的
0: 变化
1: 学
0: 非
1: 习
0: 常。
1: 能力很强，
0: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0: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只
1: 什
0: 是
1: 么样
0: 说，
1: 的阻力？
0: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0: 另一个叫 Anthropic，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它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它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它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它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他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
0: 它
1: 实是
0: 给
1: 能
0: 你，
1: 够赚钱的。
0: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
1: 好
0: 客
1: 的客
0: 户，
1: 户。
0: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
0: 是，
1: 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0: 对，
1: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0: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啊，
1: 算
0: 那。
1: 力基建。
0: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业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 下游。
0: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成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 还是

0: 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
1: 把
0: 装
1: 地
0: 修，
1: 基先打
0: 对，
1: 好。
0: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2010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啊，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0: 10年以后，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啊，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啊？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得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1: 偶尔也会用啊，现在
0: 对，
1: 很多小朋友都会在
0: 小
1: 用，
0: 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
1: 为什
0: 他，
1: 么
0: 他会
1: 傻？
0: 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它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它的傻，它傻的让你感觉它是有情商的。
1: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0: 对，它会有地气，它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它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它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1: 会提供
0: 它
1: 一些
0: 会
1: 情绪
0: 提
1: 价
0: 情绪
1: 值。
0: 价值。您说太对了，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它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
1: 建
0: 的
1: 立了
0: 专
1: 信
0: 业。
1: 任。
0: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这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它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它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3.5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2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十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它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啊，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它是不是

0: 解放了很多的脑力、
1: 就
0: 劳
1: 我们
0: 动
1: 说
0: 力。
1: 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4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AI 男朋友、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那
0: 那
1: 到了
0: 下一步
1: 下一
0: 呢？
1: 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0: 物
1: 就比
0: 理
1: 如说
0: AI，
1: 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0: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1: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0: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就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1: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0: 脱颖而出
1: 对，
0: 了。
1: 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它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它，一步一步引导工
0: 所以
1: 具
0: 问
1: 所
0: 很
1: 谓的。
0: 有技巧。
1: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0: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1: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0: 都有，都存
1: 对，
0: 在。
1: 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0: 未来的发
1: 发
0: 展。
1: 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 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
0: 嗯，
1: 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它每年投1000亿，
0: 它也吃不消，
1: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它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0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 Cursor 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它的收入
0: 25倍，
1: 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嗯、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
0: 嗯、
1: 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所以表现在像英伟达这些公司，你看都是有70%-80%的毛利率啊，然后每年都有100%以上的增速。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军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1: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0: 嗯、您说的是估值，
1: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0: 嗯，业绩兑现、
1: 啊、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
0: 嗯，
1: 啊，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
0: 嗯，
1: 啊，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
0: AI
1: 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 CPU 啊、光模块啊、 PCB 啊、
0: 嗯、
1: 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
0: 嗯，
1: 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具身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具身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3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0: 对，
1: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0: 时间，
1: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0: 是
1: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0: 它
1: 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0: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谁更有才？
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0: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你在消费，
13: 他在理财，
14: 你在应付工作，
12: 他在用心工作，
1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7: 谁会比谁更有才？
1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19: 对。
18: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

0: 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0: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也
0: 放
1: 拿
0: 到第
1: 出来
0: 二
1: 了。
0: 层是
1: 对，
0: 吧？
1: 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40%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也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它可以用 AI 把它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0: 都
1: 有
0: 有
1: 机
0: 投资
1: 会，
0: 机会。
1: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啊，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0: 应用。
1: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0: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3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3年，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 未来3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3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3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0: 挤泡沫，
1: 对，
0: 什
1: 但
0: 么样
1: 是
0: 的泡沫？
1: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0: 就是这个泡沫，
1: 对，
0: 是
1: 但
0: 吗？
1: 是呢。它不会像我们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 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三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三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0: 各行各业，
1: 对，
0: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1: 对，
0: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1: 送餐机器人、啊、
0: 对，送餐或者是
1: 送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0: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1: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十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十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0: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1: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
0: 定
1: 来给
0: 制。
1: 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
0: 几
1: 学
0: 十个
1: 生，
0: 孩子，
1: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0: 我们也期待着。
1: 对，非常期待。
0: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1: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0: 是人就有弱点。
1: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0: 量
1: 所以我
0: 化。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70%、80%是散户。
0: 凭着情绪
1: 对，很
0: 来
1: 多是
0: 操
1: 情绪，
0: 作
1: 就
0: 是吧？
1: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

0: 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19%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19%的人。
1: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会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
1: 要
0: 高。
1: 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这个手痒，哎呀，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我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了，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我
1: 这
0: 进
1: 也是
0: 去，
1: 您的工作一部
0: 对，
1: 分。
0: 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
1: 来。
0: 以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为什么？所有的人对 AI 有多少人有认知呢？就像我们
1: 了
0: 刚
1: 解一
0: 才
1: 些
0: 说的，
1: 皮毛。
0: 对，比如说机器人，多少人清楚呢？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可控核聚变、太空光伏、太空算力、商业航天，谁都不是专业里面的人啊。但是股民去年底有2.5亿，今年我估计就会有3个亿了。你比这3个亿里面的99%的人往前多学一天，多学1个月，真正的投资赚的这就是认知的差。
1: 认知差。
0: 对，就是认知差。以往的过去的行业我们不算，未来5到10年是一个科技完全爆发的10年，那你就比别人早学，你赚的就是这部分的认知差。
1: 未来的5到10年，您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目标比较简单，我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聚焦嘛，就把投资做好，而且要借助过去自己快30年的投资经验和现在的 AI 时代的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做投资。
1: 听说您现在偶尔也做一些。

0: 网络上的直播啊，
1: 啊，
0: 怎么
1: 那
0: 会有
1: 是我
0: 兴
1: 的爱
0: 趣
1: 好。
0: 做这个？
1: 对，那这是爱好，其实还是做一件事情，因为包括比如说巴菲特，包括芒格，他们平时也会去接触很多生活中的东西，尤其他们投很多消费类的东西，像巴菲特他喜欢去看超市，像芒格他喜欢坐经济舱。为什么？因为经济舱会跟你普通人接触，他会知道大家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头等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遇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开了一个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是真正的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我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是一线的、真正的、没有大模型幻觉的信息。第二方面，我通过跟大家聊，其实也不断地在打磨我自己的投资体系。不断地打磨我现在某一个产业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弱点？其实我现在就是只做了一件事情，投资 AI 产业链。
0: 那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1: 最主要的，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我会给自己贴标签，会跟大家说，我就是研究 AI 产业链的，或者说研究 AI 时代投资机会的，所以大家会往未来的这个方向去提问。当然，有人也会问一些，比如说最近猪肉怎么样了，是吧？这就
0: 其
1: 是
0: 他
1: 非
0: 行业
1: 常
0: 的，
1: 的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你这种生活的东西，其实你也要了解的。就像我原来在证券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也会服务很多消费类的上市公司。你可以是卖奶茶的，也是可以做丝巾的，也可以是卖猪肉的，是吧？对我们生活其实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就像前几天我发一个，我说猪肉到底多少一斤了？因为我们在上海还要十几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些地方真的猪肉已经到4、5块钱一斤。那如果农民伯伯去养，也就是说养一头他得亏一
0: 亏
1: 头。
0: 头，
1: 我们经常说猪是有猪周期的，
0: 对，
1: 是吧？那
0: 现
1: 我
0: 在
1: 们
0: 都在
1: 就要，
0: 等待这个猪周期的拐点。
1: 对，就要看看猪周期有没有机会。那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大家各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全国怎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投资本身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做客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呢，就他深耕，也是他非常有兴趣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会对 AI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啊，不再只是停留于皮毛，或者说停留于表面，也会对这波科技浪潮的未来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1: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1: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4: 探索未来国际的
1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给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力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16: 主持人好。
4: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16: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船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企业让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五菱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还是没有真正转化， 那我们真正做科研成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就激发了一下，就是说把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成果走出来，真正往创造生产力的方向去走。
11: 嗯，对，就是这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科研这样的一个梦想，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成果转化为现实啊。但是可能和在学校里面上课不太一样，带领企业是不是说经历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加的复杂？
16: 其实成立企业之后，我的感受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经济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应该说是比较
11: 满意的这种成就，是吧？
16: 对，成就和生活。

0: 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问题，包括走向市场，这些跟学校做科研成果、做学术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1: 嗯，当时我们决定去做创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说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主要是在企业的这个之前在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之中，我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跟学校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是我们做的这个全固态电池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信仰支撑着我往前走。这种困难是预想到了，但事实上困难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
1: 嗯，
0: 还有更具有挑战性。但是这种信仰是没有变过，如果没有信仰就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结合这几方面吧，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1: 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信念的支撑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支撑一直让我们走到现在。更加可喜的是，我们毅力科技现在已经是有300多人的这个规模了，是不是也还在不断的壮大发展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做锂电池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有需要像这个新材料、化学，包括这个机械呀、电气等等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招贤纳士，很多的这个人才的集聚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挑选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实到人才的一个队伍经历过不同层面的去叫进阅，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人愿意过来就不错啊，然后到后面再进行一些内部的人员培养，在最后面我们把产业界最优秀的人才啊也邀请过来，所以它这个平台也是更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让更多人才对我们觉得是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过程中就是像您刚才主任说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不同就是产业背景的人才，那么怎么样，其实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融在一起产生合力。因为大家其实对技术人员来说的话，他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在技术本身，那么但是他对技术的自信有的时候会与在产线上的这种人才的理念产生碰撞，他认为的技术就是一切，但是最后从产线上来说，从销售来说，跟成本、跟客户的体验感、跟客户的需求是要匹配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人才理念我们进行同频化，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个是奔着共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走。那么，甚至把人才进行换位，比如说技术型人才、研发型人才，我们把它放在产线上去历练一段时间，产线的人走进实验室，在自己亲手做一些这个科研工作，
1: 就是一个换位思考。
0: 一个换位思考，
1: 嗯，
0: 经过这些换位之后，他们就会去深入理解之前他们的意识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更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几年的工作对人才，我们是招贤纳士就求之若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拧在一起，成为合力。如果都是一个个个体，它其实的作用是。反而是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力，对，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人才方面的一个理念。
1: 嗯，确实是很有感触啊，就每个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很优秀的，
0: 嗯，
1: 对自己的技术都是很自信的，但是涉及到跟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协调沟通，包括跟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所以由此我们也是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有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吧，相当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呢，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适合这个研发生产，或者另外的人他适合销售对接等等，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在了一起，
0: 嗯，
1: 所以我们年轻人创业的话，我不知道张总您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一些伙伴？
0: 主持人刚提到志同道合，就是我们企业，这个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1: 是，
0: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

0: 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这就是要对人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才能之外，还看品德，
1: 人本身的品质，
0: 品质很重要。当然刚开始志同道合，后来因为不同的这样的，他是不是有坚持的这种意念，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有些人离开，有的新的人加入，但是总之这个队伍要往上走。您刚才说的志同道合，就是我非常认可的。对，
1: 好啊，这个又是我们人才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集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我们回归到咱们伊理科技本身来讲，所以作为这个锂电池行业的可以说是领军企业吧啊，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深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伊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0: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有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于别人，所以没有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正授，现在已经进入了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就是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也是就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到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啊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0: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就是我看过马斯克那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啊，就是特别是当他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

0: 是最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走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当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1: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吃一些定心丸？
0: 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有跟随你的人，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那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论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我们一个团队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 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0: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五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啊，大概总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叫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1: 接地气
0: 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经济，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1: 感染到他们，
0: 所以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一种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的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企业的负责人啊，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0: 没错、
1: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0: 首先在你刚开始阶段的时候不要过于宣传自己，就是宣传是必要的，让别人知道你是必要的，但是你过度的去说自己的优势，甚至有些不客观的说，那个是会被反噬的，未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已经是很多的案例去验证了这一点。那么其实很核心的是，就是你是不是踏踏实实在一步往前走， 一步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的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你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1: 不能先画大饼。
0: 不能先画太大的饼。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进程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0: 好，首先要选择做创业这条路，你要想清楚是什么一样东西来支撑你。从我的角度，就是一开始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然后为国家建立对于国外这样的技术可能对我们换代超车的一个护城河。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一定要想清楚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能被热潮所裹挟。不要看别人创业，别人成功了就羡慕了，就走入创业。第二点，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有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其实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需要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就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这个一些建议或者感触。
1: 好，谢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伊利科技的董事长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大放送，我是崔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医疗行业的创新创业者，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希润医疗的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你好，孟总。
5: 主持人你好。
1: 嗯，我们希润医疗其实在这两年在医疗行业，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企业交流也好，跟我们的社区家庭 C 端接触也好，都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的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希润医疗？
5: 好的，我呢是希润医疗创始人孟明强。我们这个公司呢，最早创立于交大的实验室，在20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最早的初心和愿景呢，就是把我们高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到现在呢，也有7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三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呢，就是脑机接口，第二呢是我们的柔性康复机器人产线，第三个呢是我们运用互联网远程康复的方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已经有8款产品获得了国家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医院、社区、家庭，造福很多的患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80多项的专利，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利的壁垒。那么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引以为骄傲的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很多的脑机接口的领域呢，应用到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康复的奇迹。那我们看到这些目前患者的一些康复就是感觉特别欣慰，也是我们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初心得到了一个验证。这是我们团队就是目前非常积极非常去热情高涨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项目最有信心的一方面。对，
1: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
5: 对对，
1: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造福于我们老百姓的时候啊，还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希润医疗是在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上孵化出来的这么一家企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去面对市场，可能要进行商业化的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挑战？
5: 是的，其实从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这个路还是蛮长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中间也有失败的经历。最早呢，我们其实是2016年就和交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希望把实验室的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造福患者。那么最早呢，我们就是做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那其实呢，到现在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路径拿出来的话，也是属于业内领先的。但是呢，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从 idea 从我们的一个技术转换成产品，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鸿沟。从技术的路线把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到产品再变成商品，其实这中间要跨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1: 确实。
5: 对，那因此呢，其实我们2019年转向了目前的方向，也是基于之前一个算是失败的一个教训就是 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太大。
2: 不能过于领先。
5: 对，是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啊，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啊，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啊。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啊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2: 要适配当时的这个市场环境。
5: 对对对，对，是的。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啊，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啊，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一步两步的话，有可能啊会遇到的挑战非常非常大。对对对，
2: 合适啊。
5: 是的，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啊，行业的成熟啊，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2: 是，
5: 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

0: 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1: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啊，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宁浩湾啊，有非常多的啊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宁浩湾啊，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啊，一个氛围啊，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啊，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持续的一些支持。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啊，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啊，包括性价比、价格啊、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0: 要考虑的很多。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呢，一方面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伙人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基本上做成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算是比较幸运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1: 是，
0: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1: 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啊，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啊，就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发展到现在整个公司团队比较健全完善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我们的高校教授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啊，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跨过难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些风险，愿意

0: 去吃一些苦，愿意去啊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啊，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啊，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啊，现在啊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啊，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啊，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啊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啊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啊，所以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啊。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啊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 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 欧盟的 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啊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0: 这是非常
1: 现实的
0: 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嘛。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啊，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啊，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啊。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啊，以最小化的团队啊来做成啊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啊。当然这个基因啊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啊，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啊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1: 增效，
0: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啊。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啊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3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啊，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啊我们能够啊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啊。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啊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1: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西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0: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啊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啊，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啊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啊，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啊。往往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啊，论文发表了啊，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啊，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啊，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啊，这都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那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啊，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啊，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啊。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啊，比如说我们闵行的零号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啊。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当时的闸北哈，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看您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啊，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啊，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啊，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啊，开展一些路演啊，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 啊，获取经验啊，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啊，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国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啊去融资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创业的生态。那么对我们创业者来讲，可能你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啊，不要走错。比如说你要走到一个假设专门为了游戏设置的孵化器去做生物医药，可能它就不一定特别适合。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啊孵化器，然后呢去啊利用一些啊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的服务，那么早期啊去做更多的一些学习培训啊，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像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挑战，怎么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怎么解决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去找投资机构等等，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过来的这些创业团队来讲可能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这每一项啊都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1: 就是这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每一步都是挺有挑战的啊。但是走过来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给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不要害怕，找准自己的赛道，然后深耕到投扎到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当中，会有一条完整的链路来给你提供助力
0: 的。是
1: 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

0: 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4: 科技改变生活，
16: 改变生活。
17: 非常科学，
1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每天喝8杯水，也就是大约2升的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这真的科学吗？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只能够生存3天。事实上，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也就是水的总交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水量。曾有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这项研究发现，每天8杯水很可能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水量。据了解，这个研究团队联合了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8天大的婴儿

话说，在大家喝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购买的水其实也有保质期。众所周知，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预包装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一瓶巴氏杀菌鲜牛奶的保质期一般是7天，一瓶常温纯牛奶的保质期大多为6个月，袋装薯片的保质期是半年到1年。在生活中，大家都默契地遵循着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瓶装水，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竟然也有保质期。比如有些品牌的矿泉水保质期呢是12个月，也有的瓶装水保质期是24个月，而且产品规格不同，保质期的长短还不太一样。比如某个品牌的矿泉水4升装的保质期只有1年，而我们常见的550升则是2年之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山川湖泊的水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都没有发生变质，可为什么装进瓶子里就得给它设置一个保质期呢？同样是水，保质期为啥还会分长短呢？过期1天的瓶装水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呢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自然界里的水属于自然资源，但瓶装水是预包装食品，这两者虽然都是水，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既然瓶装水是食品，那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一般来说，瓶装水源本身要符合水质卫生的要求，比如某品牌2块钱天然水的水源地就是水质比较好的千岛湖、万绿湖、丹江口等水域。瓶装水制水过程中还会经过多级精滤、紫外线或者是臭氧消毒，灌装过程也是全自动封闭的无菌环境。理论上来说，瓶装水里的水是经过灭菌的，不存在变质的条件。但要注意的是，瓶装水的保质期更多是对瓶子材质保质期的考量。市面上液体饮料常用塑料包装材质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被简称为 PET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其中 PET 瓶占据液体包装67%的市场份额，是最为主要的材料。PET 这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质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质量轻，无异味，可以拿来直接用于食品包装。但是 PET 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经常会添加少量的塑化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来增加塑料的弹性和耐用性。邻苯二甲酸酯是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并刺激生殖肿瘤和与类固醇相关的癌症的生成，从而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物质会从塑料瓶向水体内迁移。2017年，重庆疾控中心的理化检测所从重庆大型超市买回各种品牌的瓶装水44份。和重庆本地产的桶装水33份进行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有77件瓶桶装水里检测出了5种邻苯二甲酸酯，其余的12种则未检出这类物质。除此之外，瓶子的材质、容量不同也会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饮用桶装水的保质期就要比瓶装水短很多。饮用水桶的原料呢是聚碳酸酯，它所使用的增速剂是双酚 A， 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向水体内迁移。另外，桶装水的水桶会重复回收再利用，旧桶当中的迁移量会显著的高于新桶。因此，饮用水罐行业标准专门规定，储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得高于2年。也就是说，一个饮用水桶最多呢只能够使用2年，即使外观看上去良好也必须要更换了，要不然就会出现水还没过期，盛放的桶先过期的情况。这么说来，放置一段时间的瓶装水

0: 里确实有可能含有塑化剂，但是先别慌，谈论任何化学添加剂都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它的签出量既受时间的长短影响，也受储存环境因素的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刚刚我们说到的邻苯二甲酸酯当中的危害物主要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变酯等邻苯二甲酸盐。据了解，有一篇研究瓶装水的水中邻苯二甲酸盐含量和温度存储时间的关系的论文中发现，在25摄氏度室温之下，储存的时间越长，瓶装水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但速度却很慢，而储存温度和阳光照射才是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尽管如此，这些邻苯二甲酸盐的迁移量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特定迁移限量要求不得超过 0.3 毫克每千克。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规定的最大污染浓度为8缪克每升。这样算下来的话，即便是在最高的极端高温环境40摄氏度放置上45天，它水中的迁移量也远远低于最高的阈值，并且这还是实验室中模拟的极端高温。现实生活里的瓶装水一般会被放置在室内阴凉的地方，甚至呢会被放进冰箱里冷藏。实际情况中，邻苯二甲酸盐在瓶装水中的含量可能会更低。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017年重庆疾控抽检的77个品牌的包装饮用水，虽然邻苯二甲酸盐检出率特别高，但是整体的含量却都很低。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么瓶装水过期一天了，我们还能放心的喝吗？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啊，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儿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食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 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地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罢了。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

0: 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股市，
8: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哦，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

0: 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生活。
2: 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沙漠就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成群的骆驼，松软的黄沙，它静默高大神秘。事实上，沙漠的样子比你想象的更为多样。人们对沙漠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平滑的新月形沙丘，但沙丘的样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沙丘开始说起。一些学者会把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称之为沙海。从高处望去，各种各样的沙丘就像是沙海中的波涛，而沙丘表面的沙波纹犹如水面的细浪，处处可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以裸露的巨大沙丘为主，不仅有我国其他沙漠普遍分布的各种形态的流动沙丘，还有着各种特殊形态的沙丘类型，在不同的地形部位和不同的风况之下，会变换出千姿百态的沙波纹形态。中国沙漠学家朱振达先生曾说过，塔克拉玛干是风沙地貌的博物馆。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境内的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东西长1100多公里，南北宽550公里，面积大约为33.7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全国沙漠面积的一半之多，是我国第一大沙漠。除了西部的马扎塔格、罗斯塔格山，中南部的北冥峰隆起高地和深入到沙漠内部的一些河流沿岸之外，其余的都被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的面积大约为27.7万平方公里，占沙漠总面积的 82%， 固定半固定的沙丘仅占到 18%。 按总面积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排在撒哈拉、卢卜哈利、大沙沙漠和卡拉库姆之后的第五大沙漠。另外，由于排在前面的几位沙漠中，只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卢卜哈利沙漠总体上同属于流动性沙漠，因此塔克拉玛干沙漠又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流动沙漠可谓变幻莫测，而关于沙波纹的形成原理也同样有着许多说法。有人把沙波纹的形成归结为沙子颗粒大小不均，也有人归结为自然风的脉动，也就是风速忽大忽小的变化。更多的人则认为是跳跃运动的沙粒撞击地面所形成的。最常见的就是直线沙波纹，也是最基本的沙纹形态，它具有明显的波状形态与平行直脊，而网格状沙纹看上去就像粘土皲裂的形态，也十分近似格状沙丘。在我国还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沙漠，并且还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库姆塔格沙漠了。它地处罗布泊洼地南缘，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为严酷的一个沙漠。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羽毛状形态沙丘，这种沙丘在世界上非常少有。目前科学家们对这种沙丘的形成持有断裂控制说、封城说等等学说认知。在2007年之前，库姆塔格是国内所知最少的沙漠，著名的植物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罗布泊失踪的，从而使库姆塔格长期以来笼罩

0: 一层神秘的面纱。除了沙丘，沙漠中还有硬朗的一面。库姆塔格沙漠的 U 型峡谷是沙漠中的另外一种特色景观。走进峡谷内部，两边铁灰色的陡壁棱角分明，非常具有质感。库姆塔格北低南高，海拔从800多米到2600米。历史上曾有十多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河流，穿过沙漠汇集于罗布泊洼地。每年五至七月，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季节性洪水咆哮而下，年复一年，在这沙漠的腹地冲刷出一条长达10公里、深约200多米的峡谷——鸿沟大峡谷。沙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位于新疆准格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级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沙漠东部的五彩湾以赭红色的连绵山丘为主，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是戈壁荒漠中美丽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对沙漠的潜在意识是干旱，但其实沙漠并不缺乏生机。沙土层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水，供沙生植物生长。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422个青绿色草湖，其中积水的湖泊大约有251个。这些湖盆大多是长条形，卧在高大的沙丘下方。腾格里沙漠地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面积有3.87万平方公里。蒙古语中腾格里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和辽阔。据当地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3尺3，他们对腾格里沙漠万分敬畏，但却又十分依恋。从古至今，蒙古族牧民在腾格里沙漠的绿洲上建立家园，在绿洲之间来往迁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月亮湖有三奇。一是形状似中国版图，二是湖水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三是黑沙泥是很好的泥疗用品。腾格里沙漠中最大的湖泊面积可以达到40至50平方公里，而小的还不到1平方公里。一些蒙古族牧民的家就建立在这些沙漠湖泊的旁边，所以沙漠并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季节变化影响着流域的降水、高山融雪等水分补给，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会出现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和湖泊。当地人称这些沙漠中的湖泊为海子。这样的海子在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有140多个，水面达10000多亩，组成大漠一道亮丽湿润的风景线。而其中又分为咸水海子和甜水海子，有的出碱，有的出盐。有一处盐海子咫尺之遥的边上却喷涌着甜水，神奇的不可思议。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不仅以高大的沙丘闻名于世界，众多高大的沙山和沙间湖泊相伴，形成了独特的沙漠景观。当然，在沙漠中不仅有好景观，也有着它独特的生命世界。有水的地方就有植物，红柳、沙蒿、梭梭、花蚌、胡杨、沙棘等都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两岸有很多胡杨林，秋天经常能看到这里一片金黄的盛况美景。在塔克拉玛干东北角的玉里县境内，沙漠中坐落着一片金色的胡杨林，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一些罗布人。那些季节性河流、湖泊还会成为一些鱼类和禽类的家园。腾格里沙漠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西伯利亚至中国华北至华南的候鸟迁徙路线上， 许多社禽

和游禽在沙漠湖泊中繁殖后代，所以猛禽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加上牧民对猛禽十分友善，干扰很少，腾格里沙漠自然就成为了猛禽繁殖的天堂。当你身在沙漠之中，偶然发现一只美丽的赤狐跑过梭梭林，就可以推断那片沙漠区域还保存着完整的食物链，生态属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一年中的初春时节，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鹬进入了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并在浅水沼泽中筑下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鹬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聒噪。到了三月中旬，天鹅也从南方归来，它们在伊克尔湖中逗留半月，补充能量，积蓄体力，然后再进行上千里的飞行，去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后代。沙漠作为一种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树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模式、高效的职场理念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备受关注的职场创新实验在携程正式开启。企业呢，从总部员工里面挑选出了6000名工作人员，把参与者平均划分成2个组别，开启对照研究。其中呢，一组员工能够享受丰厚的休假福利，全年可以多拥有45天的自由假期，折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周可以多出1天的休息时间。这份假期呢，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也不需要刻意的罗列休假理由啊，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休息时间。那另外一组员工呢，是依旧遵循原本的工作节奏，保持传统的作息和休假模式。那整个实验开展的全程呢，专业的调研机构全程进行记录，细致的统计两组人员的工作成果、执行效率，还有人员的留存情况，同时呢，还要追踪大家的身心状态和职场幸福感。这场实验的核心初衷其实非常好啊，就是用真实客观的数据来验证短时工作模式是不是能够给企业、给员工带来正向的价值。那推动这场创新实验落地的正是携程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啊，一直以来呢，他始终秉持着乐观而且务实的观点。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长非但不会拖累企业的生产力，反而能够提振员工的状态，激发内在创造力，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向共赢。啊，曾经的这个想法还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难免会引来很多质疑。但是这一场大规模的内部实践，正是要用真实的结果来打破固有偏见。其实缩短工时的探索早就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过去我们总觉得说这种新型工作模式可能只会出现在海外企业啊，离我们还挺远的。但是如今不难发现，工时优化、职场减负、效率升级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成为了真切发生在当下的时代趋势。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职场生活的诉求在不断的升级，新时代的职场人不再只追求薪资收入的提升，大家更看重工作体验如何，个人成长怎么样，生活幸福感如何。也正是因为如此，工时改革才会引发全民的热议，支持的人满心欢喜，认为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卸下身心重担，充足的休闲呢能够滋养精神世界，松弛的状态反而会催生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造力。当然了，也有部分人抱着审慎的态度啊，觉得在当下的行业环境当中，缩减工作天数会不会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参考，是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2025年7月份自然人类行文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报告啊，这也是目前全球针对工时优化领域啊规模最大、参考价值最高的一项专项实验。那这一次实验呢，是由波士顿学院牵头推进的，调研的版图覆盖了6个国家，141家企业参与其中，近3000名员工投身测试。这个非常庞大的样本基数，让最终的实验结果具备极强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在实验推行期间呢，所有的参与企业统一落地一套先进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业内熟知的100-80-100体系啊。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我来解释一下。简单来说呢，这套模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内核，就是企业为员工发放全额薪资不变啊，就是第一个100。那员工呢，仅需要投入原本80%的工作时长，同时呢，依旧保质保量的完成全部的工作产出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套模式呢，并不等于刻板的4天工作制。实验没有强制要求说企业一定要直接减少一个工作日。这个20%的时长缩减，拥有充足的灵活的空间。那各个企业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岗位属性、运营节奏，自主的规划工作排布方式，因地制宜的进行优化升级。那整

90%的参与企业主动做出选择，把短时工作模式长期的延续下去，把优化之后的工时制度定为企业常态化的运营标准。曾经大家都很担忧的产能下滑呀、业务停滞啊、效率降低啊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短时工作制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潜力，也印证了效率升级的可行性。那看到这里呢，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产生好奇呀，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什么大家依旧能够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呢？企业又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守住了整体生产的效能，实现良性运转的呢？实验推进过程当中的细节恰好可以解开这份疑惑。实验刚刚启动初期呢，员工们难免心存顾虑啊，长久的工作习惯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时长就代表着付出，即便企业推行短时制度，一开始大家也不敢轻易的压缩工作时间啊，就害怕说任务如果堆积了影响进度怎么办。但是随着新模式的持续推进，积极的改变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从原本标准的40小时平稳的下降到了34小时左右，整个过程没有强硬的制度施压，没有严苛的指标催促，而是职场运转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良性结果。后续呢，财富杂志针对这个现象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解读，给出的答案也点破了职场长久以来的现状，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潜藏着大量我们可以精简的无效时间。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但是很少主动去突破这个问题。回望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坚守工位的一整天里面，你想一想啊，有多少时间是被无端消耗掉的？冗长却没有实质结论的会议，繁琐冗余的流程汇报，还有频繁打断专注状态的信息弹窗，无意义的内部交流，刻意拖延进度的填补工时的工作模式等等等等，这些假性工作持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掩盖了真实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并不是缩短工时催生了高效率，而是工时精简倒逼我们主动去剔除了工作当中的内耗与冗余。这一场变革让所有人直面真实的工作现状，我们过往的工作时间里面居然有接近1/5的消耗都没有创造实际价值。这一现象呢，也完美的契合了经典的帕金森定律。这一条定律呢，精准的总结了各类组织运行的特点。无论团队的实际工作量多少，手头的任务最终都会填满所有可用的工作时间。你看，任务轻松的时候，人们会放缓节奏，稳步推进；任务繁重的时候呢，大家就提速加急完成。总之呢，多的时间没有，少的时间呢，好像也没有。因为工作本身存在自动膨胀的特性，充裕的时间反而容易滋生懈怠和低效。当我们压缩无效时长，聚焦核心目标，原本潜藏的工作潜力就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工时优化其实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新，帮助我们挣脱低效模式的束缚，释放自身真正的工作能力。当然了，任何新兴模式的探索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举个例子啊，德国电信匈牙利子公司就曾经试水4天工作制，在运行了1.5年之后，企业最终还是选择暂停新模式，恢复传统的5天工作制度。复盘这一次尝试，你就会发现失败的核心并不是4天工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有弊端，而是配套体系没有同步升级。当时呢，企业并没有在全公司统一推行新制度，只是安排了部分员工体验一下4天工作制，作息节奏的差异呢，就让团队协作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你看啊，实行短时工作的员工进入休息日了，那对接协作的同时依旧还是按照5天制在开展工作，那么沟通链路就被迫中断，整体的交流成本大幅上涨。那再加上企业主营的是电信运营业务，那它是需要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具备连续性特征，那单一环节的节奏脱节直接就影响了整体的服务质量。而且企业并没有借着工时改革的契机优化业务流程，重构工作体系，只是单纯的缩减了工作的天数，那自然就没有办法适配长期发展的需求。你看，对比了各类案例就能够发现，短时工作制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对工作天数做减法，想要实现长效稳定的运行，整套工作流程、协作模式、管理体系都需要同步的迭代升级。那些能够将缩短工时常态化落地的企业，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完成了全方位的体系优化。
你看啊，新西兰有一家信托企业，他们在多年前就率先落地了四天工作制，而且一直平稳运行到现在，积累了成熟的落地经验。这家企业在正式推行新制度之前，专门预留了3个月的时间，全面重。

构了企业所有的工作流程，团队逐一梳理了日常工作内容，界定会议的开设标准，严格把控会议时长，拆分优化各类项目流程。企业呢还特别定下了一条核心的准则，就是每一场计划开展的会议都需要提前思考，那就是如果我取消这场会议，是不是会对工作推进造成影响。这个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给出合理答案的，没有实际价值的会议就直接予以取消。精简冗余环节，从根源上释放工作效率。再来举个例子，微软日本也曾经开展过工时优化实验。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当地团队推行短时工作模式。与此同时呢，企业出台了硬性要求，所有的内部会议时长不可以超过30分钟，半小时解决。大力精简冗余的邮件往来，剔除了形式化的沟通流程。一系列的优化举措落地之后呢，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事后呢，微软团队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啊，就提到说，效率的突破从来不是依靠减少工作天数自然达成，而是源于对于各类低效固有习惯的系统性清理。缩短工时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契机啊，就是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破除陈旧模式，挖掘团队潜在的效能。你看，那么多实践都证明，只要完成流程升级、体系优化、思维转变，短时工作制就能够实现员工幸福感和企业效益的双向奔赴。你看，看了那么多的正向案例，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既然新的模式优势那么突出，为什么时至今日4天工作制还是没有在各行各业全面普及开来呢？哈佛商业评论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调研文章总结了两大核心阻碍，也为行业升级指明了突破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层的思维认知壁垒。就是你看啊，长久以来，很多管理者都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他就默认说出勤时长等同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大家很难笃定的相信员工减少工作天数依旧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本质上呢，其实是职场文化的差异。相比于效率的优化，思维模式的转变往往更加艰难。但是你看啊，放眼当下，新一代的管理者不断崛起，开放创新的职场思维正在逐渐普及，这道壁垒其实也在慢慢被打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行业适配性存在差异。经过实践验证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适配短时工作模式的效果比较突出。这类工作呢，更加依靠脑力思考、创新思维还有个人的专注度，松弛的状态更容易产出优质的成果。而需要全天候值守的一些行业，比方说线下的医疗服务啊、工业制造呀，还有实时客服啊，这些领域，这些工作具备不间断的特性，短时工作制落地难度相对更高。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类行业没有办法优化效率，只是需要结合行业的特性探索专属的升级路径，并不是直接照搬现有的模式。所以整体看来，不同企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源于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差异，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推行新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同步的完成工作体系的重构升级。只要找准适配的发展路径，绝大多数行业都能够找到减负增效的优化方案。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工时改革增添了全新的发展变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光明的未来。当下众多科技巨头纷纷看好效率升级的前景。你看 OpenAI 就公开提出倡议啊，说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的迭代升级，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会不断的攀升。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理应以缩减工作时长、提升薪资福利、优化工作体验的方式回馈给每一位劳动者。山姆奥特曼在采访当中也曾经乐观地表示， AI 正在不断地放大个人工作能力，如今一名开发者依托智能工具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整个团队的工作量。在技术的加持之下，4天工作制的普及速度可能将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科技赋能、企业实践、学术研究三条发展脉络如今汇聚一处，清晰地昭示着一件事情：我们世代延续的传统工作范式正在迎来颠覆性的重构。缩短工时只是这场变革当中最直观的一个信号，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职场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哈佛商学院近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职场诉求的全新转变。研究表明，对于当下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灵活自在的工作模式吸引力已经超过了小幅的薪资涨幅。在面对就业选择的时候，如果两份工作薪资差距并不悬殊，那么大家更愿意选择时间自由、体验舒适的岗位，而不是固守高强度坐班的工作。
这个变化也点明了职场变革的一个核心内核啊，就是时代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我们的工作模式逐步的从依靠时间

换取酬劳，转向依靠个人价值创造效益。时常不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个人产出、创新思维、综合价值，这才是立足新时代职场的核心竞争力。时代的浪潮向前推进，大环境的变革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主动地顺应趋势，不用等待企业统一推行新政，从自身出发优化工作方式，把原本5天的工作总量高效地压缩到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解锁属于自己的高效工作节奏。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甚至有一些蠢蠢欲动了。那正好我也整理了一些实操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轻松地实现自我升级。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成全面的时间审计，我们可以拿出一周的日程表，细致地梳理一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事项，对各类事物做好清晰的分类，区分出必须亲自落地执行的核心工作，能够借助 AI 智能工具辅助完成的事情，还有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直接舍弃的无效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完成梳理之后都会发现，真正需要你亲力亲为的核心任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少，精简冗余事物就能够从源头节省大量的精力，这是第一。第二，打造专属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段。参考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的研究结论，高度专注的工作状态能够迸发惊人的效能。我们可以每天预留出2个小时的专属时间，关闭各种各样的信息通知，杜绝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考验脑力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工作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短短2小时的创造成果会远超其余碎片化时长的总和。专注就是提升效率最简单最有效的捷径。第三个，请你重新审视每一场参与的会议。在职场当中，会议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3个问题。首先，这场会议我是不是必须到场参与？会议想要解决的问题能否通过文档、邮件、线上沟通完成？如果把会议时长缩短一半，是不是会影响最终结果？经过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会议其实不需要全程参与，不少沟通需求呢可以简化处理，压缩时长之后，会议的效率反而会大幅提升。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梳理自身的无效消耗模式。每个人的工作内耗呢都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被各类社群消息分散注意力，有的人呢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来制作无实际用途的汇报材料，还有的人深陷无意义的沟通交流之中。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非常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低效行为，主动剔除这些消耗精力的琐事。最后一点，主动开启自我工作模式革新，这也是所有方法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其实你不用被动地等待企业推行工时改革，变革最先发生在个人身上，不需要大肆地宣扬调整计划，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复盘一下当下的工作状态，结合自身岗位特点重新设计好你的工作节奏，主动挣脱低效内耗的困境。只要上级管理模式兼容，那么就可以依靠自我优化，提前享受高效轻松的工作体验。其实4天工作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职场福利，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效率革命。精简工作天数只是表层的变化，变革的内核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工作陋习，重构现代化业务运行流程，依托科技力量赋能产业升级。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的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想，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100%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 8.2%， 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0.7%， 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 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5%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10%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9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2.8%。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13%到去年的同比增速9%，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要在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9: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9: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0: 来看这一行，
11: 左右下右。
10: 好，这一行呢，
11: 下左上。
1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1: 这看不清了。
1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1: 哦，
1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15: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七亏两平一赢，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赢，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 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八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 18%。 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 18% 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呀，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5-6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 15.44%， 年化差不多 1%， 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 1% 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 11.5%， 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 11.4%。 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 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 其中三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持仓时间小于三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 39%， 也就是说近 60% 的人是亏的。超过三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 64%， 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三个月继续提升时，随着时间的累积，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愈发可观了，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也呈现稳步抬升态势。特别啊，是当持仓时间超过十年的时候，投资者平均收益率首次突破了100%大关，达到了117.38%，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则达到了98.4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看来长期投资是帮助我们提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第二呢，是交易频繁。数据也显示啊，交易频繁也是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交易次数越多啊，盈利情况就越差。如果你能管住手，减少交易的次数，收益水平就能明显提升。第三啊，就是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行情显著相关。在2007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初这个行情的上涨阶段啊，三家公司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都大幅增加，但是一旦步入到下跌阶段，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锐减，与沪深300指数的起伏高度相似。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呢喜欢在上涨的时候进入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追涨性质。而在漫长的市场平淡期，比如说2011年到2014年期间，季度基金买入金额就很低迷。事实上啊，这可能是布局基金的好时机。第四呢，就是过早的止盈止损操作。对于这个止盈和止损操作的评价呢，其实不同的参照体系有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有严格投资纪律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盈利目标和亏损承受度，那么当基金投资收益或者亏损达到你预定目标，你进行相应的操作自然呢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希望获得权益类基金的合理回报，那么这个市场当中 60% 的投资者的这种止盈止损便可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去15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业绩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18%。 那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过去15年当中呢，主动股票型指数基金业绩历史最大回测达到了 56.5%。 这或许啊，就是大家急于落袋为安或者是过早止损的原因所在吧。所以你在购买基金前呢，要对基金的潜在收益和可能遭受到的回测和亏损要有充分的预期，避免慌乱的止盈或者止损操作，这样可以获取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收益。当然定投呢也会改善盈利的体验。数据啊也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的盈利人数占比啊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的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这一方面呢，我会在下一讲详细的跟你分享，这里就不先展开了。所以为了避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基金公司推出了设置封闭期的基金，其实这就让你牺牲了一定的自由赎回的选择权。在封闭期的一段时间内，一旦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从基金长期收益较好的角度来看，封闭期设置的部分意义呢，正是避免了投资者遭遇市场波动的时候呢，过早出现止损出局的操作。
1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课程分享的环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老师的财富攻守传课程当中的一节，标题呢是既然选好了优秀的前锋资产，定投是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现金并不总是为王，我们需要寻找前锋资产。在前锋资产为代表的股票型基金里，投资者真正赚到的是两部分的钱，基金的损益和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以及投资行为的三要三不要。大家可以经常回去复习，多听几遍加深印象。今天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改善盈利体验的定投。定投是各家基金管理公司和销售机构向投资者安利的最多的一种投资方式。那什么是定投呢？其实定投就是基金或股票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只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特定证券或基金的投资方法。定投的兴起与人们对择时交易的反思和对长期投资的追求有关。它的实际效果如何，能否帮到我们赚到钱，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我们还是拿出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一般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大家可以打开文稿，目前只有 21% 的投资者采用了定投方式投资基金，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达到了 60%， 平均收益率是 10.42%，均高于非定投方式。为了更细致地展示定投的效果，我们按收益区间对定投的人和非定投的一般投资者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来啊，定投投资者中亏损在 10% 以上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一般投资者，这说明定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减少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观察了定投投资者的持仓时长数据，我们发现定投有助于拉长投资者的持仓时间，这应该是定投提升盈利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打开文稿啊，你会看到一般投资者当中呢，仅有 21% 持有一年以上，而定投投资者中有近 40% 持有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投可以改善投资者的盈利体验。但是近年来基金定投策略有成为产业化的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基金定投几乎被包装成了包治投资百病的神药。其实投资哪有什么神药，任何投资策略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相对劣势，都有自己适用的市场环境。首先请问你为什么会采用定投策略？我想你一定会说，持续的定投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

0: 那这个答案呢，对也不对。通过定投是否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这样的效果啊，这是与投资的时点密切相关的。概括来讲，在牛市阶段，定投降低成本的效果就非常差，你还不如一次性投资。在熊市呢，定投的效果就显现了。而在上上下下的震荡市啊，定投的效果又很差。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这几种情况。定投要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啊，要在市场的左侧定投会比较好。那啥叫左侧投资啊？就是市场处于下跌趋势行情，一浪低过一浪，你有10万块钱要投资的话，一下子梭哈花10万买一个基金，但它一直跌一直跌，你就越套越深。那如果通过定投的方式分10个批次买，每一次买花1万，这样随着这个下跌的过程，你的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逐步降低，这么一个单边下跌的熊市或先跌再涨的市场，定投的降低成本的效果就显现了。那反过来，当出现单边牛市的行情，也就是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行情，这时候你选择定投就叫做右侧定投，就没有起到降低成本的效果了。这个呢很好理解，你想一想，市场单边上扬，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买的成本都会高过上一次，随着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越来越高，万一又碰到一个高位的反转，很容易就会被套。所以这样怎么会降低成本呢？倒不如梭哈一次性买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消化一下，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这个图呢是2015年6月到2020年5月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图。2015年是一个杠杆牛市，大量的资金通过场外配资的形式进入股市，短期内股市到达了5178点，仅次于2007年的6124点。随着泡沫的破灭，配资杠杆资金爆仓，指数一路狂泻，股指在半年里从2015年6月的5178点的高位跌到了2016年1月的2600多点。大家看到文稿里那个绿色的线是在2015年6月高位一次性买入的成本，由于是一次性买入，这个成本呢就不会改变，是一条横线。这个沪深300指数基金的绿色成本线是1.62块，那上上下下蓝色的线呢就是基金的净值。假设我们不是一次性买入，而是在一开始选择每月等额的定投，也就是图中的那个红线，这红线就是每个月等额定投的平均成本线。在这个区间，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是典型的单边熊市，基金净值的蓝线长期处于每月等额定投成本线红线的下方。在成本惯性的驱使下，只要基金净值比成本线低，买入就是划算的，就是可以降低投资成本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给定投点一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从2016年的2月开始，沪深300指数开始进行触底反弹，反弹时间呢从16年的2月直至2017年。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年10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0: 我做主。
1: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2: 大家好。
1: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2: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2: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2: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 你喜欢下棋？
2: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2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1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阶
2: 段，
1: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2: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2: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1: 什么样的阻力？
2: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2: 您这个问题

0: 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它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他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他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他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他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2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0: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1: 好的客户，
0: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0: 对。
1: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0: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1: 算力基建。
0: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业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 下游。
0: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1: 把地基先打好。
0: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2010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0: 10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 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的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1: 偶尔也会用啊。
0: 对，
1: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0: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
1: 为什么
0: 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

0: 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他会有点傻，他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他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他的傻，他傻的让你感觉他是有情商的，
1: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0: 对，他会有地气，他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他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他可能给你讲一二三四，
1: 会提供
0: 他
1: 一些
0: 会
1: 情绪
0: 提
1: 价
0: 情绪
1: 值。
0: 价值。您说太对了，这是提供情绪价值。他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
1: 建
0: 的
1: 立了
0: 专
1: 信
0: 业，
1: 任。
0: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这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它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它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3.5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2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它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啊，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它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
0: 就
1: 劳
0: 我们
1: 动
0: 说
1: 力？
0: 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AI 男朋友、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那
1: 那
0: 到了
1: 下一步呢？
0: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1: 物
0: 就比
1: 理
0: 如说
1: AI，
0: 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1: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0: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1加1的难度。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1: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就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0: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 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1: 脱颖而出了。
0: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1: 所以问很有技巧。
0: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1: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0: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1: 都有，都存在。
0: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1: 未来的发
0: 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巤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1: 他也吃不消。
0: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0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他的收入
1: 25倍，
0: 25倍，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所以表现在像英伟达这些公司，你看都是有70%-80%的毛利率啊，然后每年都有100%以上的增速。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军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0: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1: 您说的是估值，
0: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1: 业绩兑现、
0: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

0: 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1: AI。
0: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1: 是的。
0: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CPU 啊、光模块啊、PCB 啊，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万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山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1: 对，
0: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1: 研发
0: 周
1: 时
0: 期。
1: 间，
0: 对，
1: 对。
0: 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鑫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1: 是，
0: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它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1: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
8: 更
7: 有
8: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1: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3: 你在消费，
14: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13: 他在用心工作，
1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4: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5: 谁会比谁更有才？
13: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17: 对。
16: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7: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 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公司的基本面。
16: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7: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
16: 嗯，
17: 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16: 放到第二层是吧？
17: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 40% 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 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
16: 嗯，
17: 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叫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 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他可以用 AI 把他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16: 有
17: 机会，
16: 都有机会，
17: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16: 应用
17: AI 应用，对，它有一个时间轴的渐进。
16: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 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7: 未来三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 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三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三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16: 挤泡沫？
17: 对，
16: 什么样的泡沫？
17: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6: 就是这个泡沫。
17: 对
16: 是，
17: 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20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三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三年 我是非常期待的。
16: 各行各业，
17: 对，
16: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17: 对，
16: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17: 机器人、啊、
16: 对，送餐或者是
17: 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6: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17: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10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
16: 嗯，
17: 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6: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17: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 AI 学校最大的好处

0: 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
1: 定
0: 来给
1: 制。
0: 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
1: 几
0: 学
1: 十个
0: 生，
1: 孩
0: 对，
1: 子，
0: 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他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他数据，他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他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
0: 所以我
1: 化。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70%、80%是散户，
1: 凭着情绪
0: 对，很
1: 来
0: 多是
1: 操
0: 情绪
1: 作
0: 就，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19%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19%的人盈
1: 因
0: 利。
1: 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会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
1: 要
0: 高，
1: 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这个手痒，哎呀，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私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我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我
1: 这
0: 今
1: 也是
0: 天
1: 您的工作一
0: 不
1: 部
0: 对，
1: 分。
0: 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

0: 的，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
1: 来。
0: 以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为什么？所有的人对 AI 有多少人有认知呢？就像我们
1: 了
0: 刚
1: 解一
0: 才
1: 些
0: 说的，
1: 皮
0: 对，
1: 毛。
0: 比如说机器人，多少人清楚呢？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可控核聚变、太空光伏、太空算力、商业航天，谁都不是专业里面的人啊。但是股民去年底有2.5亿，今年我估计就会有3个亿了。你比这3个亿里面的99%的人往前多学一天，多学1个月，真正的投资赚的这就是认知的差。
1: 认知差。
0: 对，就是认知差。以往的过去的行业我们不算，未来5到10年是一个科技完全爆发的10年，那你就比别人早学，你赚的就是这部分的认知差。
1: 未来的5到10年，您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目标比较简单，我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聚焦嘛，就把投资做好，而且要借助过去自己快30年的投资经验和现在的 AI 时代的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做投资。
1: 听说您现在偶尔也做一些网络上的直播啊，
0: 啊，
1: 怎么
0: 那
1: 会有
0: 是我
1: 兴
0: 的
1: 趣
0: 爱好，
1: 做这个？
0: 对，那这是爱好，其实还是做一件事情，因为包括比如说巴菲特，包括芒格，他们平时也会去接触。很多生活中的东西，尤其他们投很多消费类的东西，像巴菲特他喜欢去看超市，像芒格他喜欢坐经济舱，为什么？因为经济舱会跟你普通人接触，他会知道大家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头等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遇了，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开了一个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是真正的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我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是一线的、真正的没有大模型幻觉的信息。第二方面，我通过跟大家聊，其实也不断的在打磨我自己的投资体系，不断的打磨我现在某一个产业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弱点。其实我现在就是只做了一件事情，投资 AI 产业链。
1: 那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我会给自己贴标签，会跟大家说，我就是研究 AI 产业链的，或者说研究 AI 时代投资机会的，所以大家会往未来的这个方向去提问。当然，有人也会问一些，比如说最近猪肉怎么样了，是吧？这就
1: 其
0: 是
1: 他
0: 非
1: 行业
0: 常
1: 的，
0: 的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你这种生活的东西，其实你也要了解的。就像我原来在。证券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也会服务很多消费类的上市公司。你可以是卖奶茶的，也是可以做丝巾的，也可以是卖猪肉的，是吧？对我们生活其实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就像前几天我发一个，我说猪肉到底多少一斤了？因为我们在上海还要10几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些地方真的猪肉已经到4、5块钱一斤。那如果农民伯伯去养，也就是说养一头他得亏一
1: 亏
0: 头。
1: 头。
0: 我们经常说猪是有猪周期的，
1: 对，
0: 是吧？那我
1: 现在
0: 们
1: 都在
0: 就要，
1: 等待这个猪周期的拐点。
0: 对，就要看看猪周期有没有机会。那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大家各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全国怎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投资本身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上海一善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做客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呢，就他深耕也是他非常有兴趣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给大家做。

0: 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会对 AI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啊，不再只是停留于皮毛，或者说停留于表面，也会对这波科技浪潮的未来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小亚。本来到年底呢，我们都会留几周时间给年末的定番节目，就是十一大公司系列的。但是今年事情稍微有些变化，因为在美国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正在发生，就是华纳探索的卖身。
5: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十一大公司不跟了啊，我延后一下，并且我们除了十一大公司，还会有一个年终的盘点策划，这个大家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并购的案件，最近这个讨论的这个

0: 节目价钱都比较大啊，要么是
1: 嗯，
0: 天价薪酬，要么是天价股票遗失，现在是一个天价并购。
1: 感觉就是上次聊了并购以后，就是一直有并购的题目来找到我们，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了，好吗？
0: 嗯，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并购案本身吧。麦生的这个公司华纳探索，就是华纳和探索这两个部分，它旗下的 IP 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HBO，然后包括 HBO 的流媒体 Max，CNN，还有华纳兄弟电影、DC 宇宙，还有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版权是大家最著名的了，这个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家底。
1: 嗯，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这个就是探索那个部分。
1: 嗯。
0: 不过呢，从2025年的9月开始呢，其实华纳探索就明确的释放出要把自己公司卖掉的这个信号。所以过去几个月呢，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美国整个可以说影视娱乐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交易，大家都看它的一个进展如何。
1: 嗯，不过你前面说的这些 IP，大家可能确实都很熟悉，但是未必完全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华纳探索这一家公司的。
0: 嗯，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
1: 啊，
0: 包。
1: 现在你已经讲了一遍嘛啊。那到了12月初呢，这个竞购大战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买家是浮出水面，一个是奈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另外一个呢是派拉蒙。派拉蒙本来也是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它今年刚跟 Skydance 合并，Skydance 就是天舞公司，它的核心就是那个天空电视台。
0: 其实整个并购案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最新的进展是12月17日，华纳探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派拉蒙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还是希望按照奈飞收购的思路来继续的推进交易。不过这两家就是派拉蒙和奈飞的这个方案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之后也会对比来看。所以暂时还是让派拉蒙留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1: 嗯，对，就是话不说死啊。嗯，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和一个流媒体巨头去争夺另一个传统影视巨头的故事。
0: 嗯，那你先来说一下吧，这两份报价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1: 嗯，我们先看奈飞这个方案。奈飞的方案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先把华纳探索拆成两块，一块是它的流媒体业务和制片厂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奈飞会买，而且是以现金加一部分奈飞股票的形式买下来。然后另一块呢是华纳探索旗下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其中包括 CNN、TBS 这些。这个部分是要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运营的。奈飞不买，但是呢，华纳探索的股东呢会分配到这个剥离出来的新公司股票。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定价方案，我们就略过好吗？就是总之，最后奈飞的报价的话，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72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奈飞股票。
0: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 Netflix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翻译的，所以大家有叫网飞，有叫奈飞。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就按奈飞来念了，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行。那你再介绍一下派拉蒙的方案。
1: 那派拉蒙方案简单多了，就非常粗暴，就是他要把整个华纳探索打包收购，就是里面所有东西他都要，不挑肥拣瘦了。而且派拉蒙给的方案呢也很简单，纯现金收购，每股华纳探索的股票，他会支付30美元的一个报价，然后总价值应该是779亿美元。
0: 嗯，
1: 这两个方案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要买的资产的这个范围上面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大型的并购会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收购现在没有办法有明确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垄断审查。
0: 嗯，那这边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比如说奈飞的方案里边，这个反垄断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什么？
1: 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因为奈飞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之一了，那 HBO Max 也是第四、第五的一个位置，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品相很好。那如果合并起来呢，这个流媒体平台规模就其实比较可观了。再加上它能够拿到华纳的手上那些超级的 IP，那它在整个内容市场上的控制力就非常强了。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嗯，华纳手上有很多经典的剧集版权，比如说《老友记》啊，《生活大爆炸》啊，这些就是长尾的播放量一直在的一些老剧，它如果说被奈飞独占了，其他平台就很难竞争，它买不到这些版权的话，其实对它也是很大的影响。
0: 嗯，这个在反垄断上面主要就是个市场范围的界定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如果监管机构最后让法院认同你是一个把你这个市场范围限定在，比如说所谓的高端影视流媒体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的话，那其实奈飞和 HBO 包括它的流媒体的合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垄断。
1: 是的，
0: 这个垄断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垂直垄断。就如
1: 果
0: 监管机构包括法院最后的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合并会使得你的上游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编剧、导演、演员，或者是一些重要的 IP，你在选择你的卖家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合并使得我的这个竞购者数量减少了，那我的潜在利益受损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垂直的垄断。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1: 嗯，其实派拉蒙整个方案的这个反垄断风险也不算很小啊，因为如果派拉蒙和华纳探索合并，这个新公司就会很明显拥有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资产包以及一大块

0: 防端的审查，它其实最终是通不过的。
1: 这其实是我听说这个收购案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做这么大并购，反垄断应该过不了吧？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奈飞，当然再包括一下派拉蒙，好吧，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华纳探索给买下来或者收购下来？甚至像奈飞其实已经跟华纳探索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1: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就是监管的这么大的风险，有可能让你的交易就是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去推行这个交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次呢，我们会尝试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它，可能会用到三个概念，一个叫狂妄假说，一个叫实物期权，还有一个叫信号理论。然后呢，我们除了奈飞和派拉蒙的这个例子呢，还会用到一个经典的并购案，就是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例子，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当然，由于涉及到上市公司，照例声明，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0: 好，你干什么突然吓死我？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单纯探讨奈飞这家公司或者探讨华纳探索的一个节目，
1: 就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是问题的节目
0: 啊。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来做一些经济学科普的一个节目。
1: 是是是。
0: 岳、okay、老师请吧，先讲一下第一个理论，狂妄假说，听上去非常的厉害。
1: 狂妄假说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尔在1986年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罗尔认为很多企业并购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提出收购这一方的 CEO 太过自信，他对并购以后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过于乐观，然后又低估了各种外部风险，比如说反垄断审查，比如说文化冲突、整合难度等等，所以最后就失败了。
0: 所以意思就是说，解答我们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因为他觉得虎不厉害，
1: 因为他人傻呗。
0: 这是不是过于想当然了？就这个假说是个正经的研究吗？
1: 啊，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竟然确实是建立在认真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罗尔呢，之前是观察了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吧，就是说在并购消息公布以后，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大涨。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这个对于股东来说是好事，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收购方自己的股价呢，经常是不涨反跌，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认为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一个简单的加总，会发现两边这个涨跌叠加起来，有可能就是导致最后这个市值的变化是零。甚至负，就是市值还缩水了一点，
0: 这就意味着整个交易上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它甚至都不一定是零和，对吧？有可能是一个负和，
1: 负和、
0: okay、
1: 负和的并购啊。那罗尔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说 CEO 个人的某些特征和并购失败的概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 CEO 在媒体上被吹得非常厉害，就说这个人非常牛逼啊，然后他做出糟糕并购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再比如，如果一个 CEO 的薪酬和他这个公司二把手的薪酬的差距特别大，那么这个 CEO 主导的并购往往支付的溢价也更高，也更容易失败。反正是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观察，得出了很多这样的阶段性的结论，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狂妄的假说，就指向一个结论，就是 CEO 个人的这个品行特征或者他这个自信程度，就跟他这个并购失败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0: 是不是感觉这个也可以叫做草台假说？
1: 好的，在中国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译啊。
0: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假说来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像奈飞和派拉蒙的这次收购，是不是也能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对吧？比如说奈飞它作为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流媒体的巨头，然后又是个科技公司，觉得自己在行业里边是有更加先进的，不管是技术啊、算法啊、运营的效率啊等等的，能够来改造或者说是更好的提升这些老牌的制片厂的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来收购你，
1: 是这种传统的什么科技公司，我来拯救你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概念。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奈飞的情况呢，我觉得狂妄假说在这里可能不完全适用。
0: 我也是这个感觉，
1: 但觉得派拉蒙有可能适用
0: 啊。
1: 那奈飞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高管团队，尤其是他的 CEO 呢，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张扬或者说英雄主义的一个人，
0: 是，
1: 而且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其实长期是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就是跟他一直管公司的，所以说就整体的公司管理上面不会有过于狂妄这个特点在。其次就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已经做过一些节目，就是讲奈飞这两年的情况，业绩并不好，它的增长有放缓，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剧烈了，就已经是今时不图往日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奈飞的管理层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

0: 陷入这个所谓的一个狂妄状态。
1: 嗯，因为包括他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并购的举措，也没有买过这么厉害的买过内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稍微讨论过，就我们感觉确实是一种生存焦虑。
0: 嗯，
1: 它反而是一种危机感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奈飞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吞掉华纳探索，尤其是他那个影视 IP 啊，包括他那个流媒体平台这个部分的话，自己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嗯，这个是可能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焦虑，甚至是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所谓 FOMO 嘛，就如果被竞争对手买掉的话，他自己的领先优势会被压缩。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他其实奈飞在流媒体的平台当中，他受到了同样是一些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和苹果的冲击，包括迪士尼 Plus 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狂妄假说这个东西虽然是能够解释一部分并购行为，但它确实在整个市场上面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就在现实商业社会当中，推动企业去做出重大决策的这个因素往往是很复杂多元的，然后这背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非常理性的考量，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理论。
1: 那展开讲一下第二个理论吧，实物期权理论，听上去就稳健很多。
0: 难道不是就是最近好像已经听过的一些东西吗？
1: 嗯，
0: 就我们最近这类小课堂其实比较多，像期权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已经来回讲过好几次了，就
1: 它比狂妄理论听上去要科普的东西要多多了是吧？
0: 对，就它其实更偏金融一点，就它里面要算的东西更多。我们就用一个就是实际的例子来讨论这个理论。假设肖老师你现在在考虑买一套房子。
1: 嗯，我没有考虑啊。
0: 啊，嗯，好，你现在在考虑好吧。
1: 好，我现在我就在考虑。
0: 好，你在考虑。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00万。
1: 哦。
0: 就我们先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现在主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你不太确定未来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现在就买这套房子，万一房价跌了你不就亏了吗？但是如果你不买，这个房价又涨了，你又会后悔。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的抉择。你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就是买或者不买了，对吧？对吧？不就这两个选择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
1: 经典的两难抉择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就是更复杂的金融市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到你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先交10万块钱定金，然后把这个房价锁定下来，就是保证它在未来3个月内都是300万这个价格。
1: 嗯，
0: 这个跟它未来涨跌没有关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3个月里面决定要不要买。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3个月以后这个房价涨了，涨到350万，那你依然可以用300万这个价格买，然后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房子上已经赚了40万。
1: 嗯，
0: 你买的那一刻就赚了40万，对吧？那如果说3个月后这个房价跌到了250万，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嘛，然后你只损失了10万块。
1: 嗯，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空和做多的这样一个管控风险的方式。
0: 嗯，对，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直用金融行业这个概念来讲，就是我不假定大家都理解做多和做空什么意思啊。就我们还是把这个
1: 最直白的话来讲，
0: 揉碎了直接讲，就是这个10万块钱定金去买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是一个选择权。
1: 嗯，
0: 你花的10万块钱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可以去做决策的权利。这个其实就是期权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去保留一个灵活性，用一笔小的可以承受的成本，然后换取一个在更有利的时机去行动的一个权利。
1: 嗯，有意思，就是买点筹码让自己留在这个牌桌上面。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只卖期房啊，他没有期权。哎，岳老师。
0: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难用这个实物期权这个理论来就是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实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传统思想的一个改良。就因为在传统的就是企业去做投资的评估方法里面呢，企业通常会算一个指标叫做净现值。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我算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钱投下去未来这个整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总共的收益，然后再减去我当前投资它要付出的成本，然后这个算出来的值就叫净现值。
1: 是，
0: 如果这个净现值是正的，最好是挣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企业就说明就是这个项目值得投资，那些就会投，如果是负的那我就不投，对吧？这是传统的一个思路。但这个方法其实后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假设这个整个投资决策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投资是可以比如说分阶段进行的，然后中间还可以调整，甚至还可以放弃。那其实实物期权理论就把这个部分改良了，然后加入了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灵活性给提升起来，
1: 就是做时间的朋友
0: 啊。对，更好的做时间的朋友。
1: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的展开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并购的这个场景里面，所谓的这个实物期权理论 是怎么来影响决策的。
0: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那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1: 嗯，
0: 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微软是希望拓展自己在移动端和云游戏上的这个业务，所以是提出以687亿美元全资收购另一个大型的游戏厂商，就是动视暴雪。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很关注的一个案例，然后最终微软是在2013年10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就是成功完成整个收购。
1: 袁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案件受到了反垄断机构非常大的这个关注，这点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市场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就是因为有的地方的监管机构就认为你这样一个收购会使得微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主机或者什么高端游戏的这个市场里边就占据垄断的地位，就因为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只有你 Xbox 啊 PS 啊等等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游戏，我们知道动视暴雪里边有哪些游戏啊，买了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垄断的地位。但最后微软的 argue 是被法院采纳了，就是他说你不能只算我们和 PS， 你应该把 Switch 啊等等更加价格比较低的游戏机都算进来，因为消费者决策的时候会在我们这 N 选一而不是二选一。
0: 说到底就是我觉得反垄断就是一个关于定义的游戏。
1: 对，这个里边确实有非常多主观，也不叫主观吧，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在法律上厘清的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很专业。
0: 嗯，好，扯远了，那我们
1: 说回来说那个
0: 说回实物
1: 期
0: 权。
1: 期权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就是微软和动视暴雪在就是收购的整个条款当中有一部分设计啊。2022年1月18日双方是签订了最初的一个并购协议，他们约定整个交易的时限是一年半。
1: 嗯，
0: 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交易因为监管的影响受阻最后失败的话，微软会向动视暴雪支付一笔叫反向分手费，而且呢这个分手费是随着时间发展阶梯制会有个上涨的。
1: 他这个分手费你刚刚讲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失败了之后，微软要付给动视暴雪，就是买家要付给卖家一些钱，但这个其实只是分手费的一半，就是如果被对一部分，就是如果这个被第三方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阻挠的话，就是微软付给动视暴雪。
0: 嗯，
1: 对，相当于我就是这个搭讪了你，最后也没成，对吧？我还是要给你一点钱。但如果比如说另一个反过来说，动视暴雪最后选择了毁约，然后找了另一个买家把自己这个卖出去的话，
0: 嗯，
1: 那动视暴雪也给微软一点钱。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接受一些，好理解一些。
0: 这个是严格意义上分手费，就是我们这里用词还是稍微严谨一点，就是我们以后说就是都是用反向分手费这个说法。
1: OK，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
1: 阶梯制，
0: 阶梯制是怎么设计的。简单来说，这不是整个交易时间一年半嘛？假设这个交易在一年内就失败的话，微软需要付给动视暴雪20亿美元的反向分手费。
1: 嗯，
0: 那如果又过了三个月，就是一年零三个月这个范围里面才失败的话，那就是微软付25亿美元。
1: 嗯，
0: 如果在此之后又过了三个月才失败的话，微软会付30亿美元。
1: 等于是把18个月的这个窗口分成了三段，就每一个时间节点成本就上升5亿美元，就它这个反向分手费就上升5亿美元。
0: 对，
1: 那从这个实物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等于微软从一开始就在为时间来付费，为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灵活性来付费，就是我如果我拖得越长一点，其实我要稍微多付点钱，对吧？
0: 嗯，
1: 但我获得的是越长的这个时间，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1: 然后动视暴雪呢就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有可能还能拿到好多钱呢。
0: 对，但是呢就是后面是到了2023年7月，也就是整个一年半时限马上就要到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会面临一个新的僵局，就是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事情搞定了，然后欧盟的事情也搞定，现在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就是英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CMA 在反对这件事情，整个事情就是已经卡在半当中了，那这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突破这一点。
1: 嗯，
0: 那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还蛮有信心，就觉得可以去突破，所以说他们又在原定的截止日期当天签了一个延期的协议，把整个交易的这个截止日期又延了三个月。
1: 嗯，
0: 然后这三个月里面微软还是设计的三级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阶梯，然后节奏是更密的。第一个阶梯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29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失败的话，微软还是支付30亿美元，但是如果在8月29号到9月15号之间失败，就会支付35亿美元。然后最后一节就是9月15号到10月18号之间，如果到最后这一时间节点还没有成功，那么微软最终会付给动视暴雪45亿美元。
1: 嗯，就感觉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具体我们有没有了解，他应该是跟这个英国这边反垄断机构的这个审查包括最后这个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有关系的。
0: 估计他们整个是预估了就是整个流程上面可能会出现的时间节点，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时间相应的去设计整个方案。
1: 嗯， 45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美元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 6.5%。 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0: 或者说就是很有钱。

0: 原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1: 微软现金很多，
0: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美元的。
1: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一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0: 所以说他就是说45亿美元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吧。
1: 嗯，就是可以跟他磨。
0: 哎，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这么去磨的，因为他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
1: 嗯，
0: 啊，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1: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0: 嗯，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1: 嗯，对，
0: 事情就解决了，
1: 是
0: CMA 就放行了。
1: OK，
0: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1: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0: 嗯，
1: 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的，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0: 这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
1: 嗯，
0: 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得越久，这个整个行业格局变化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1: 嗯，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找个平衡嘛，
0: 嗯，
1: 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
0: 嗯，
1: 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0: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1: 对，
0: 就实际上它的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1: 都在细节里，
0: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1: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啊，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cue 到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那个报价里面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9: 那反向分手费
8: 啊，反向分手费，对、嗯、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9: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8: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就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吃了个德儿。
9: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
8: 嗯，
9: 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8: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棒读了，就是来、
9: 啊、
8: 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9: 啊，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做。
8: 嗯，
9: 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句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8: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9: 对，
8: 好多杯。
9: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也是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点，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 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他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
8: 嗯，
9: 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种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那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
8: 嗯，
9: 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8: 嗯，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边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9: bluffing 是吗？
8: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
9: 嗯，
8: 有点像。
9: 嗯，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8: 啊，或者请一个特别贵的明星。
9: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8: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9: 是的。
8: OK，
9: 我们之前就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
8: 嗯，
9: 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再交一次税。
8: 嗯，
9: 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这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8: 嗯，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
9: 嗯，
8: 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来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竞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9: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
8: 嗯，
9: 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

0: 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1: 嗯，先看一下奈飞吧。
0: 啊，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1: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8%左右。
1: 嗯，
0: 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6.5%还要高了。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3%到4%。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已经
1: 高了一倍多。
0: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1: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的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十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0: 花出去，
1: 花出去了，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为什么这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冲击的。
0: 嗯，但是它确实是个很强的信号，就
1: 是
0: 发出
1: 我真的要买你，
0: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1: 嗯，
0: 然后呢附带2次，每次3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1: 嗯，
0: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1: OK，
0: 嗯，
1: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整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0: 嗯，
1: 再说一下派拉蒙吧。
0: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1: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0: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他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1: 火，
0: 而且他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1: 嗯，
0: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反向分手费。
1: 嗯，
0: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计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1: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0: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1: 嗯，
0: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1: 嗯，
0: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1: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就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0: 哎，对，
1: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0: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美元呢。
1: 嗯，
0: 10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的这个58亿美元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美元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美元嘛。
1: 嗯，
0: 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1: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它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0: 啊，
1: 对吧，
0: 就它是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1: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 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0: 对，
1: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是怎么设置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0: 是，
1: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0: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作为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1: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1: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啊。
0: 嗯。
1: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又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0: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它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1: 嗯，
0: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那、这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
1: 嗯、
0: 对。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1: 嗯，
0: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1: 嗯，
0: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了，他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1: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0: 嗯，
1: 美国媒体续命专题，他们讨论
0: 这
1: 个背景。
0: 这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1: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0: 对，嗯，
1: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实在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是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0: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 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他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1: 嗯，
0: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1: 是。
0: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1: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你只是
0: 变成了更大的一回事。
1: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0: 嗯，
1: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1: 嗯，
0: 虽然奈飞是保证说你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它科技股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1: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 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0: 嗯，
1: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

0: 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去预期。
1: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0: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融合成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1: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0: 非常重要。
1: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0: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在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1: 对，嗯，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
0: 嗯，
1: 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说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个多亿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那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台82022的研发。那么张雪为什么是去跑 WSBK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最高端的摩托 GP 呢？因为这两项赛事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摩托 GP 呢，是为了探索两轮内燃机技术的物理极限，所以我们看到摩托 GP 赛车的极速能够突破366公里每小时，摩托 GP 赛车的气动布局、变速箱，普通人在日常骑车当中根本是用不到的啊，你也根本买不到一台合法的摩托 GP 赛车来上路。但是 WSBK 不一样， WSBK 在业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啊，就翻译过来就是周日赛场上夺冠，周一展厅当中我们来卖车。因为他要求所有参赛车辆必须是市售的量产型，那这就意味着赛场上比拼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能够在车行当中买到的那台车的技术的基础啊。换言之，你看到的赛场上能够拿冠军的车，第二天我就可以买到和它类似的啊，当然你没有办法买到完全相同的啊，类似的有它技术基因的这辆市售的车型啊。这也就是张雪机车在 WSBK 当中夺冠的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它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量产型的摩托车在经历了极其严苛的赛道化的改装之后，其底子是完全可以硬刚甚至战胜像雅马哈R9这种世界名牌的。另外呢，赛车技术是有下沉效应的，在 WSBK 赛道上战胜对手的那台 82022-RS 赛车，它的民用试售版82022同样搭载了 818cc 的三缸引擎，能爆发出135匹的恐怖马力，车重呢只有193公斤。而这台拥有世界冠军血统的仿赛摩托车，国内的官方售价多少钱呢？ 4.38 万元人民币啊，听上去啊，可能有些听友会觉得有点贵啊，但是这个价格几乎只有同级别欧美进口车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啊。也正因为如此，当张雪机车在葡萄牙冲线夺冠的短短的100个小时以内，国内的订单瞬间就爆了。据官方数据，夺冠几天内这台车的新增锁单量直接突破了5500台。现在你再去门店交钱，提车可能都要等到今年的六七月份了。换言之，摩托 GP 是各大摩托厂商用来展示最高研发水平的，而 WSBK 则是民用量产车型展示硬实力的赛场，同时也是促销的最佳舞台。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股市，
15: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6: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那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8: 收盘了，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9: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 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3: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9: 科技改变生活，
20: 改变生活。
21: 非常科学，
19: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22: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每天喝八杯水，也就是大约两升的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这真的科学吗？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只能够生存三天。事实上，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也就是水的总交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水量。曾有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这项研究发现，每天八杯水很可能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水量。据了解，这个研究团队联合了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8天大的婴儿到96岁的老人，进而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水周转量的公式，首次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的需水量规律。他们发现，20至35岁的男性每日平均饮水量为 1.5 到 1.8 升，相比之下，女性的饮水量要小得多，因为女性的非脂肪成分低于男性。例如，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日的饮水量可能只有 1.3 到 1.4 升。话说，在大家喝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购买的水其实也有保质期。众所周知，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预包装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一瓶巴氏杀菌鲜牛奶的保质期一般是7天，一瓶常温纯牛奶的保质期大多为6个月，袋装薯片的保质期是半年到1年。在生活中，大家都默契地遵循着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瓶装水，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竟然也有保质期。比如有些品牌的矿泉水保质期呢是12个月，也有的瓶装水保质期是24个月，而且产品规格不同，保质期的长短还不太一样。比如某个品牌的矿泉水4升装的保质期只有1年，而我们常见的550升则是2年之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山川湖泊的水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都没有发生变质，可为什么装进瓶子里就得给它设置一个保质期呢？同样是水，保质期为啥还会分长短呢？过期一天的瓶装水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呢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自然界里的水属于自然资源，但瓶装水是预包装食品。这两者虽然都是水，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既然瓶装水是食品，那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

0: 瓶子材质保质期的考量。市面上液体饮料常用塑料包装材质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被简称为 PET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其中 PET 瓶占据液体包装 67% 的市场份额，是最为主要的材料。 PET 这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质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质量轻，无异味，可以拿来直接用于食品包装。但是 PET 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经常会添加少量的塑化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来增加塑料的弹性和耐用性。邻苯二甲酸酯是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并刺激生殖肿瘤和与类固醇相关的癌症的生成，从而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物质会从塑料瓶向水体内迁移。2017年重庆疾控中心的理化检测所从重庆大型超市买回各种品牌的瓶装水44份，和重庆本地产的桶装水33份进行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有77件瓶桶装水里检测出了5种邻苯二甲酸酯，其余的12种则未检出这类物质。除此之外，瓶子的材质容量不同也会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饮用桶装水的保质期就要比瓶装水短很多。饮用水桶的原料呢是聚碳酸酯，它所使用的增速剂是双酚 A， 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向水体内迁移。另外，桶装水的水桶会重复回收再利用，旧桶当中的迁移量会显著的高于新桶。因此，饮用水罐行业标准专门规定，储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得高于2年。也就是说，一个饮用水桶最多呢，只能够使用2年，即使外观看上去良好，也必须要更换了。要不然就会出现水还没过期，盛放的桶先过期的情况。这么说来，放置一段时间的瓶装水里确实有可能含有塑化剂，但是先别慌，谈论任何化学添加剂都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它的迁出量既受时间的长短影响，也受储存环境因素的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4: 非常好听，
5: 非常好听。
0: 刚刚我们说到的邻苯二甲酸酯当中的危害物主要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变酯等邻苯二甲酸盐。据了解，有一篇研究瓶装水的水中邻苯二甲酸盐含量和温度存储时间的关系的论文中发现，在25摄氏度室温之下，储存的时间越长，瓶装水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但速度却很慢，而储存温度和阳光照射才是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尽管如此，这些邻苯二甲酸盐的迁移量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特定迁移限量要求不得超过 0.3 毫克每千克，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规定的最大污染浓度为8缪克每升。这样算下来的话，即便是在最高的极端高温环境40摄氏度放置上45天，它水中的迁移量也远远低于最高的阈值，并且这还是实验室中模拟的极端高温。现实生活里的瓶装水一般会被放置在室内阴凉的地方，甚至呢会被放进冰箱里冷藏。实际情况中，邻苯二甲酸盐在瓶装水中的含量可能会更低。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017年重庆疾控抽检的77个品牌的包装饮用水，虽然邻苯二甲酸盐检出率特别高，但是整体的含量却都很低。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么瓶装水过期一天了，我们还能放心的喝吗？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

0: 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啊，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儿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食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地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罢了。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间，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

0: 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
8: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那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哎，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4: 科技改变生活，
16: 改变生活。
17: 非常科学，
1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沙漠就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成群的骆驼，松软的黄沙，它静默高大神秘。事实上，沙漠的样子比你想象的更为多样。人们对沙漠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平滑的新月形沙丘，但沙丘的样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沙丘开始说起。一些学者会把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称之为沙海。从高处望去，各种各样的沙丘就像是沙海中的波涛，而沙丘表面的沙波纹犹如水面的细浪，处处可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以裸露的巨大沙丘为主，不仅有我国其他沙漠普遍分布的各种形态的流动沙丘，还有着各种特殊形态的沙丘类型，在不同的地形部位和不同的风况之下，会变换出千姿百态的沙波纹形态。中国沙漠学家朱振达先生曾说过，塔克拉玛干是风沙地貌的博物馆。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境内的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东西长1100多公里，南北宽550公里，面积大约为33

0: 3.76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全国沙漠面积的一半之多，是我国第一大沙漠。除了西部的马扎塔格、罗斯塔格山，中南部的北冥峰隆起高地和深入到沙漠内部的一些河流沿岸之外，其余的都被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的面积大约为 27.7 万平方公里，占沙漠总面积的 82%， 固定半固定的沙丘仅占到 18%。 按总面积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排在撒哈拉、卢卜哈利、大沙沙漠和卡拉库姆之后的第五大沙漠。另外，由于排在前面的几位沙漠中，只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卢卜哈利沙漠总体上同属于流动性沙漠，因此塔克拉玛干沙漠又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流动沙漠可谓变幻莫测，而关于沙波纹的形成原理也同样有着许多说法。有人把沙波纹的形成归结为沙子颗粒大小不均，也有人归结为自然风的脉动，也就是风速忽大忽小的变化。更多的人则认为是跳跃运动的沙粒撞击地面所形成的。最常见的就是直线沙波纹，也是最基本的沙纹形态，它具有明显的波状形态与平行直脊，而网格状沙纹看上去就像粘土皲裂的形态，也十分近似格状沙丘。在我国还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沙漠，并且还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库姆塔格沙漠了。它地处罗布泊洼地南缘，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为严酷的一个沙漠。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羽毛状形态沙丘，这种沙丘在世界上非常少有。目前科学家们对这种沙丘的形成持有断裂控制说、封城说等等学说认知。在2007年之前，库姆塔格是国内所知最少的沙漠，著名的植物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罗布泊失踪的，从而使库姆塔格长期以来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除了沙丘，沙漠中还有硬朗的一面。库姆塔格沙漠的 U 型峡谷是沙漠中的另外一种特色景观。走进峡谷内部，两边铁灰色的陡壁棱角分明，非常具有质感。库姆塔格北低南高，海拔从800多米到2600米。历史上曾有十多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河流穿过沙漠汇集于罗布泊洼地，每年五至七月，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季节性洪水咆哮而下，年复一年在这沙漠的腹地冲刷出一条长达10公里、深约200多米的峡谷——鸿沟大峡谷。沙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位于新疆准格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辑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沙漠东部的五彩湾以赭红色的连绵山丘为主，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是戈壁荒漠中美丽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对沙漠的潜在意识是干旱，但其实沙漠并不缺乏生机，沙土层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水，供沙生植物生长。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422个青绿色草湖，其中积水的湖泊大约有251个，这些湖盆大多是长条形，卧在高大的沙丘下方。腾格里沙漠地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面积有 3.87 万平方公里。蒙古语中腾格里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和辽阔。据当地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3尺3，他们对腾格里沙漠万分敬畏，但却又十分依恋。从古至今，蒙古族牧民在腾格里沙漠的绿洲上建立家园，在绿洲之间来往迁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

0: 学，
1: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2: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月亮湖有三奇，一是形状似中国版图，二是湖水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三是黑沙泥是很好的泥疗用品。腾格里沙漠中最大的湖泊面积可以达到40至50平方公里，而小的还不到1平方公里。一些蒙古族牧民的家就建立在这些沙漠湖泊的旁边，所以沙漠并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季节变化影响着流域的降水、高山融雪等水分补给，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会出现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和湖泊。当地人称这些沙漠中的湖泊为海子，这样的海子在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有140多个，水面达10000多亩，组成大漠一道亮丽湿润的风景线。而其中又分为咸水海子和甜水海子，有的出碱，有的出盐。有一处盐海子咫尺之遥的边上却喷涌着甜水，神奇的不可思议。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不仅以高大的沙丘闻名于世界，众多高大的沙山和沙间湖泊相伴，形成了独特的沙漠景观。当然，在沙漠中不仅有好景观，也有着它独特的生命世界。有水的地方就有植物，红柳、沙蒿、梭梭、花蚌、胡杨、沙棘等都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两岸有很多胡杨林，秋天经常能看到这里一片金黄的盛况美景。在塔克拉玛干东北角的玉里县境内，沙漠中坐落着一片金色的胡杨林，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一些罗布人。那些季节性河流、湖泊还会成为一些鱼类和禽类的家园。腾格里沙漠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西伯利亚至中国华北至华南的候鸟迁徙路线上，许多涉禽和游禽在沙漠湖泊中繁殖后代，所以猛禽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加上牧民对猛禽十分友善，干扰很少，腾格里沙漠自然就成为了猛禽繁殖的天堂。当你身在沙漠之中，偶然发现一只美丽的赤狐跑过梭梭林，就可以推断那片沙漠区域还保存着完整的食物链，生态属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一年中的初春时节，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鹬进入了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并在浅水沼泽中筑下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鹬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聒噪。到了三月中旬，天鹅也从南方归来，它们在伊克尔湖中逗留半月，补充能量，积蓄体力，然后再进行上千里的飞行，去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后代。沙漠作为一种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树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三。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0: 大家好，我是刘公润，一位财经观察者、研究者。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投资的话题，但是我不想和大家谈那些让人头疼的 K 线图和复杂的财务模型，而是从一个火出圈的投资现象说起。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为了一只咧着嘴表情古灵精怪的喇布布娃娃拼过手术、加过代购。这个小精灵它不生产粮食、不制造芯片，但却让很多朋友心甘情愿的掏钱买单。在喇布布的拉动下，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 138.8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为什么潮玩 IP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它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一个概念，情绪价值。没错，情绪价值的本质是叙事经济学，是一场关于意义的投资。在意义的叙事语境里，消费者支付的远不止于生产成本，而是一整套情绪价值。收集的满足，拆盲盒的惊喜，社交的谈资。一个好的故事，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交易货币。消费趋势的另一面就是投资趋势。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能抓住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情感密码里。可能是虚拟的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 AI 定制的专属数字人，也可能是一款能让你和朋友们在元宇宙里畅游的游戏。

和预见，未来会涌现出更多虚实融合的体验式消费，以及为个人兴趣和情绪付费的悦己经济，比如情绪疗愈。那些能为压力提供出口，为孤独提供陪伴，为平淡提供惊喜的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新消费市场的宠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你评估一个新物种的投资价值时，别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它讲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它构建了怎样的情感共同体，是否能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要。因为在新消费的世界里，要想抢占市场份额，先要赢得情感份额。当前城市化、独居化加剧了社交的疏离，年轻人通过消费故事填补情感空白。那些带有社交属性的拉布布，带有童年回忆的怀旧产品，那些标榜陪伴感的宠物经济，本质是购买情感连接。情感叙事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物质丰裕后对精神意义的重新追问。他们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寻找精神坐标，用购买行为为自我叙事添加注脚。对品牌而言，这不仅是营销策略的调整，更是一次与新时代消费者建立价值共生关系的契机。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途径。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常玩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拉布布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1000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

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价值确定性来源于城镇化、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的叠加效应。今天房产的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质上从金融增值工具回归到了房住不炒的居住功能。基于此，房产的价值确定性就更依赖于其区位地段、资源环境和物业品质，而这些要素是直接关乎居住的实际体验的。所以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新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是内向我们的心灵，以情绪价值市场、文旅经济为代表。还有投资向实实体，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为代表，是宏观的确定性的方向。具体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有三个具有确定性的价值投资策略。第一是投资自身系统，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你的认知与技能是产出一切价值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当然此类投资的收益增值可能缓慢，但却能穿越周期持续成长。慢一点不要紧，拉长周期看，有时候慢就是一种快。第三是投资复利资产，其核心的逻辑是依托时间优势发挥复利价值，兼顾风险控制与长期成长。比如金融投资，可以把宽基指数 ETF

0: 比如沪深300作为首选，通过每月定投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滚雪球式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为波动而焦虑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马到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278.8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9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100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其中吉林被挤出10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火石创造产业研究院院长冯雷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雷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蔚来新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雷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6年按照整车、三电、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已落地7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368.65万辆，其中新能源179.4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占比 48.7%， 远高于广东的 32%。 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3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 174.69 万、208.8 万和 262.03 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雷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

0: 扬引擎。奇瑞、合肥、比亚迪将其三家2025年共出口 122.8 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 18%， 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 28.7%。 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百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冯雷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更不等于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抢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雷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两倍，单车均价高 30% 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核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如广汽埃安、小鹏、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电子与软件方面拥有全国 40% 左右份额，价值链厚度仍领先。从产业生态来看，安徽强在制造环节闭环，广东胜在高端要素加全球品牌加资本通道，两者目前处于不同维度的领先。安徽和广东的此消彼长背后，正是汽车产业新旧势力的角力。在这种变革中，也不只是安徽和广东的位次变化，更深远的影响是区域格局的整体变化。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和改革开放后合资品牌的引入，奠定了国内较为稳定的汽车产业版图。吉林、湖北、上海、重庆、广东、广西、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十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五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十强，吉林以 146.13 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 261.22 万、251.99 万和 225.65 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十强之外还有六个省份突破了百万辆，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 150.39 万、115.06 万和 104.28 万辆。冯雷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冯雷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 50% 成为进位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六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至40个百分点。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雷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十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0: 大家好，我是张驰，感谢第一财经和一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10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3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3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这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当然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 估值都已经过百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啊，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发动机代替，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带电池代替汽油，只是个早期阶段。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啊、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在展示层面。

0: 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对于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又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是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大脑方向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二维空间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 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啊、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端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 未来可以看到会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两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她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呢，不及两个月跑外卖的收入。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她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她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她感到踏实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她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万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两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 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王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王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于新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王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落着王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王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王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他就得搬一次家。从五棵松、长春街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王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王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王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王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王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他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已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他不安。他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失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王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王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2000是他的极限。通常情况下，他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他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王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步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王婉格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王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每当被判违规，王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 后来，为了缓冲情绪，王婉美

0: 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4-500元的罚款额度，当做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往往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往往有种在翘班的错觉。他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跑外卖也给婉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他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他立马就能感觉到。他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比如很多老师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2个斜坡。 婉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风沙总让她的嗓子不舒服，她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十几年，婉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从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每个月还能赚8000元。婉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她要的。她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体面是婉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 他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他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他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但写作，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婉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他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 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二姨家有一整架的书，他就常去二姨家里看。野草、呐喊、彷徨，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婉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婉婉喜欢的地方，也是她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她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 2021年，在常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婉婉就坐2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婉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婉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1中午。 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婉婉心里都无比踏实。婉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她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她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婉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布考斯基、辛波斯卡、茨威塔耶娃，她喜欢的有很多。 2011年起，婉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1-2000字。起初，她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她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静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这个好看吗？
7: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6: 那这个呢？
7: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6: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7: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6: 哎。
1: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9: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10: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9: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0: 嗯，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啊。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

0: 它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
1: 那
0: 讲
1: 它
0: 的
1: 未
0: 一个。
1: 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0: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了。
1: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
1: 能
0: 三个
1: 够
0: 月的
1: 感
0: 时
1: 受
0: 间，
1: 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那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0000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 就感觉理论

0: 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1: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也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0: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1: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0: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1: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1: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 节奏
0: 确
1: 其实
0: 实，
1: 是有些冲突的。
0: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1: 是的，
0: 啊，
1: 但我觉
0: 好。
1: 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0: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1: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 整个细胞。

0: 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
1: 嗯，
0: 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 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啊，这些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
0: 对
1: 中
0: 的。
1: 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
1: 对，
0: 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
0: 对的，
1: 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啊，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的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啊。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就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不然你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是的。
1: 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

0: 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3: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

0: 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返回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的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我
1: 对，
0: 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 B C 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0: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0: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2: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
2: 对，
0: 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2: 就还是
0: 就是
2: 回到
0: AI。
2: 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一百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2: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是的。
2: 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0: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啊，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啊。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 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虚观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啊，通过这个

0: 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学习，就是
1: 哦，
0: 目前
1: 就
0: 的。
1: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
1: 对。
0: 据，从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
1: 哦。
0: 这么去理解吧。
1: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
1: 对，
0: 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这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的，
1: 啊。
0: 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 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是，您说，
0: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这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0: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那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 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

0: 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1: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他去训练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他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他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1: 对对，是的。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当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只要我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它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那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的发展。是的。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变忠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6: 从能用到好用，用 AI 激活医疗创新动能，
7: 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
8: 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
6: 从治疗到治疗，用 AI 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
9: 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10: 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6: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医疗，以治推治。一个聚焦医院治疗的大模型产品，最近正式在上海市东方医院以及东方医院医联体内的15家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这个大模型名叫 MedGo， 由东方医院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成立的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它总共被投喂了6000多册国内外权威医学教材。这个学富五车的医疗大模型，有望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成为一名全能的随身主任医师。此外，它还将全面助力医教严管，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深度融合。
11: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医疗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为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医疗领域也成为上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6大重点领域之一。那么近年来，包括浦东在内，上海在 AI 加医疗垂直领域的研发应用上都有哪些创新实践？智能化的力量将会如何重构未来医疗范式，推动医疗场景智能化变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海涛。张主任和他的团队也是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的东方医院 AI 医学大模型 MedGo 的创建者。另一位嘉宾是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佳明。我们了解到，前不久福布斯中国发布2025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评选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0家企业，位于浦东的医疗企业卫宁健康成功入榜，在这要恭喜孙总。首先我们还是想知道，二位觉得这个 AI 和医疗哪些部分可以结合？
12: 医疗它本身就是以循证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一个门学科，人工智能是那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相应的

0: 个互补性的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整个的一个证据来作为一个引导，去确定我们整个一个诊疗方案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AI 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涌现，可以突破我们可能传统的基于实验、基于证据的啊这样一种医学的这种方式。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也通过那个AI 医疗，也能够带来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帮助。
1: 嗯，
2: 传统的医生的他的优势是，他能够在病人旁边，能够亲自望闻触听到病人的信息，能够给病人进行友好的交流。
1: 嗯，
2: 他有他的同理心，他同时的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记忆力有限，他的思维有限，他的跟基础医学的进步结合，以及他和其他科室的割裂。那么大模型呢，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它，叫渊博知识，强大思辨。比如说，我们人类有50000多种疾病，4000多种化验单，20多万种药物，上千万的医学词表，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把它全记得住。但是病人来看病的是多病共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是由医生接触病人，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人工智能，他们共同给病人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化的治疗方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直接应用在基层医疗，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他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 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1: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2: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 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2: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了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这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1: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2: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试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以及它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dGo 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因为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盘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实际上他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 Med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

0: 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万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扣维集，来训练这个模型，让他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那我们做了120万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由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1: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
2: 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 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普外还是 RCU， 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1: 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 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2: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些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 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2: 像我们之前要生成一个典型病例用于学生的教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交给 MedGo， 它就很快啊，就能生成一个啊病人的信息啊，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然后都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相应的辅助检查，然后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进行问题的一个回答。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希望这个了解手术中的一些情况，但既往呢，这些数据呢是埋没在病史中的，只能说是人工去找手术记录，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3: 没有 MedGo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析，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3: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啊，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影像领域当中，影像肺结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 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

0: 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1: 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2: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 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1: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Go， 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3: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0: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期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0: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的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性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啊，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4: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 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0: 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3: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4: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Go 来，统一布到它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0: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啊医保啊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一个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啊，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啊，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种方式。
1: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4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合爆点蓄势待发。
3: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0: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卫宁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也包括上海本地的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跟算法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4: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3: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 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

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 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智推智。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8: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9: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8: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10: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属性。
11: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8: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脉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12: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生主产品，我们的 HTLP， 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

0: 们星脉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是第一款。
1: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2: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3: 其实新脉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脉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脉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2: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3: 新脉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3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3: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

0: 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2: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4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1: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3: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4: 因为您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精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0: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5: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4: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0: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

0: 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1: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麦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2: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啊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1: 那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2: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啊，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3: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麦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 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

0: 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1: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那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1: 我们也知道临港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0: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若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3: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获赠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2: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1: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3: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2: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曼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曼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5: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力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16: 主持人好。
15: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16: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船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接让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五菱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还是没有真正转化。那么我们真正做科研成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就激发了一下，就是说把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成果走出来， 真正往创造生产力的方向去走。
15: 嗯，就是这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科研这样的一个梦想，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成果转化为现实啊。但是可能和在学校里面上课不太一样，带领企业是不是说经历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加的复杂？
16: 其实成立企业之后，我的感受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经济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应该说是比较
15: 满意的这种成就，是吧？
16: 对，成就和生活。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资金的问题。那么刚开始我们通过融资，这个融资过程中也是要让自己的成果让更多的投资人去理解，然后要吸引人才的加入，因为它不是学校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从一个小企业慢慢壮大的过程中呢，让更多人才去了解他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对他们发展更好的平台，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是跟人关系很大。另外就是说学校的成果原来在实验室，那么在放大到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很多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涉及到一些这个规模化的放大工艺和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问题，包括走向市场，这些跟学校做科研成果做学术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15: 嗯，当时我们决定去做创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说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16: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主要是

0: 是在企业的这个之前在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之中，我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跟学校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全固态电池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信仰支撑着我往前走。这种困难是预想到了，但事实上困难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还有更具有挑战性。但是这种信仰是没有变过，如果没有信仰就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结合这几方面吧，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1: 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信念的支撑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支撑，一直让我们走到现在。更加可喜的是，我们毅力科技现在已经是有300多人的这个规模了，是不是？也还在不断的壮大发展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做锂电池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有需要像这个新材料、化学，包括这个机械呀、电气等等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招贤纳士，很多的这个人才的集聚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挑选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实它人才的一个队伍经历过不同层面的去叫进阅。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人愿意过来就不错啊，然后到后面再进行一些内部的人员培养，在最后面我们把产业界最优秀的人才也邀请过来。所以它这个平台也是更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才对我们觉得是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过程中，就是像您刚才主任说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不同就是产业背景的人才，那么怎么样？其实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融在一起，产生合力。因为大家其实对技术人员来说的话，他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在技术本身。那么，但是他对技术的自信，有的时候会与在产线上的这种人才的理念产生碰撞。他认为的技术就是一切，但是最后从产线那时候来说，从销售来说，跟成本、跟客户的体验感、跟客户的需求是要匹配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人才理念，我们进行同频化，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个是奔着共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走。那么，甚至把人才进行换位，比如说技术型人才、研发型人才，我们把它放在产线上去历练一段时间，产线的人走进实验室，再自己亲手做一些这个科研工作，
1: 就是一个换位思
0: 一个
1: 考。
0: 换位思考。经过这些换位之后，他们就会去深入理解之前他们的意识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些问题，所以更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几年的工作对人才，我们是招贤纳士就求之若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拧在一起，成为合力。如果都是一个个个体，它其实的作用是反而是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力。对，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人才方面的一个理念。
1: 确实是很有感触啊，就每个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很优秀的，对自己的技术都是很自信的，但是涉及到跟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协调沟通，包括跟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由此我们也是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有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吧，相当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呢，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适合这个研发生产，或者另外的人他适合销售对接等等，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年轻人创业的话，我不知道张总您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一些伙伴？
0: 主持人刚提到志同道合，就是我们企业，这个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1: 是。
0: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这就是要对人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才能之外，还看
1: 人
0: 品
1: 本
0: 德，
1: 身的品质。
0: 品质很重要。

0: 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伊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1: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有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于别人，所以没有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众筹，现在已经进入到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就是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也是就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的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这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个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1: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就是我看过马斯克这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就是特别是当他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是最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走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

0: 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当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1: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吃一些定心丸？
0: 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
1: 嗯，
0: 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有跟随你的人。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一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问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我们一个团队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0: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5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啊，大概总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 叫方向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1: 接地气
0: 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1: 感染到他们，
0: 成为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实现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了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企业的负责人啊，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0: 没错、嗯、
1: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0: 首先在你刚开始阶段的时候不要过于宣传自己，就是宣传是必要的，让别人知道你是必要的，但是你过度的去说自己的优势，甚至有些不客观的说，那个是会被反噬的，未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已经是很多的案例去验证了这一点。那么其实很核心的是，就是你是不是踏踏实实在一步往前走，一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你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1: 不能先画大饼，
0: 不能先画太大的饼。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 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进程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你没有这个，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0: 好，首先要选择做创业这条路，你要想清楚是什么一样东西来支撑你。从我的角度，就是一开始是一个科技成本转化，然后为国家建立对于国外这样的技术可能对我们换代超车的一个护城河。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一定要想清楚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能被热潮所裹挟，不要看别人创业别人成功了就羡慕了，就走入创业。第二点，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要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其实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遇到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就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这个一些建议或者感触。
1: 好，谢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伊利科技的董事长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9: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我是崔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医疗行业的创新创业者，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希润医疗的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你好，孟总。
10: 主持人你好。
9: 我们希润医疗其实在这两年在医疗行业，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企业交流也好，跟我们的社区家庭 C 端接触也好，都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的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希润医疗？
10: 好的，我呢是希润医疗创始人孟明强。我们这个公司呢，最早创立于交大的实验室，在20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最早的初心和愿景呢，就是把我们高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到现在呢，也有7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有3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呢，就是脑机接口，第二呢是我们的柔性康复机器人产线，第三个呢是我们运用互联网远程康复的方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已经有8款产品获得了国家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医院、社区、家庭，造福很多的患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80多项的专利，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利的壁垒。那么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引以为骄傲的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很多的脑机接口的领域呢，应用到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康复的奇迹。那我们看到这些目前患者的一些康复就是感觉特别欣慰，也是我们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初心得到了一个验证。这是我们团队就是目前非常积极非常去热情高涨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项目最有信心的一方面。

0: 还是挺很有成就感的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造福于我们老百姓的时候啊，还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希润医疗是在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上孵化出来的这么一家企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去面对市场，可能要进行商业化的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挑战？
1: 是的，其实从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这个路还是蛮长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中间有失败的经历，最早呢，我们其实是2016年就和交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希望把实验室的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造福患者。那么最早呢，我们就是做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那其实呢，到现在啊，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路径拿出来的话，也是属于业内领先的。但是呢，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啊，从 idea 从我们的一个技术转换成产品，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鸿沟，啊，从技术的路线把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到产品再变成商品，其实这中间要跨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0: 确实。
1: 对，那因此呢，其实我们2019年转向了目前的方向，也是基于之前一个算是失败的一个教训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太大。
0: 不能过于领先。
1: 对，是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啊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啊，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啊。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啊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0: 要适配当时的这个市场环境。
1: 对对对，对，是的，啊，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啊，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啊，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一步两步的话，有可能啊会遇到的挑战非常非常大。对对对，
0: 合适啊。
1: 是的，啊，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啊，行业的成熟啊，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1: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啊，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零号湾啊，有非常多的啊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零号湾。啊，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啊，一个氛围啊，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啊，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持续的一些支持。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啊，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啊，包括性价比、价格啊、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0: 要考虑的很多。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

0: 那一方面，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伙人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基本上做成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算是比较幸运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0: 是。
1: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0: 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就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发展到现在整个公司团队比较健全完善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我们的高校教授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1: 对。
0: 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跨过难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啊，所以
0: 对。
1: 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啊，
0: 对。
1: 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欧盟的 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 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0: 这是非常
1: 现实的
0: 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嘛。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啊，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啊，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啊。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啊，以最小化的团队啊来做成啊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啊。当然这个基因啊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啊，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啊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1: 增效，
0: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啊。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啊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3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啊，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啊我们能够啊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啊。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啊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1: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希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0: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啊，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啊，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啊。往往以前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 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啊，论文发表了，啊，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

0: 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啊，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啊，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啊，这都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啊，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啊，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啊，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啊。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啊，比如说我们啊闵行的零号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啊。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当时的闸北哈、啊，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看您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啊，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啊，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啊，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啊，开展一些路演啊，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啊获取经验啊，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啊，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啊去融资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创业的生态。那么对我们创业者来讲，可能你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啊，不要走错。比如说你要走到一个假设专门为了游戏设置的孵化器去做生物药，可能它就不一定特别适合。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啊孵化器，然后呢去啊利用一些啊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的服务，那么早期啊去做更多的一些学习培训啊，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像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挑战，怎么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怎么解决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去找投资机构等等，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过来的这些创业团队来讲可能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这每一项啊都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1: 就是这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每一步都是挺有挑战的啊。但是走过来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给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不要害怕，找准自己的赛道，然后深耕到投扎到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当中，会有一条完整的链路来给你提供助力
0: 的。是
1: 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6: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7: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6: 科技改变生活，
8: 改变生活。
9: 非常科学，
6: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每天喝八杯水，也就是大约2升的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这真的科学吗？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只能够生存3天。事实上，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也就是水的总交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水量。曾有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这项研究发现，每天八杯水很可能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水量。据了解，这个研究团队联合了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8天大的婴儿到96岁的老人，进而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水周转量的公式，首次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的需水量规律。他们发现，20至35岁的男性每日平均饮水量为1.5到1.8升，相比之下，女性的饮水量要小得多，因为女性的非脂肪成分低于男性。例如，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日的饮水量可能只有1.3到1.4升。话说，在大家喝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购买的水其实也有保质期。众所周知，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预包装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一瓶巴氏杀菌鲜牛奶的保质期。

一般是7天，一瓶常温纯牛奶的保质期大多为6个月，袋装薯片的保质期是半年到1年。在生活中，大家都默契地遵循着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瓶装水，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竟然也有保质期。比如有些品牌的矿泉水保质期呢是12个月，也有的瓶装水保质期是24个月，而且产品规格不同，保质期的长短还不太一样。比如某个品牌的矿泉水4升装的保质期只有1年，而我们常见的550升则是2年之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山川湖泊的水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都没有发生变质，可为什么装进瓶子里就得给它设置一个保质期呢？同样是水，保质期为啥还会分长短呢？过期一天的瓶装水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呢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自然界里的水属于自然资源，但瓶装水是预包装食品，这两者虽然都是水，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既然瓶装水是食品，那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一般来说，瓶装水源本身要符合水质卫生的要求，比如某品牌2块钱天然水的水源地就是水质比较好的千岛湖、万绿湖、丹江口等水域。瓶装水制水过程中还会经过多级精滤、紫外线或者是臭氧消毒，灌装过程也是全自动封闭的无菌环境。理论上来说，瓶装水里的水是经过灭菌的，不存在变质的条件。但要注意的是，瓶装水的保质期更多是对瓶子材质保质期的考量。市面上液体饮料常用塑料包装材质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被简称为 PET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其中 PET 瓶占据液体包装 67% 的市场份额，是最为主要的材料。 PET 这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质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质量轻，无异味，可以拿来直接用于食品包装。但是 PET 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经常会添加少量的塑化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来增加塑料的弹性和耐用性。邻苯二甲酸酯是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并刺激生殖肿瘤和与类固醇相关的癌症的生成，从而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物质会从塑料瓶向水体内迁移。2017年，重庆疾控中心的理化检测所从重庆大型超市买回各种品牌的瓶装水44份，和重庆本地产的桶装水33份，进行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有77件瓶桶装水里检测出了5种邻苯二甲酸酯，其余的12种则未检出这类物质。除此之外，瓶子的材质容量不同也会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饮用桶装水的保质期就要比瓶装水短很多。饮用水桶的原料呢是聚碳酸酯，它所使用的增速剂是双酚 A， 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向水体内迁移。另外，桶装水的水桶会重复回收再利用，旧桶当中的迁移量会显著的高于新桶。因此，饮用水罐行业标准专门规定，储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得高于2年。也就是说，一个饮用水桶最多呢，只能够使用2年，即使外观看上去良好，也必须要更换了。要不然就会出现水还没过期，盛放的桶先过期的情况。这么说来，放置一段时间的瓶装水里确实有可能含有塑化剂，但是先别慌，谈论任何化学添加剂都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它的迁出量既受时间的长短影响，也受储存环境因素的影响。

苯二甲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但速度却很慢，而储存温度和阳光照射才是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尽管如此，这些邻苯二甲酸盐的迁移量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特定迁移限量要求不得超过 0.3 毫克每千克。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规定的最大污染浓度为8缪克每升。这样算下来的话，即便是在最高的极端高温环境40摄氏度放置上45天，它水中的迁移量也远远低于最高的阈值，并且这还是实验室中模拟的极端高温。现实生活里的瓶装水一般会被放置在室内阴凉的地方，甚至呢会被放进冰箱里冷藏。实际情况中，邻苯二甲酸盐在瓶装水中的含量可能会更低。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017年重庆疾控抽检的77个品牌的包装饮用水，虽然邻苯二甲酸盐检出率特别高，但是整体的含量却都很低。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么瓶装水过期一天了，我们还能放心的喝吗？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啊，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儿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食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

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的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罢了。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0: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0: 科技改变生活，
12: 改变生活。
13: 非常科学，
1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沙漠就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成群的骆驼，松软的黄沙，它静默高大神秘。事实上，沙漠的样子比你想象的更为多样。人们对沙漠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平滑的新月形沙丘，但沙丘的样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沙丘开始说起。一些学者会把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称之为沙海。从高处望去，各种各样的沙丘就像是沙海中的波涛，而沙丘表面的沙波纹犹如水面的细浪，处处可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以裸露的巨大沙丘为主，不仅有我国其他沙漠普遍分布的各种形态的流动沙丘，还有着各种特殊形态的沙丘类型。 在不同的地形部位和不同的风况之下，会变换出千姿百态的沙波纹形态。中国沙漠学家朱振达先生曾说过，塔克拉玛干是风沙地貌的博物馆。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境内的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东西长1100多公里，南北宽550公里，面积大约为33.7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全国沙漠面积的一半之多，是我国第一大沙漠。除了西部的马扎塔格、罗斯塔格山，中南部的北冥峰隆起高地和深入到沙漠内部的一些河流沿岸之外，其余的都被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的面积大约为27.7万平方公里，占沙漠总面积的 82%， 固定半固定的沙丘仅占到 18%。 按总面积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排在撒哈拉、卢卜哈利、大沙沙漠和卡拉库姆之后的第五大沙漠。另外，由于排在前面的几位沙漠中，只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卢卜哈利沙漠总体上同属于流动性沙漠，因此塔克拉玛干沙漠又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流动沙漠可谓变幻莫测，而关于沙波纹的形成原理也同样有着许多说法。有人把沙波纹的形成归结为沙子颗粒大小不均，也有人归结为自然风的脉动，也就是风速忽大忽小的变化。更多的人则认为是跳跃运动的沙粒撞击地面所形成的。最常见的就是直线沙波纹，也是最基本的沙纹形态，它具有明显的波状形态与平行直脊，而网格状沙纹看上去就像粘土皲裂的形态，也十分近似格状沙丘。在我国还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沙漠，并且还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库姆塔格沙漠了。它地处罗布泊洼地南缘，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为严酷的一个沙漠。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羽毛状形态沙丘，这种沙丘在世界上非常少有。目前科学家们对这种沙丘的形成持有断裂控制说、封城说等等学说认知。在2007年之前，库姆塔格是国内所知最少的沙漠，著名的植物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罗

0: 布泼失踪的，从而使库姆塔格长期以来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除了沙丘，沙漠中还有硬朗的一面。库姆塔格沙漠的 U 型峡谷是沙漠中的另外一种特色景观。走进峡谷内部，两边铁灰色的陡壁棱角分明，非常具有质感。库姆塔格北低南高，海拔从800多米到2600米。历史上曾有十多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河流，穿过沙漠汇集于罗布泊洼地。每年五至七月，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季节性洪水咆哮而下，年复一年，在这沙漠的腹地冲刷出一条长达十公里、深约200多米的峡谷——鸿沟大峡谷。沙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位于新疆准格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级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沙漠东部的五彩湾以赭红色的连绵山丘为主，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是戈壁荒漠中美丽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对沙漠的潜在意识是干旱，但其实沙漠并不缺乏生机。沙土层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水，供沙生植物生长。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422个青绿色草湖，其中积水的湖泊大约有251个。这些湖盆大多是长条形，卧在高大的沙丘下方。腾格里沙漠地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面积有3.87万平方公里。蒙古语中腾格里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和辽阔。据当地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3尺3，他们对腾格里沙漠万分敬畏，但却又十分依恋。从古至今，蒙古族牧民在腾格里沙漠的绿洲上建立家园，在绿洲之间来往迁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4: 非常好听，
5: 非常好听。
0: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月亮湖有三奇，一是形状似中国版图，二是湖水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三是黑沙泥是很好的泥疗用品。腾格里沙漠中最大的湖泊面积可以达到40至50平方公里，而小的还不到1平方公里。一些蒙古族牧民的家就建立在这些沙漠湖泊的旁边，所以沙漠并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季节变化影响着流域的降水、高山融雪等水分补给，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会出现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和湖泊。当地人称这些沙漠中的湖泊为海子，这样的海子在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有140多个，水面达10000多亩，组成大漠一道亮丽湿润的风景线。而其中又分为咸水海子和甜水海子，有的出碱，有的出盐。有一处盐海子咫尺之遥的边上却喷涌着甜水，神奇的不可思议。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不仅以高大的沙丘闻名于世界，众多高大的沙山和沙间湖泊相伴，形成了独特的沙漠景观。当然，在沙漠中不仅有好景观，也有着它独特的生命世界。有水的地方就有植物，红柳、沙蒿、梭梭、花蚌、胡杨、沙棘等都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两岸有很多胡杨林，秋天经常能看到这里一片金黄的盛况美景。在塔克拉玛干东北角的玉里县境内，沙漠中坐落着一片金色的胡杨林，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一些罗布人。那些季节性河流、湖泊还会成为一些鱼类和禽类的家园。 腾格里沙漠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西伯利亚至中国华北至华南的候鸟迁徙路线上，许多涉禽和游禽在沙漠湖泊中繁殖后代，所以猛禽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加上牧民对猛禽十分友善，干扰很少，腾格里沙漠自然就成为了猛禽繁殖的天堂。当你身在沙漠之中，偶然发现一只美丽的赤狐跑过梭梭林，就可以推断那片沙漠区域还保存着完整的食物链，生态属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一年中的初春时节，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鹬进入了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并在浅水沼泽中筑下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鹬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聒噪。到了三月中旬，天鹅也从南方归来，它们在伊克尔湖中逗留半月，补充能量，积蓄体力，然后再进行上千里的飞行，去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后代。沙漠作为一种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树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寥寥过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红衣服。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大家好，我是刘公润，一位财经观察者、研究者，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投资的话题。但是我不想和大家谈那些让人头疼的 K 线图和复杂的财务模型，而是从一个火出圈的投资现象说起。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为了一只咧着嘴、表情古灵精怪的喇布布娃娃，拼过手术、加过代购。这个小精灵，它不生产粮食，不制造芯片，但却让很多朋友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在喇布布的拉动下，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 138.8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为什么潮玩 IP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它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一个概念，情绪价值。没错，情绪价值的本质是叙事经济学，是一场关于意义的投资。在意义的叙事语境里，消费者支付的远不止于生产成本，而是一整套情绪价值。收集的满足，拆盲盒的惊喜，社交的谈资。一个好的故事，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交易货币。消费趋势的另一面就是投资趋势。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能抓住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情感密码里，可能是虚拟的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 AI 定制的专属数字人，也可能是一款能让你和朋友们在元宇宙里畅游的游戏。可以预见，未来会涌现出更多虚实融合的体验式消费，以及为个人兴趣和情绪付费的悦己经济，比如情绪疗愈。那些能为压力提供出口，为孤独提供陪伴，为平淡提供惊喜的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新消费市场的宠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你评估一个新物种的投资价值时，别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它讲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它构建了怎样的情感共同体，是否能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要。因为在新消费的世界里，要想抢占市场份额，先要赢得情感份额。当前城市化、独居化加剧了社交的疏离，年轻人通过消费故事填补情感空白。那些带有社交属性的喇布布，带有童年回忆的怀旧产品， 那些标榜陪伴感的宠物经济，本质是购买情感连接。情感叙事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物质丰裕后对精神意义的重新追问。他们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寻找精神坐标，用购买行为为自我叙事添加注脚。对品牌而言，这不仅是营销策略的调整，更是一次与新时代消费者建立价值共生关系的契机。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

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潮玩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 Labubu 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1000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在我看来，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黄金作为资产的确定性在哪里？显然并非在于它的价格只涨不跌，而是在于它作为超越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抵押品和避险共识的地位。黄金的确定性价值在于危机时刻能提供流动性和保险的功能，而并非它的超额收益啊。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配置黄金时，就应该结合长期趋势、市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价值确定性来源于城镇化、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的叠加效应。今天房产的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质上从金融增值工具回归到了房住不炒的居住功能。基于此，房产的价值确定性就更依赖于其区位地段、资源环境和物业品质，而这些要素是直接关乎居住的实际体验的。所以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新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

0: 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当然此类投资的收益增值可能缓慢，但却能穿越周期持续成长。慢一点不要紧，拉长周期看，有时候慢就是一种快。第三是投资复利资产，其核心的逻辑是依托时间优势发挥复利价值，兼顾风险控制与长期成长。比如金融投资可以把宽基指数 ETF 比如沪深300作为首选，通过每月定投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滚雪球式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为波动而焦虑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马到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 278.8 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九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其中吉林被挤出十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伙食创造产业研究。

0: 院长冯磊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 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磊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蔚来星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磊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6年按照整车、三电、 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以落地7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365.65万辆，其中新能源176.4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
1: 新能源汽车占比44.7%，远高于广东的32%。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三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174.69万、208.8万和206.03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磊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0: 奇瑞、合肥比亚迪将其三家2025年共出口122.8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 18% 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 28.7% 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100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 冯磊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更不等于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强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磊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两倍，单车均价高 30% 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核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 如广汽埃安、小鹏、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电子与软件方面拥有全国 40% 左右份额。价值链厚度仍领先。从产业生态来看，安徽强在制造环节闭环，广东胜在高端要素加全球品牌加资本通道，两者目前处于不同维度的领先。安徽和广东的此消彼长背后，正是汽车产业新旧势力的角力。在这种变革中，也不只是安徽和广东的位次变化， 更深远地影响是区域格局的整体变化。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和改革开放后合资品牌的引入，奠定了国内较为稳定的汽车产业版图。吉林、湖北、上海、重庆、广东、广西、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10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 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5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10强，吉林以146.13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 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261.22万、251.99万和255.65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10强之外，还有6个省份突破了100万辆，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153.9万、115.06万和104.28万辆。 冯磊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 冯磊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 50% 成为近未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六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至40%。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磊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十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大家好，我是张驰，感谢第一财经和易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十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三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三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这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当然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估值都已经过100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发动机代替，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带电池代替汽油，只是个早期阶段。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 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呀、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

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一在展示层面，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所以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就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是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大脑方向啊，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二维空间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啊、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端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

0: 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可以看到，会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两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呢，不及两个月跑外卖的收入。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他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他感到踏实的工作，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他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万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两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 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王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王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于心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王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落着王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王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王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他就得搬一次家。从五棵松、长春街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王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王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王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王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王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他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已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他不安，他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失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王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王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2000是他的极限。通常情况下，他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他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王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步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往往隔

0: 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王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每当被判违规，王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后来，为了缓冲情绪，王婉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四五百元的罚款额度，当做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王婉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 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王婉有种在翘班的错觉，他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跑外卖也给王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他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他立马就能感觉到。他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比如很多老师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两个斜坡。王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风沙总让他的嗓子不舒服，他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十几年，王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曾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每个月还能赚8000元，王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他要的，他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体面是王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他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他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他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但写作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王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他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二姨家有一整架的书，他就常去二姨家里看，野草、呐喊、彷徨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王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王婉喜欢的地方，也是他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他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2021年在长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王婉就坐两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王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王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一中午。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王婉心里都无比踏实。王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他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他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王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布考斯基、辛波斯卡、茨维塔耶娃，他喜欢的有很多。2011年起，王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1-2千字。起初他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2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

0: 越热闹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1: 哎，徐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 感谢徐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有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0: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0: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的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的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了
0: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1: 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啊， 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

0: 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两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
1: 能够感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一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啊。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 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

0: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1: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0: 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料，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儿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来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1: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1: 对，
0: 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
1: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0: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 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

0: 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了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0: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啊，对，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 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然后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的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它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不知道您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 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

0: 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他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
0: 是
1: 在
0: 的。
1: 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
0: 嗯。
1: 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3: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4: 对，
3: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3: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3: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2: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3: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2: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 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3: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2: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3: 嗯，是的
2: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3: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2: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3: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就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2: 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3: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2: 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3: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2: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3: 是的，嗯，
2: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3: 对的，嗯，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2: 嗯，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3: 对的，嗯
2: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3: 嗯，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2: 嗯，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

0: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1: 对
0: 还是，
1: 他，
0: 您说。
1: 不是我其实是想，他其实您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
0: 对，
1: 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0: 不
1: 个
0: 一样，
1: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 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

0: 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很多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1: 生
0: 这
1: 命
0: 种
1: 也
0: 东
1: 好，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西。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
1: 有
0: 只要
1: 点
0: 把
1: 意
0: 单个
1: 思。
0: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
0: 细
1: 身还
0: 胞
1: 是
0: 比
1: 挺
0: 较
1: 有
0: 新的
1: 趣，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啊，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地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解
1: 要
0: 是这样
1: 我
0: 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现在还没有这个是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

0: 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变成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6: 从能用到好用，用 AI 激活医疗创新动能，
7: 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
8: 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
6: 从治疗到治疗，用 AI 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
9: 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10: 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6: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医疗，以智推智。一个聚焦医院治疗的大模型产品，最近正式在上海市东方医院以及东方医院医联体内的15家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这个大模型名叫 MedGo， 由东方医院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成立的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它总共被投喂了6000多册国内外权威医学教材。这个学富五车的医疗大模型，有望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成为一名全能的随

0: 随身主任医师。此外，他还将全面助力医教严管，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深度融合。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医疗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为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医疗领域也成为上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六大重点领域之一。那么近年来，包括浦东在内，上海在 AI 加医疗垂直领域的研发应用上都有哪些创新实践？智能化的力量将会如何重构未来医疗范式，推动医疗场景智能化变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海涛。张主任和他的团队也是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的东方医院 AI 医学大模型 MedGo 的创建者。另一位嘉宾是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佳明。我们了解到，前不久福布斯中国发布2025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评选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0家企业，位于浦东的医疗企业卫宁健康成功入榜，在这要恭喜孙总。首先我们还是想知道，二位觉得这个 AI 和医疗哪些部分可以结合？
2: 医疗它本身就是以循证啊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一个门学科，人工智能是那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相应的一个互补性的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整个的一个证据来作为一个引导，去确定我们整个一个诊疗方案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AI 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涌现，可以突破我们可能传统的基于实验、基于证据的这样一种医学的这种方式，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也通过那个AI 医疗也能够带来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帮助。
3: 嗯，传统的医生的他的优势是他能够在病人旁边，能够亲自望闻触听到病人的信息，能够给病人进行友好的交流。
1: 嗯，
3: 他有他的同理心，他同时的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记忆力有限，他的思维有限，他的跟基础医学的进步结合，以及他和其他科室的割裂。那么大模型呢，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3: 因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它，叫渊博知识，强大思辨。比如说我们人类有50000多种疾病，4000多种化验单，20多万种药物，上千万的医学词表，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把它全记得住。但是病人来看病的是多病共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是由医生接触病人，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人工智能，
1: 嗯，
3: 他们共同给病人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化的治疗方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直接应用在基层医疗，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1: 嗯，
3: 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他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 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1: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3: 嗯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
1: 嗯，
3: 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
1: 嗯，
3: 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 嗯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3: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了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 医学创新研究中心。

0: 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1: 嗯，
0: 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
1: 嗯，
0: 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一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1: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0: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以及它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dGo，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因为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盘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实际上，他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Med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最先出版的顶级的教材，都是我和我们团队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比较选择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指南，基本上是可以被用作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代表了这个领域里边的比较先进的诊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meta 分析，还有一个系统综述，以及 case report，还有 RCT 的研究。第二个，建立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思维链体系。我们做了两种，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万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扣位集，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那我们做了120万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由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2: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
3: 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普外还是 ICU，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2: 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3: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下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还是比较好的。
2: 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

0: 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1: 我有 MedGo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2: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1: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卫宁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啊，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影像领域当中，影像肺结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4: 目前卫宁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卫宁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5: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 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4: 卫宁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3: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Go，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1: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3: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 和效能。
2: 嗯，
3: 我们在管理这

0: 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啊，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 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0: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性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1: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2: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就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0: 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1: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2: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igo 来统一布到它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0: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啊，医保啊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一个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啊，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啊，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种方式。
3: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4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

0: 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核爆点蓄势待发。
1: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2: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为您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啊，也包括上海本地的啊，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跟算法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3: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
4: 是，
3: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 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智推智。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7: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8: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7: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9: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属性。
10: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7: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迈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11: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送主产品，我们的 HTLP， 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脉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7: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

0: 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2: 其实新脉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脉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脉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1: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2: 新脉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3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在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员，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2: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 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

0: 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2: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1: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3: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4: 因为我们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0: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也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5: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4: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0: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 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

0: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1: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麦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2: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啊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他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1: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2: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有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3: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麦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1: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 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啊，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1: 我们也知道临港啊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3: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朱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0: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获证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2: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 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

0: 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1: 等一下，15啊，普通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普通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2: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0: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麦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麦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小亚。本来到年底呢，我们都会留几周时间给年末的定番节目，就是十一大公司系列的。但是今年事情稍微有些变化，因为在美国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正在发生，就是华纳探索的卖身。
3: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十一大公司不跟了啊，我延后一下，并且我们除了十一大公司，还会有一个年终的盘点策划，这个大家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并购的案件。最近这个讨论的这个节目价钱都比较大啊，要么是天价薪酬，要么是天价股票遗失，现在是一个天价并购。
4: 感觉就是上次聊了并购以后，就是一直有并购的题目来找到我们，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了好吗？
3: 嗯，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并购案本身吧。卖身的这个公司华纳探索，就是华纳和探索这两个部分，它旗下的 IP 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HBO， 然后包括 HBO 的流媒体 MaxCNN， 还有华纳兄弟电影、DC 宇宙，还有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版权是大家最著名的了，这个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家底。
4: 嗯，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
3: 这个就是探索那个部分。
4: 嗯，
3: 不过呢，从2025年的9月开始呢，其实华纳探索就明确的释放出要把自己公司卖掉的这个信号。所以过去几个月呢，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美国整个可以说影视娱乐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交易，大家都看它的一个进展如何。
4: 嗯，不过你前面说的这些 IP 大家可能确实都很熟悉，但是未必完全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华纳探索这一家公司的。
3: 嗯，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包、
4: 现在你已经讲了一遍嘛。啊，那到了12月初呢，这个竞购大战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买家是浮出水面，一个是奈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另外一个呢是派拉蒙。派拉蒙本来也是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他今年刚刚跟 Skydance 合并， Skydance 就是天舞公司，他的核心就是那个天空电视台。
3: 其实整个并购案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最新的进展是12月17日华纳探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派拉蒙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还是希望按照奈飞收购的思路来继续的推进交易。不过这两家就是派拉蒙和奈飞的这个方案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之后也会对比来看，所以暂时还是让派拉蒙留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4: 嗯，对，就是话不说死啊。
3: 嗯
4: 嗯，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和一个流媒体巨头去争夺另一个传统影视巨头的故事。
3: 嗯，那你先来说一下吧，这两份报价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4: 嗯，我们先看奈飞这个方案。奈飞的方案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先把华纳探索拆成两块，一块是它的流媒体业务和制片厂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奈飞会买，而且是以现金加一部分奈飞股票的形式买下来。然后另一块呢是华纳探索旗下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其中包括 CNN、TBS 这些，这个部分是要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运营的。奈飞不买，但是呢华纳探索的股东呢会分配到这个剥离出来的新公司股票。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定价方案我们就略过好吗，就是总之最后奈飞的报价的话，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72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奈飞股票。
3: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 Netflix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翻译的，所以大家有叫网飞有叫奈飞，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就按奈飞来念了，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行。那你再介绍一下派拉蒙的方案。
4: 那派拉蒙方案简单多了，就非常粗暴，就是他要把整个华纳探索打包收购，就是里面所有东西他都要，不挑肥拣瘦了。而且派拉蒙给的方案呢也很简单，纯现金收购，每股华纳探索的股票它会支付30美元的一个报价，然后总价值应该是779亿美元。
3: 嗯，
4: 这两个方案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要买的资产的这个范围上面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大型的并购会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收购现在没有办法有明确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垄断审查。
3: 嗯， 在这边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比如说奈飞的方案里边，这个反垄断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什么？
4: 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因为奈飞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之一了，那 HBO Max 也是第四第五的一个位置，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品相很好，那如果合并起来呢，这个流媒体平台规模就其实比较可观了，再加上它能够拿到华纳的手上那些超级的 IP， 那它在整个内容市场上的控制力就非常强了。
3: 嗯，
4: 还有一点就是，华纳手上有很多经典的剧集版权，比如说《老友记》啊，《生活大爆炸》这些，就是长尾的播放量一直在的一些老剧，它如果说被奈飞独占了，其他平台就很难竞争了，它买不到这些版权的话，其实对它也是很大的影响。
3: 嗯，这个在反垄断上面主要就是个市场范围的界定的一个问题。
4: 对，
3: 比如说如果监管机构最后让法院认同你是一个把你这个市场范围限定在比如说所谓的高端影视流媒体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的话，那其实奈飞和 HBO 包括它流媒体的合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垄断。
4: 是的，
3: 这个垄断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垂直垄断，就如果监管机构包括法院最后的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合并会使得你的上游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编剧、导演、演员或者是一些重要的 IP，你在选择你的卖家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合并使得我的这个竞购者数量减少了，那我的潜在利益受损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垂直的垄断。
4: 是，
3: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4: 嗯，其实派拉蒙整个方案的这个反垄断风险也不算很小啊，因为如果派拉蒙和华纳探索合并，这个新公司就会很明显拥有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资产包以及一大块制片厂资源，这两个也是反垄断审查这个经常出现一个重点。那如果说奈飞还能就这个所谓的市场范围到底怎么划这个问题跟法院去 argue 的话，那其实所谓的有线电视和制片厂这个垄断其实是非常明晃晃你没有办法争辩的一个事情。
3: 是，这奈飞还可以说，对吧，我们应该把迪士尼啊等等的所有的流媒体呼噜啊什么全都算进来，那我们就没有占那么多啊，所以就不算是垄断。
4: 派拉蒙就是连竞争对手可能都列不出来几个了已经。
3: 嗯，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就展开比较长的这个篇幅把这个反垄断这件事情展开呢？是因为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这两个方案很有可能因为反垄断的审查它其实最终是通不过的。
4: 这其实是我听说这个收购案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做这么大并购反垄断应该过不了吧。
3: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奈飞，当然再包括一下派拉蒙好吧，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华纳探索给买下来或者收购下来，甚至像奈飞其实已经跟华纳探索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4: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就是监管的这么大的风险有可能让你的交易就是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去推行这个交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次呢我们会尝试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它，可能会用到三个概念，一个叫狂妄假说，一个叫实物期权，还有叫信号理论。然后呢我们除了奈飞和派拉蒙的这个例子呢，还会用到一个经典的并购案，就是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例子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当然由于涉及到上市公司的照例声明，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提供任何

0: 我之前
1: 好，你干什么突然看着我？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单纯探讨奈飞这家公司或者探讨华纳探索的一个节目，
0: 就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是问题的节目
1: 啊。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来做一些经济学科普的一个节目。
0: 是是是，
1: 于老师请吧。先讲一下第一个理论，狂妄假说，听上去非常的厉害。
0: 狂妄假说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尔在1986年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罗尔认为很多企业并购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提出收购这一方的 CEO 太过自信，他对并购以后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过于乐观，然后又低估了各种外部风险，比如说反垄断审查，比如说文化冲突、整合难度等等，所以最后就失败了。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解答我们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因为他觉得虎不厉害，
0: 因为他人傻呗。
1: 这是不是过于想当然了？就这个假说是个正经的研究吗？
0: 啊，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竟然确实是建立在认真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罗尔呢，之前是观察了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吧，就是说，在并购消息公布以后，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大涨。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这个对于股东来说是好事，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收购方自己的股价呢，经常是不涨反跌，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认为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当然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一个简单的加总，会发现两边这个涨跌叠加起来有可能就是导致最后这个市值的变化是零甚至负，就是市值还缩水了一点。
1: 这就意味着整个交易上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它甚至都不一定是零和，对吧？有可能是一个负和。
0: 负和、
1: okay、
0: 负和的并购啊。嗯。那罗尔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说 CEO 个人的某些特征和并购失败的概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 CEO 在媒体上被吹得非常的厉害，就说这个人非常牛逼啊，然后他做出糟糕并购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再比如如果一个 CEO 的薪酬和他这个公司二把手的薪酬的差距特别大，那么这个 CEO 主导的并购往往支付的溢价也更高，也更容易失败。反正是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观察，得出了很多这样的阶段性的结论，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狂妄的假说，就指向一个结论，就是 CEO 个人的这个品行特征或者他这个自信程度就跟他这个并购失败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1: 就感觉这个也可以叫做草台假说。
0: 好的，在中国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译啊。
1: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假说来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像奈飞和派拉蒙的这次收购，是不是也能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对吧？比如说，奈飞它作为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流媒体的巨头，然后又是个科技公司，觉得自己在行业里边是有更加先进的，不管是技术啊、算法啊、运营的效率啊等等的，能够来改造或者说是更好的提升这些老牌的制片厂的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来收购你
0: 是这种传统的什么科技公司，我来拯救你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概念。
1: 嗯，
0: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奈飞的情况呢，我觉得狂妄假说在这里可能不完全适用。
1: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但觉得派拉蒙有可能适用
1: 啊。
0: 那奈飞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高管团队，尤其是他的 CEO 呢，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张扬或者说英雄主义的一个人，
1: 是，
0: 而且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其实长期是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就跟他一直管公司的，所以说就整体的公司管理上面不会有过于狂妄这个特点在。
1: 嗯，
0: 其次就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已经做过一些节目，就是讲奈飞这两年的情况，业绩并不好，它的增长有放缓，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剧烈了，就已经是今时不图往日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奈飞的管理层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陷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狂妄状态。
1: 嗯，因为包括他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并购的举措，也没有买过这么厉害的买过内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稍微讨论过，就我们感觉确实是一种生存焦虑。
0: 嗯，
1: 它反而是一种危机感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奈飞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吞掉华纳探索，尤其是他那个影视 IP 啊，包括他那个流媒体平台那个部分的话，自己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个是可能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焦虑，甚至是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所谓 FOMO 嘛，就如果被竞争对手买掉的话，他自己的领先优势会被压缩。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他其实奈飞在流媒体的平台当中，他受到了同样是一些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和苹果的冲击，包括迪士尼 Plus 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狂妄假说这个东西虽然是能够解释一部分并购行为，但它确实在整个市场上面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就在现实商业社会当中，推动企业去做出重大决策的这个因素往往是很复杂多元的， 然后这背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非常理性

0: 好，你现在在考虑，好吧？
1: 好，我现在我就在考虑，
0: 好
1: 吧？好，
0: 你在考虑。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00万。
1: 哦，
0: 就我们先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现在主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你不太确定未来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现在就买这套房子，万一房价跌了，你不就亏了吗？但是如果你不买，这个房价又涨了，你又会后悔。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的抉择。你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就是买或者不买了，对吧？对吧？不就这两个选择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就是，
1: 经典的两难抉择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就是更复杂的金融市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到你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先交10万块钱定金，然后把这个房价锁定下来，就是保证它在未来3个月内都是300万这个价格。
1: 嗯，
0: 这个跟它未来涨跌没有关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3个月里面决定要不要买。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3个月以后这个房价涨了，涨到350万，那你依然可以用300万这个价格买。然后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房子上已经赚了40万。
1: 嗯，
0: 你买的那一刻就赚了40万，对吧？那如果说3个月后这个房价跌到了250万。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嘛，然后你只损失了10万块。
1: 嗯，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空和做多的这样一个管控风险的方式。
0: 嗯，对，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直用金融行业这个概念来讲，就是我不假定大家都理解做多和做空什么意思啊。就我们还是把它这个
1: 最直白的话来讲，
0: 揉碎了直接讲，就是这个10万块钱定金去买的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是一个选择权。
1: 嗯，
0: 你花的10万块钱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可以去做决策的权利。这个其实就是期权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去保留一个灵活性，用一笔小的可以承受的成本，然后换取一个在更有利的时机去行动的一个权利。
1: 嗯，有意思，就是买点筹码让自己留在这个牌桌上面。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只卖期房啊，他没有期权。哎，岳老师。
0: 哎，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难用这个实物期权这个理论来就是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实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传统思想的一个改良。就因为在传统的就是企业去做投资的评估方法里面呢，企业通常会算一个指标叫做净现值。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我算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钱投下去，未来这个整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总共的收益，然后再减去我当前投资它要付出的成本，然后这个算出来的值就叫净现值。
1: 是，
0: 如果这个净现值是正的，最好是挣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企业就说明就是这个项目值得投资，那些就会投；如果是负的，那我就不投，对吧？
1: 嗯，
0: 这是传统的一个思路。但这个方法其实后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假设这个整个投资决策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投资是可以比如说分阶段进行的，然后中间还可以调整，甚至还可以放弃。那其实实物期权理论就把这个部分改良了，然后加入了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灵活性给提升起来，
1: 就是做时间的朋友
0: 啊。对，更好的做时间的朋友。
1: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的展开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并购的这个场景里边，所谓的这个实物期权理论是怎么来影响决策的。
0: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那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1: 嗯，
0: 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微软是希望拓展自己在移动端和云游戏上的这个业务，所以是提出以687亿美元全资收购另一个大型的游戏厂商，就是动视暴雪。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很关注的一个案例，然后最终微软是在2013年10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就是成功完成整个收购。
1: 岳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案件受到了反垄断机构非常大的这个关注，这点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市场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就是因为有的地方的监管机构就认为你这样一个收购会使得微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主机或者什么高端游戏的这个市场里边就占据垄断的地位，就因为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只有你 Xbox 啊 PS 啊等等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游戏，我们知道动视暴雪里边有哪些游戏啊，买了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垄断的地位。但最后微软的 argue 是被法院采纳了，就是他说你不能只算我们和 PS， 你应该把 Switch 啊等等更加价格比较低的游戏机都算进来，因为消费者决策的时候会在我们这 N 选一而不是二选一。
0: 说到底就是我觉得反垄断就是一个关于定义的游戏。
1: 对，这个里边确实有非常多主观，也不叫主观吧，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在法律上厘清的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很专业。
0: 嗯，好，扯远了，那我们
1: 说回来说那个
0: 说回实物
1: 期
0: 权。
1: 期权，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就是微软和动视暴雪在就是收购的整个条款当中有一部分设计啊。2022年1月18日双方是签订了最初的一个并购协议，他们约定整个交易的

0: 时限是一年半。
1: 嗯，
0: 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交易因为监管的影响受阻，最后失败的话，微软会向动视暴雪支付一笔叫反向分手费，而且呢，这个分手费是随着时间发展阶梯制会有个上涨的。
1: 他这个分手费，你刚刚讲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失败了之后，微软要付给动视暴雪，就是买家要付给卖家一些钱，但这个其实只是分手费的一半。就是如果被对一部分，就是如果这个被第三方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阻挠的话，就是微软付给动视暴雪，
0: 嗯，
1: 对，相当于我就是这个搭讪了你，最后也没成，对吧？我还是要给你一点钱。但如果比如说另一个反过来说，动视暴雪最后选择了毁约，然后找了另一个买家把自己这个卖出去的话，
0: 嗯，
1: 那动视暴雪也给微软一点钱，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接受一些，好理解一些。
0: 这个只是严格意义上分手费，就是我们这里用词还是稍微严谨一点，就是我们以后说就是都是用反向分手费这个说法。
1: OK，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
1: 阶梯制，
0: 阶梯制是怎么设计的。简单来说，这不是整个交易时间一年半嘛？假设这个交易在一年内就失败的话，微软需要付给动视暴雪$20亿的反向分手费。
1: 嗯，
0: 那如果又过了三个月，就是一年零三个月这个范围里面才失败的话，那就是微软付$25亿。
1: 嗯，
0: 如果在此之后又过了三个月才失败的话，微软会付$30亿。
1: 等于是把18个月的这个窗口分成了三段，就每一个时间节点成本就上升$5亿，就它这个反向分手费就上升$5亿。
0: 对。
1: 那从这个实物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等于微软从一开始就在为时间来付费，为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灵活性来付费。就是我如果我拖得越长一点，其实我要稍微多付点钱，对吧？
0: 嗯，
1: 但我获得的是越长的这个时间，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1: 然后动视暴雪呢，就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就是可能还能拿到好多钱呢。
0: 嗯，但是呢，就是后面是到了2023年7月，也就是整个一年半时限马上就要到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会面临一个新的僵局，就是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事情搞定了，然后欧盟的事情也搞定，现在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就是英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CMA 在反对这件事情，整个事情就是已经卡在半当中了。那这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突破这一点。
1: 嗯，
0: 那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还蛮有信心，就觉得可以去突破，所以说他们又在原定的截止日期当天签了一个延期的协议，把整个交易的这个截止日期又延了三个月。
1: 嗯，
0: 然后这三个月里面，微软还是设计的三级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阶梯，然后节奏是更密的。第一个阶梯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29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失败的话，微软还是支付$30亿。但是如果在8月29号到9月15号之间失败，就会支付$35亿。然后最后一节就是9月15号到10月18号之间，如果到最后这个时间节点还没有成功，那么微软最终会付给动视暴雪$45亿。
1: 嗯，就感觉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具体我们有没有了解？他应该是跟这个英国这边反垄断机构的这个审查，包括最后这个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有关系的。
0: 嗯，估计他们整个是预估了，就是整个流程上面可能会出现的时间节点，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时间相应的去设计整个方案。
1: 嗯，45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 6.5%。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0: 嗯，或者说就是很有钱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1: 微软现金很多，
0: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的。
1: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0: 所以说他就是说$45亿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嘛。
1: 嗯，就是可以跟他磨。
0: 哎，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这么去磨的，因为他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
1: 嗯，
0: 然后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1: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0: 嗯，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1: 嗯，对，
0: 事情就解决了，
1: 是
0: CMA 就放行了。
1: OK，
0: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1: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0: 嗯，
1: 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呢？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0: 这其实就是，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 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
1: 嗯，
0: 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的越久，这整个行业格局变化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1: 嗯，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找平衡嘛，
0: 嗯，
1: 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
0: 嗯，
1: 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0: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1: 对，
0: 就实际上它的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1: 都在细节里，
0: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1: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的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Q 到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的那个报价里边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6: 那反向分手费
5: 啊，反向分手费，对，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6: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5: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只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吃了个德儿。
6: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r 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5: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棒读了，就是来、
6: 啊、
5: 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6: 啊，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做。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句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5: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6: 对，
5: 好多杯。
6: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也是我们今天想讲这个点，

0: 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他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
1: 嗯，
0: 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种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但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
1: 嗯，
0: 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1: 嗯，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边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0: Bluffing 是吗？
1: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
0: 嗯，
1: 有点像。嗯，
0: 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1: 啊，或者请一个特别贵的明星。
0: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1: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0: 是的。
1: OK，
0: 我们之前就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
1: 嗯，
0: 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再交一次税，
1: 嗯，
0: 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这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1: 嗯，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
0: 嗯，
1: 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样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竞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0: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
1: 嗯，
0: 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1: 嗯，先看一下奈飞吧。
0: 啊，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1: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 8% 左右。
1: 嗯，
0: 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 6.5% 还要高了。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 3% 到 4%。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已经
1: 高了一倍多，
0: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1: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十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0: 花出去了，
1: 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为什么这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冲击的。
0: 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
1: 是
0: 发出信号，
1: 我真的要买你，
0: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1: 嗯，
0: 然后呢附带两次每次3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1: 嗯，
0: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1: OK，
0: 嗯，
1: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方案本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0: 嗯，
1: 再说一下派拉蒙吧。
0: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1: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0: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他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1: 火。
0: 而且他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1: 嗯。
0: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反向分手费。
1: 嗯，
0: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 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计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1: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0: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1: 嗯，
0: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你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1: 嗯，
0: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1: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这个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0: 哎，对，
1: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0: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呢。
1: 嗯，
0: 十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的这个$58亿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嘛。
1: 嗯，
0: 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1: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它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对吧？
0: 就是它是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1: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0: 对，
1: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怎么设置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0: 是，
1: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0: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作为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1: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1: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又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0: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它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1: 嗯，
0: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这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
1: 嗯，
0: 对。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1: 嗯，
0: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1: 嗯，
0: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任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他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1: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0: 嗯，
1: 美国媒体续命专题，他们讨论
0: 这个
1: 背景。
0: 对，这个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1: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0: 对，嗯，
1: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是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

0: 据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1: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 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他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0: 嗯，
1: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0: 是。
1: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0: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也只是
1: 变成了更大的一回事。
0: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1: 嗯，
0: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0: 嗯，
1: 虽然奈飞是保证说你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它科技股的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0: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去预期。
1: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0: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融合成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1: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0: 非常重要。
1: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0: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在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1: 对，嗯，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
0: 嗯，
1: 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说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2: 我是小亚。最近呢，全球的热点几乎只有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局，而中东战局的焦点呢，又集中在全球的原油的主要通航的要道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1: 那在战争的状态下面，这个航运的价格飙升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东到远东的航线，它的这个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个英文简称叫 VLCC 啊。那平时呢，这种船它一天的租金大约是3万到8万美元之间，然后在三月初呢，它已经上升到了43.2万美元一天，就是多了一个数量级，10倍都不止啊。此外呢，主流的航运巨头像马士基啊等等的，还要再加征1500美元一箱的这个战争附加费，就专门再多收一笔钱。
2: 其实对于这些船的客户来说啊，那这个船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危险，运费又很高，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整个海峡通航数量锐减的一个双重原因。紧急状态下涨价的通俗理解就是供需双方都重新调整了预期，然后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达成了一个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如果说完全靠买卖双方去博弈产生这个新的价格，其实会有很多的摩擦，
1: 而且这个价格会波动非常的剧烈。
2: 对，所以说现在的航运体系呢，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更规范更精细的保险产品，而且是一个平时很边缘的险种，就叫战争险。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在说战争险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科普一下，就是货船在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上保险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的。因为传统的航运保险并不是一整份保单就什么都保的，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叫船壳险、货运险和船舶保赔保险这三个部分。前两块比较顾名思义，就是船壳险保的是这个船
1: 本身，
2: 对，货运险保的是上面的货。
1: 那么船舶保赔保险，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那么直观，对吧？什么意思？
2: 它覆盖主要是在航行期间这个船针对第三方的责任，比如说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船假设说造成了海洋污染，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保险来赔的，或者说这个船万一撞了人家的码头，你要去赔这个码头的钱，是这个保险来覆盖的。那这个船舶保赔保险呢，也不算一个标准的商业保险，它主要是船东行业协会管理的一个互助保险。
1: 我觉得非常粗糙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车上的这个车损险类似于船壳险，然后这个货运险呢有点类似于座位险，但不是完全相关啊。那船舶保赔保险呢，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责任险。
2: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战争险呢，其实跟这个船舶保赔保险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从船壳险和货运险里面的有一个条款叫做战争除外条款起步的。这个条款也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说这个船处于战争、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捕获、扣押等紧急状态，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不能用常规的产品来覆盖所有的风险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损失自负，
1: 就这种情况就不赔了
2: 啊，不赔。那如果说你想依旧获得我保险公司的保障，那就多交钱，而且要多交很多钱。
1: 说到这边，我想先插播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是属于战争的状态？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属于战争状态吗？
2: 索马里海盗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什么会出现呢？肯定是因为索马里内战，对吧？但是因为海盗他在海上的实践就是跳上你的船，纯纯的索要赎金，这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国际条款和中国条款在实践上略有一点点不同。在国际条款里面，船壳险和货运险都覆盖海盗风险，一旦你遇上了海盗，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赔。而在中国条款里面呢，海盗风险在船壳险里面是覆盖的，但是在货运险里面不特别覆盖，就是它属于一个加钱才赔的战争险的部分。
1: OK， 所以我们按照就是国际条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战争险还是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索马里海盗这种已经比较常规的状态了，是吧？
2: 常规吗？
1: 就它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战争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个保险。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汇率那期讲到的，就是在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你再去投火灾险那个逻辑，对吧？那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保险公司会赔的。
2: 确实有点类似啊，实际上是在3月5日，多家主要的海事保险商一度是关闭了伊朗水域、波斯湾以及阿曼湾水域这个船舶的战争险投保通道，就是你想投战争险那个时候也投不到。这个呢是因为他们要重新衡量风险，直接制定一个更新的更高的费率，然后再重新开放你去投这个险。
1: 哦，是这样的。
2: 对，这个其实就是战争险非常昂贵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计费的方法。 因为常规这个船壳险一般来说是包年计费的，就是我每年给你算一个钱。那货运险呢是按照单次航程来计费的。那战争险不一样，战争险是基于船体本身的资产价值按照一定比例一次性计费的。我们以一个油气运输船为例啊，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油气运输船，比如说刚刚去订货的时候，它的价值大概是2亿到3亿美元。然后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比如说船龄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船，这个其实现在也已经很贵，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那具体的这个战争险的比例呢？早年的红海危机的时候，标准的战争险费率是0.25%。而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这个比例是1%，极端情况下可以到3%。
1: 就是这个战争险的你要付的那个保费，如果按照1亿美元算的话，1%就是100万美元
2: 啊，对，
1: 3%就是300万美元。
2: 是，
1: 那其实很厉害了，对吧？嗯、因为你就是算听上去好像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你算到一些货的上面的话，其实就很厉害了。
2: 船本身是比较贵的，而且战争险还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一个是它报价的有效期是很短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咨询我要报这个战争险，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报个1%，这个1%只有48小时内是有效的，就如果你48小时内不交这个1%的保费，这个报价就失效了，
1: 犹豫就会败北
2: 啊！对，下一轮报价可能会更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哪怕你交了这一笔战争险的钱 ，OK， 这个保费只覆盖7天
1: 啊。
2: 对你，就是你这一周你交了钱，你最好赶快跑，否则你过了7天，你还要再交。
1: 那如果就是我这个船交了保费，但是呢，我就困在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的区域里边了，那我就是7天又7天，300万又300万，或者100万又100万，就一直在付。
2: 对。
1: 那是很夸张的，
2: 是
1: 受不了的，对吧？
2: 嗯，所以说实际上很多船就是在衡量了这个战争险以及实际通航的这个风险以后呢，他会考虑直接就是我先不要动，就比如说我先停在一个相对安全水域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海的就安全区域里面，我直接抛锚，只要我不越过划定的就是那个高风险区的这个边界，我实际上就不需要交这笔天价的过路费。
1: 哦，
2: 那我的原来的保单依然有效，然后我不用再加钱，那我只要等这个战事平息了，然后保费回到这个正常水平了，就是我的整个成本上面都划得来了，那我再通过海峡。
1: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个叫高风险区边界的概念，是不是类似于说这个战争险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是区域的范围。
2: 对，
1: 就是我划分了这个区域，它现在是处于战争的状态一个区域，然后你这个船如果要通过这个区域的话，你就得付这个钱。
2: 是的，
1: 哦，它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会就是划分在区域外面等着。
2: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区域里停了很多船。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乘飞机对吧，对，那个APP 上面经常会推荐我们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2: 你买吗？
1: 我买的。
2: 我的那个信用卡覆盖这个部分，所以我不买
1: 啊，大户
2: 所以我不单独买。
1: 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他就想了想，他就不买了，就直接这个裸飞，对吧？这个也不能叫裸飞 ，OK，
2: 就反正是无保障的情况，
1: 就没有买这个意外险就飞。那么船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不买这个战争保险，我就硬过这个战争区域。
2: 首先，你现在去赶泊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1: 确实太赶了，是吧？
2: 啊、对，确实太赶了。不过说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远洋货轮它出海航行的时候，能不能不付保险就去出航呢？这个也不可能，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约束都会约束他，你一定要买保险。首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大的远洋货轮都是船东贷款买的，就是他贷款的时候就是要跟银行去签那个贷款协议嘛，那个里面就已经会规定，就是说船舶航行期间必须要有有效的保险去覆盖，就全程要覆盖。然后呢，就是假设说有些船东想要耍小聪明，就是我裸航就出去了，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风险，还会额外再给这个船再单独买保险，就保证他无论如何所有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个保险能够覆盖到它，有点类似于像交强险的那种风格吧。一旦说真的在很特殊情况下这个船真的是裸航出去了，那银行其实有权利就是说宣布这个贷款是违约的，然后把这个船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船你不能一直在海上漂，对吧？你总是要靠港的。
1: 对、
2: 那靠港的时候那港口也会检查你的这个保险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保险覆盖，它不会让你去停在那边的，否则万一你这个船在港口炸了，我怎么办？我找谁赔？
1: OK，
2: 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部分也会要求你有保险。那最后呢，就是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保费会转嫁给货主，但是货主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我这个货能够顺利的送达，而不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没有保险 冒险去裸航，然后最后这么人财两空，
1: 嗯，
2: 对吧？然后也没有人赔付，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中石油或者 BP 壳牌这样的大型货主的内部都会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他们都希望说船东你哪怕去付一些战争险，然后也要保证我整个供应链上面，就整个链条上面是安全的，
1: 嗯。
2: 但是呢，在国际的航运惯例里面，如果是货主要求船只驶入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区或者说战区这个范围，
1: 嗯，
2: 那这笔天价的战争险的保费最终呢还是会就是由船东拿一个发票来找你全额报销的。
1: 理解了，就是不论是这个船东还是这个借钱给船东的银行还是这个整个航线上的港口包括这个货主，整个航运的链条上的主要的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机制，要确保你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是有有效的保险来覆盖的，
2: 即使这个保险非常的贵也要有，
1: 嗯，那在战争这种情况下，战争险同样也是在这个有效的保险的范围之内。
2: 是的，
1: 的确啊，就合规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的大，那额外的战争险也会迅速的吃掉这批货的这个利润，利益和安全的两难会长久地扰动全球的商业实践思路，这也是战争对于商业实践的影响。
2: 专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在说啊，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是颇为费脑的，因为如今很多的专业其实已经超出我们以往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也超出了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啊。因为呢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加速的到来，而且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有点忐忑的，比如说会担忧某些工作工种会不会被替代呀，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生活节奏会被改变啊等等。所以呢 AI 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关乎了我们下一代的又下一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想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年轻人怎么利用AI 带来的这个教育变革来抓住我们的时代的机遇啊。大为流水席讨论真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首先有请任老师。
7: 大家好，秦老师好，然后非常高兴今天那个邀请邢老师走进第一财经的大 V 流水席直播间，一起来聊聊 AI 和教育。
8: 就是我们说，如果教育保持现有的传统教育的状况不做改变的话，那它就会逐渐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加速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知道从2年半之前的 ChatGPT 的出现，预示着 AI 2.0 的大的变革的到来。而这么一股强力的这个技术变革，其实教育界的大部分的从业者们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股技术浪潮，所以危机感是这个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就是如果说教育界的工作者们在技术如此猛烈的变革之前还没有认识到它的这个根本性的质变的话，那教育的死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讲以一种更富冲击力的方式来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面前。所以我们提教育将死是有让大家产生一个很强烈的紧迫感。教育的主导权前所未有的从老师和学校端正在加速转向到学生和家长端。所以学生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借助于人工智能 2.0, 他可以把教育的大部分的主动权越来越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教育的从业者们更深刻的、更紧迫的认知到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教育将死，我觉得既作为一种有冲击力的口号，其实也是给全行业敲醒的一个警钟，也是给学生们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从现在开始其实学生们的主导权变得越来越强了，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握住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技术 变革给教育带来的巨大的经验。所以教育僵持，我们觉得它是一种有冲击力的标题，其实更是给从业者们各方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6: 嗯，好的，邢老师，就是我理解下来呢，您可能说的这个死，它是一个像您说的用一个这种比较极致的表达，然后来形容可能过去的这种教育的系统啊，或者是结构，它可能面临着危机，就是一个要需要改变的这样的危机，然后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字面上的这个死，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8: 就是传统教育改的越慢，它可能在形式上死得越快。我说的是形式上，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教育传统的教育再不改的话，在课堂上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就不爱听了，因为老师讲的东西人工智能比他讲的还好，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危机。就如果说传统教育还用传统的方式继续在课堂上讲的话，你会发现台下的学生真正在听讲的越来越少，教育被边缘化越来越接近，所以我们讲要有足够的危机感。这种事可能从实质和形式上两个维度上来讲，都在越来越强烈的在一股加速的过程中。
6: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以往的这种上课教书的这种灌输的方式可能行不太通了，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学生，就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就9周岁，但是在他可能5、6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 iPad 上面有一个这个 Siri。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问题呢，他就会直接去问 Siri， 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很这个对恐龙很感兴趣啊，然后他就会去问 Siri 恐龙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分类啊，然后什么什么恐龙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我所以就是您刚才解释的这个，我就能深切的体会到啊，现在可能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的一些教育的方式确实可能切实要进行改变了。所以呢，就是可能针对您说的这一点，我也是拜读过您的这个文章，然后您提到就是3到5年的这个时间，可能要全面重构人类教育体系所需要的这种技术和产品的这个生态呢，大多数都将陆续成型了啊。然后呢，可能只是需要一些落地的应用来进行匹配。所以我就想说，可能问问您专业人士，大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或者产品呢，会产生，就是帮我们打开一下想象空间。邢老师，
8: 好，这个也是这个特别重要的话题。确实大部分人对技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要不就无限的夸大它技术现在好像无所不能了，要不就觉得那还远着呢。就像我们讲，在3年前如果 ChatGPT 没有出现，所有人都会认为人工智能还是30年到50年以后的事，真正对人类产生威胁的人工智能可能至少在30年到50年。但是在3年前的 ChatGPT 出现，改变了几乎整个业界所有人的认知。所以现在我们需要非常清晰的了解到技术到底到什么程度了，3到5年之后能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有哪些点没有突破。从第一个点上来讲，就是目前从人工智能大模型所掌握的知识层面上来讲，其实应该已经超过了 90% 以上的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来讲，目前的 ChatGPT 掌握的专业的垂直的深度来讲，可能能超过 80% 左右的这个大学的老师。但是我们讲的要从硕士段到这个博士段来讲，目前人工智能在很多知识上还是有欠缺，所以从知识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们讲的更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对于教学，就是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能力，这是一个更高的维度了。就是ChatGPT 目前来讲，它在一对一的教学能力上来讲，这个还有比较大的欠缺。一个是从内容上来讲，它现在用文字的方式一对一的，大概能做到，我觉得目前这个水平大概能超过一半的老师吧，就是能达到这个水平，超过一半以上。

0: 老师目前他在一对一的沟通，但是这只是在文字维度。如果说要让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变成我们讲的高度拟人逼真化的数字人，从语音、表情、动作、人情味儿各个维度上来讲，要想达到高度逼真和人的老师接近的那个程度，大概技术上来讲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快的话可能，我们说快的话大概到今年年底，慢的话大概到明年，大概数字人的技术能进入到我刚才所讲的，从这个内容到口型到面部表情到头部动作到身体动作，再到他的语音语气跟内容的关联，这个完整的就是高度拟人化的数字人的技术，快则今年年底，慢则到明年，基本上能实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当它的内容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的人类老师的水平，再加上它的表达能力和个性化的能力，如果都能超过 90% 的人类老师，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我们判断大概也就是三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维度从知识维度，第二个我们讲的从一对一教学的维度。好，还有一个维度是讲的从内容生成的这个准确性，这个丰富性来讲，目前大概的这个离我们想要的那个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从技术上来讲的时间表大概还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学生想要学一个内容，他手上没有教材，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他想学的内容现给他生成教材。而生成教材的那个准确度、丰富度、多媒体形式，那个你想要的程度大概还需要快则一年，慢则大概两年的时间。所以好，我们看从个性化教育最需要的几个角度，知识层面、一对一教学的效果层面，从内容提供的这种丰富度和个性化的三个层面来讲，大概的时间也就在三年到四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从教学上来讲，老师不就是在知识维度，在一对一教学的程度，再从教材内容的把握这三个维度，主要来给学生传输知识吗？如果人工智能在这三个方面全部能超过 90%， 甚至更高比例 99% 以上的人力老的时候，那请问老师在做知识传递这一项职业能力上来讲，它的意义和价值就远远不如之前那么重要。而且何况老师只能一对多全班20个到50个同学，而人工智能是老师可以做到一对一的，7乘24小时乘以365天。学生喜欢以什么方式教，他就换成用什么方式教。所以我们说其实学生的差异是极大的。有的学生他是视觉动物，他喜欢看图形图像，你让他看公式，他看了就要困，就要睡觉。有的同学是听觉动物，他对那种好听的东西他会特别的投入，有的同学就是高度抽象化的，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差异是极大。所以但全班就这一门课就这一个老师，他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喜欢的学习方式，这是方式上。我们讲的还有学习的节奏上，对吧？这个就是差异性是非常大，所以就是在目前的教育形式下，全班每门课一门老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个性化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它可以切成我刚才讲的全年无休，你半夜想学都可以。你今天学的是三年级的，你想半夜可以学五年级的都没问题。你可以跨学科任意跨。你说这个问题从生物学一下切到了这个化学，又去到了物理学，你在学校里面找这样一个老师是很难的。但是大模型可以按照你的要求，从这个问题导入，把跨学科的知识都给你组织完，而且还以你最爱听的方式呈现给你。你是视觉动物，它直接给你编成一个短剧，编成一个动画片，把这个知识讲给你听。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任何一个老师，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你最喜欢的方式，跨学科的把你要学的东西告诉你。所以在即使在现在最好的学校里面也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做到。所以刚才我讲了大概这几个维度的技术成熟时间大概在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1: 哦，对啊，
0: 当然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啊，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更酷的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我们讲的已经不再是像刚才所说的

0: 像这种的电影都做不到的效果，啊，当然这样的技术时间可能要略微长一点，可能大概需要快则3年，大概这个慢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大概3到5年，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即刻复现、高程度复现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4个维度，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
1: 啊，对，邢老
2: 好
1: 师，
2: 好，
1: 有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顾虑。就比如说，如果有他家的孩子，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就像以前沉迷游戏一样，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副作用的？
0: 其实，在没有 AI、没有游戏、没有电脑之前，难道孩子们就没有过度沉迷于某项东西了吗？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多了，对吧？你这个滚滚圈圈也好，弄洋片也好，对吧？大家玩的东西，你总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沉迷进去，但是也没见到大部分的学生都沉迷其中，不能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啊。所以，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说因为你好，我就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因为别忘了，人工智能好，它每个学科都很好呀。所以，如果他沉迷在每个学科当中，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不就是学习的宗旨吗？让他爱学习，让他沉浸其中，把知识学得融会贯通。而以前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被迫在二维世界里面，甚至在一维世界里面，以反人性的形式在进行的。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1到2项技能，到最多到3到4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学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比你的能力越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他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3、4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3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1对1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 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

0: 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2.0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呀，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着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时候是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5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是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它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内容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那么这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地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呢，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人类老师。类似的视频。
0: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1: 其实这个。

0: 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1: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
0: 就是
1: 更
0: 无
1: 强
0: 限的。
1: 大。
0: 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文科生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1: 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这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2: 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它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邢老师。
0: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2.0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的比他好了，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的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7: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他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

0: 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反馈性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1: 冲击会很
0: 现在
1: 大，
0: 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开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你得写多久？
1: 是
0: 人工智能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着最强的。Gemini Pro 2.5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分化方向了。好，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话题。所以老师现在只是因为普及的原因，还不了解人工智能到底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被培训了之后，他们应该拿这个工具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下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您刚才是从那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谈的影响，然后家长也是已经有先行的家长尝到了这个用 AI 的这个甜头。那么就是学生呢？学生他们有没有就是已经自觉的来就用 AI 来武装自己？
0: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学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学里面现在的 AI 的应用度是最高的。中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学基本上都在管制手机嘛，所以孩子们用手机可能只能回家之后有机会接触一点，知道一些。如果父母知道大模型的，会给他普及一点；父母不知道的，可能他们只能用最初级的方式在用一些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中学生来讲，感受还不太强烈。但是我们讲呢。最近出现了一些夏令营的人工智能的夏令营，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些夏令营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甚至给爸爸妈妈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夏令营，一帮中学生，一帮这个喜欢这个创意的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夏令营之后。这个夏令营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吧。
2: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学校，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到学校，就包括从他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呢，其实是他一个适应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学习知识，我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学习知识呢是他的一部分。可能他怎么样去适应社会、适应团体，怎么样学会这个合作、协作，以及可能就是之后再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每个不同的性格和不同思想的这个同学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怎么样去从碰撞中融合出自己一些更好的 idea 想法，或者是融合出一些自己的拓展自己的思维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还是要上的，因为它不仅是学习知识，它也是一个就是训练小朋友社会化的过程。好，那个邢老师，您那
0: 对，
2: 边
0: 不好
2: 现
0: 意思，
2: 在 OK 了是吧？
0: 对对对，刚才那个。

0: 系统可能这个临时有点问题。所以刚才的例子就是讲到，就是当这个班7天结束之后，居然发现了这十几个中学生从来没学过编程的人，做出了几个令这个培训班的这些大学老师们都很惊讶，甚至他们都做不出来的应用程序。他们无法想象，从来没有学过编程的人，但是这几个中学生用着他们的孩子般的想象力，居然编出了老师们都编不出来的程序。所以，就是借用人工智能，在短短7天时间就能够让一群普通的中学生实现大学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更别说我们讲的，如果把从7天变成了7周、7个月，贯穿在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候，会给学生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就会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发现学生们居然有如此强的创造力和能力，在考试之外。所以，其实如果把人工智能用到了教学当中去，我们的更多的孩子们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在借助人工智能之后被极大的激活和释放。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讲的，在学校的教育体系当中，其实不太需要他们大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其实这部分最宝贵的才能没有得到机会被挖掘出来。所以用人工智能恰恰可以激发出这些人类最最宝贵。人工智能可能目前来讲跟人类差距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应该让更多的学生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远超家长、父母和老师的想象，不再是原来分数下的那些好像不太强的学生、比较弱鸡的学生，甚至学渣的学生，在人工智能激发下，你重新能发现他们的能力的边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学生们用起来，让更多的老师们用起来。
1: 对，就是刚才也有一个听众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就是未来老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当老师的也是心里也有点忐忑，我这个老师还能当得下去吗？
0: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讲老师的功能和作用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知识传递，第二个是育人。第三个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在群体当中如何这个跟群体打交道。好，我们讲从这几个维度的角度上来讲，知识传递的作用它被 AI 替代了，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就是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超过了90%甚至95%以上的老师的知识储备，对吧？这个知识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好。我们经常有的人在讲我们应试教育的不足的时候，只教书不育人。好，现在正好可以把老师的精力腾出来，给孩子更多的做育人方面的工作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AI 可能就最起码这个暂时还不会有人类做得好，因为 AI 它没有活在人群当中，所以它无法根据人群来育人的。所以这是人类老师的特有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讲的其实从职场和社会来讲，是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可惜我们的教育目前全球的教育都是这样，它其实极少培养孩子的能力的。大学会好很多，基本上小学到中学几乎全是分数。而我们讲的职场和社会上最重要的能力，比如说项目管理的能力、表达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在复杂的不完备的信息下做决策的能力，像这一系列的能力，包括我们讲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个说服力，这些能力学校几乎都不教的，也不培养的，但是恰恰是职场和社会非常需要的，而老师就可以把从教知识，你就可以转型成。培养孩子的能力，所以我们讲的老师他要转型，从原来教知识，你要转说育人和培养孩子的能力，以及培养孩子在群体当中如何在群体当中很好的学习群体的智慧。好。
2: 我那个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刚才听了邢老师说了很多观点，我觉得 应该就是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学校。

0: 校和老师都还是要存在的。然后呢，但是老师和学校可能要进行一个转型，就是从原先可能更重这个知识的教育，可能 99% 的精力用在知识教育上，而转为现在可以用 AI 作为我们的工具，来把这个知识型的传授把它做得更快捷更高效，以及可能更因材施教一些。但是我们老师和学校他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用来做一些育人以及包括培养能力。然后特别是培养能力的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醍醐灌顶，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可能现在一些跟社会接轨的能力，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实习，就是因为他要提早的进入这个社会，跟社会接轨的这个能力，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在校时间，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一部分的来培养。所以我觉得非常受教啊，今天听到邢老师讲这个。好，任老师您请继续。
1: 嗯，好的。就是前几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百济神州的生物科技创始人、中科院的外籍院士王晓东，他就是说要推动教育从筛选走向激活。这个筛选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制度它就是一个筛选的功能。然后王院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智能学习平台，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导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个其实跟刚才邢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呢，我们怎么构建这个新的教育生态，来激活每一个人的潜力，而不再是通过这个高考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考定终身。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原来的筛选有两个这个维度，第一个是因为好学校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它必须要做学生的筛选和分层；第二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好工作的比例也是少的。所以它的筛选是从两个维度的，一个是好学校少和好工作少，所以它要做筛选和分层。但是我们讲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好的学校已经被人工智能慢慢替代掉了。所以好学校里面拥有的好老师，其实 AI 都已经做到了。好学校所拥有的对学生的这种资源的控制，其实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和元宇宙技术来讲，慢慢的被拉平了。所以对，因为好学校少所需要做分层筛选的这个原因被大幅度的削弱了。好，第二个维度。为什么大家这么卷？卷到最后目的不就想找个好工作吗？对吧？我到了好学校、好大学就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们讲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职场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不再像原来的金字塔的就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筛选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反过头来来讲，筛选的动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家长们去卷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未来的企业我们讲的变成小微高能型企业，就是企业的规模会大幅度的缩小，因为硅基劳动力的大幅度的增加带来企业生产力的急剧增加。所以回归到这个孩子的本身来讲，好，那这个既然我不需要去卷分数了，对吧，我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怎么在就是培养孩子方面，对吧，我们能让孩子更适应未来的职场和未来的社会。这个里面需要有几个维度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学校的维度，对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教知识是最容易的，比如像物理、化学、数学可能几十年都不变，老师只要备一次课可以管几十年。所以从老师来讲，他要学习新技能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但是你要让老师转型成从原来教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变成教综合的刚才那些能力，这个要求就一下从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原来的难度可能在，如果是100分的话，原来的难度大概在20分，现在要调整到80分到90分，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你让老师具备训练这么多综合能力，确实是要求非常挑战。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给师资做培训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容要跟上，帮助老师提升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职场当中训练后你才具备的。我们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的职场的训练，所以这些职场的能力他是不太具备的。 所以需要对师资的结构，包括师资的培训的内容要做很大的调整，才能适应对能力培养的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就是整个学校对师资的结构做调整和培训的对师资的培训要做调整，考核要做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相关的这个软硬件环境呢要跟上，就是我们不讲再给学校配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元宇宙系统，然后相关的对老师的考核也得做调整啊，对吧？否则老师还在按原来的轨道在走，所以你要帮助老师成长，这个给老师有多样化的发展通道的渠道。所以从学校呀改变来讲，它是有多个维度的，既得有教育体系上面的指挥棒调整，然后学校自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做，就是为这个接轨要及时的提前做准备，这是学校可以做的。即使上面没动，我们学校可以提前为未来的这个转型做相关的准备的。师资结构，从这个学校的软硬件条件，从考核，从师资的选拔，从 AI 系统的导入和培训，这几个维度都可以做起来。所以我们讲呢，需要从上面的指挥棒到学校本身的理念，到资源配套，到可核体系，这几个维度都要跳过来，才能够适应这样的转变。
1: 对，那从技术来说，这个要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瓶颈吗？就是或者说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技术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打磨，就是我们讲的专门针对教育的智能体。我们知道今年才刚刚叫智能体的元年，去年还不是，所以今年才刚刚进入到一个智能体爆发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有大量的智能体，就是这个聚焦在教育领域里面去提升，比如说这个教材智能体，专门出教材，作业智能体，专门出作业的，批改作业的，然后专门出考试题的，专门做能力培养的智能体，专门做这个家长沟通的家校智能体，这个专门给老师做培训，这个一对一教学能力的智能体等等，就是我们就需要无数的智能体来提升现在学校的各个模块和各个细分领域。那这个过程在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按照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速度极快，所以大概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到两年，我们相信会有大量的智能体能够满足教育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模块和细分领域的要求。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出教编教材的，然后这个批改作业的，出试卷的，培养能力的，学生心理沟通的，很多学生现在压力很大，所以心理辅导。那其实人工智能做心理辅导太合适了，他能聊天，能就是你不可能聊得过人工智能，基本上，因为人工智能只要跟着你一段时间，他能了解你所有的癖好，所以他一下能聊到你的心里去。所以我们讲像这些智能体，在教育领域里面的智能体，会有大量的企业创新创造出来。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讲的大量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利用教育智能体开始改变教育行业的，今年是一个元年，智能体的元年。所以随着这些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每年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行业是以天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就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是以天和小时为单位，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那就会有大量的教育智能体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各个领域和赛道，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1: 好的，谢谢秦老师。刚才还有一个听众也提了一个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哪些行业不会被 AI 替代，或者说哪些工作未来不会，就是短期或者是说中期不会被 AI 替代，就是也关系到就是比如说填个志愿，你填什么专业，可能就是出来还能够相对更好的能找到工作，就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2: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最近要出了一本新书，也是重点讲这个，就是对职场的改造，对教育的改造，就是人工智能。但说出来其实是有点反直觉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未来五年可能相对安全的职业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某些手工业者， 是最起码未来五年之内，比如说我们讲的用手工技艺能完成的那些任务，机器人在五年之内还替代不掉的。啊，最容易被替代的是我们讲的纯文字工作、纯线上工作。比如说你是用电脑来干的，你的工作几乎都是在用电脑完成的啊。这个大概在未来两年、三年、五年是替代概率最高的。就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通过电脑完成的，比如说你写稿子、写策划万事计什么这个作品、写这个文字，诸如这一类的工作，恰恰是目前被人工智能 2.0 覆盖最快的领域和工作。而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要滞后比较慢，所以最起码五年到七年左右，我刚才讲的就是手工业强手工的工作，比如说像木工、水工、气工这些，有很多就是手的复杂操作才能够完成和交付的工作，恰恰是目前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是覆盖不了，机器人在五年之内还很难发展到这么高的灵巧度，它的职业安全度是比较高的。好，我先说完这是小众的，那他再讲这个面向大部分行业和岗位的哪些工作是被替代率最低的呢？第一个，如果你干的工作是那种高度不确定性、重复度很低的工作，恭喜你，人工智能几乎替代不了。如果说你现在干的工作基本上百分之每天和每月干的70%-80%都是类似重复的工作，那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就是这类的岗位。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重复性很高的内容，技能性要求和内容的要求几乎重复度很高，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是这类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就讲的你越不确定性越是复杂越替代不了，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跟文字跟线上打交道，那人工智能替代的难度是很大。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昨天上半夜开始，申城雨势增强，并伴有雷电活动。预计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2度。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本周依旧是雨多晴爽。预计明天上海局部地区仍有大雨，同时气温小幅回落。24到27号，随着梅雨带南落，降水也会有所减弱。28号开始，梅雨带将再次北台。本周气温总体比较平稳，在22到29度之间。另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其中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安徽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降水有250至350毫米，局地可达400毫米以上。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6月19号，美国纽约股市因为假期休市，欧洲三大股市收盘小幅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5%，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5%。权重来看，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1.42%，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84%，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1.04%。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跌，COMEX黄金期货下跌1.72%，报在每盎司4172.9美元，周跌1.55%。COMEX白银期货下跌2.12%，报在每盎司64.91美元，周跌4.51%。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上涨0.91%，报在每桶76.54美元，周跌9.83%。美油主力合约上涨0.47%，报在每桶79.88美元，周。

0: 跌8.53%。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针对这一事件，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2: 6月25日周四，美国将发布5月 PCE 价格指数，市场预期核心 PCE 环比上涨0.3%，同比将从3.3%升至3.4%。若本次 PCE 数据偏热，将强化6月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以来的鹰派信号。同日，美国将公布2026年一季度 GDP 终值，市场预期终值维持年化环比1.6%，同比将升至3.4%。市场预计，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设施投入，一季度设备支出预计大幅跃升，消费支出增速预计放缓。
1: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与卡塔尔拟定方案，计划向伊朗开放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专攻人道主义采购。这是近期签署的停火协议项下又一项先期经济利好举措。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首批解冻额度为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
2: 6月26日周五，日本将发布东京6月 CPI 数据，市场预期核心 CPI 同比上涨1.6%。本次数据将影响市场对日本央行年底加息的预期，市场预计12月将加息至1.25%。
1: 6月24日，日本央行公布6月货币政策会议审议委员意见摘要。6月25日，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 IMF 举办的一个央行讲座活动。此前，植田和南因病缺席日本央行6月货币政策会议，市场关注此次其公开讲话将释放的信号。此外，本周泰国央行、墨西哥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
2: 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起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至原来的5倍，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将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这将是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
1: MSCI 将于6月23日公布年度市场分类评审结果，届时将决定韩国是否能进入发达市场观察名单。
2: 黄金遭到猛烈抛售，价格持续调整。高盛大幅下调金价预期，将今年12月黄金现货价格预期调整至每盎司4900美元，此前预测值为5400美元。主因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独立性担忧有所缓解。花旗集团此前发布研报预警，将黄金3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
1: 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近日以全额行使其2018年的特斯拉 CEO 薪酬方案，获得3.04亿股股票，账面收益约1160亿美元。不过，上述股票将被锁定至2028年，届时马斯克才能出售这些股票。
2: 本周三，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发布季度财报。上个季度，美光交出超预期的业绩与业绩指引。美光上次发布财报前股价约460美元，如今已涨到1133美元，市场预期显然已大幅走高，预计届时整个芯片与 AI 产业链大概率会迎来更高波动。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这个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来听央视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5: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4: 现场还推出了

0: 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两成，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1: 有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0: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2: 非常有趣，还会控空翻，我亲自操作。
0: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3: 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近年来，这株承载着我国千年传统习俗的小草，借着中医养生文化的东风，以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等现代形式，成为海外消费者追捧的东方解压神器。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推出了全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产品，让我们
6: 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的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主播刘布拿着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5: 端午节呢，我们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作用，既美观又实用。
6: 艾草不仅仅给节日带来仪式感，还有不少药用价值。近年来，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艾草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热敷艾贴等养生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在海外市场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使用艾灸、艾草蒸汽眼罩的体验。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包含 Mugwort 也就是艾蒿标签的作品有近10万条，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解压好物频繁出圈，海外达人自发拍摄种草视频。一位博主分享的艾草蒸汽浴教程视频获得220万次播放，超过18万次点赞。
7: 我来体验艾灸了。
8: Just pensaba que el aire chao era solamente una infusión para tomar como el té, pero realmente después del aire chao.
6: 过去海外市场主要采购艾条、艾绒等初级原料，产品形式单一。如今，紧扣海外年轻人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消费需求，国内艾草企业完成产品创新迭代，开发出了艾草蒸汽热敷眼罩、便携式电子艾灸仪、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轻量化产品，没有传统艾灸的烟火气息，操作简单便捷，契合海外居家办公解压场景。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显示，艾草热敷眼罩长期位列海外健康好物榜单。嘉兴合成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雨说，他们生产的艾粒功效和艾条相当，轻便又实惠，更适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目前已经被纳入日本当地的医保。
9: 在日本艾灸是家家户户在用的，把我这个艾灸的产品已经纳入医保了，家里就是放个几盒，老人小孩有点伤风感冒，我们要去买伤风药啊什么，他们就不吃这种药了，他们就艾灸灸一下。
6: 在跨境电商的推动下，艾草出海的市场版图正在持续扩大。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作为国内两大艾草核心产区，撑起产业出海基本盘。当地企业针对海外消费偏好，持续优化产品配方，把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现代快消品。目前，南阳的艾草制品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43个国家，而湖北蕲春的企业深耕艾草精油提取技术， 艾草日化智能酒具产品大

0: 那我们在纠缠方面，二条二融这个有大面积的采购，回购率还可以。比如那个轴梯呢，大家都认为地重棉。
1: 从田间到云端，从端午到日常，艾草正以全球配方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2: 每年端午，甜粽咸粽的口味之争总能引发网友热议，但在热闹讨论背后，粽子产业早已发生深刻变化。曾经只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常年进驻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下午茶消费场景。继续来听报道。
3: 早上八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4: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
3: 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5: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3: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端午节才会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时节购买粽子？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巧认为，
6: 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去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
3: 作为传统主食类素食，粽子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
7: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一步的凸显，这个给粽子全年化的销售呢带来了巨大的消费红利。粽子呢作为中国传统的食品呢，它的饱腹感、它的营养以及它独特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3: 过去粽子几乎是端午的专属食品，而如今我们能在各种即时消费场景中买到它，这种转变对于餐饮零售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赵京巧说，
6: 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传统中华美食它的品类的边界正在模糊化，越来越多的节令食品正在走向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供应商来说，越来越要重视渠道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便利店以及线上渠道市场的争夺。第三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粽子生产商来说，要注意这种品牌运营和营销运营的变化，从过去的一年备货一季到现在转向常年的动销，这种变化需要整个企业管理经营的变革。
3: 朱丹鹏分析，目前整个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比较高，还有不少课题亟待破解。
7: 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还有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我们整个粽子行业目前的堵点，应该来说是整个粽子未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发展所必经的难题或者要解决的课题。我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大型企业赋能，再叠加中小企业的努力呢，整个中国的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今年端午节市场上见

0: 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走俏，比如走健康化路线的 DGI 杂粮粽，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芋泥奶酪粽、椰香爆珠粽等等。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这些粽子最终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2: 今天搞活动啊？
3: 肉的10块四个，
4: 这个10块六个，
3: 之前是5块一个，这3块5一个。
4: 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老
3: 唐
4: 就今天
3: 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5: 你好，
6: 是哪卖的？
5: 这个蜜枣10块六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四个。
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7: 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8: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9: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0: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9: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1: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
2: 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分季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6: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同时探讨中国15五时期发展新机遇。期间将举办多场专题会议，集聚全球智慧，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并答记者问。
11: 交通运输部透露，6月20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0975.0万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公路人员流动量19473万人次，同比增长2.3%，水路客运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民航客运量168万人次。
12: 中国央行将于今天公布6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5月20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LPR 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
11: 6月27日周六，中国将公布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前4月企业利润回升加快，同比增长24.7%。
12: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9358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8180亿元、4495亿元、4203亿元、2480亿元、0亿元。此外，本周四将有3000亿元 MLF 到期。
11: 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广东省将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大力发展边缘计算，打造云边端协同算力服务体系，实施互联网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建立全周期培育体系，培育一批百亿级骨干企业，争取打造万亿级世界一流互联网企业。
12: 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均出现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6月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超过20%。某电脑公司高管表示，今年以来涨价最主要原因是存储芯片大幅涨价， AI 发展抢占大量存储产能，电脑用内存、固态硬盘货源紧张，成本大涨。
11: 据灯塔专业版，2026年端午档档期总票房突破3亿元，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暂列档期票房前3。
12: 在经历连续9个月下跌后，一线城市房价迎来3连涨， 展望接下来房价走势，宏观经济专家表示，需要看到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升背后有新房子格局好、得房率高的优点。随着大量

0: 新房入市，在存量房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二手房价可能面临挑战，进而冲击整体房地产市场价格。从目前的市场供需来看，房价的波动还未调整到位。
1: 工信部第408批公告撤销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老海马等八家车企生产资质的消息近日登上热搜。梳理发现，该公告未将任何整车企业主体从工信部车企名录中移出，不存在整车生产资质整体撤销、冻结情形。针对网传退市传言，被牵涉车企也作出官方回应，众泰汽车称相关传言为不实消息，公司整车生产资质合法有效。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的机会。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从阶段高点回调 40% 到 60% 的标的，这类个股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性价比高，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持续，不会一日游。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呢，看企业的资质，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有政策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比较有确定性的普通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能够锁定中小盘的机会。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关注我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善投资，
9: 常盈利，
8: 会消费，
9: 有品位。
8: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本周拉开帷幕，今年电视节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再度在临港新片区举行，这座东海之滨的新城也已切入光影模式，湖畔电影季、主题影视音乐会等轮番上演，用一场场沉浸式活动点亮年轻的城。请听报道。
10: 夏夜的晚风轻拂，在滴水湖畔的一号码头，一张荧幕立在湖岸边，对面的台阶上已经坐满了市民。晚上7点，电影《盛夏未来》准点开始放映，人群熙攘的湖畔瞬间变为了一个光影空间。到了8点，滴水湖每周末固定的无人机和烟花秀准时上演，电影、烟花和湖景交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从市区过来的王女士原本为烟花秀来到临港，却被这场特别的露天电影所吸引。
11: 感觉像是父母那个年代才会有露天的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看到这种，今天也比较凉快嘛，边看电影边看烟花，感觉挺好的。
10: 台下的观众里还有不少是专程赶来的影迷，来自闵行的于同学已经是连续第3个周末来到临港看露天电影。他拿出一本集章册，里面是每一周放映电影的海报印章。
12: 我从第一周就开始过来了，从1点就到家，到今天的这个《盛夏未来》，主要是空气也好，平时也看电影吧，跟朋友一起来逛逛。
10: 今年的滴水深情湖畔电影季持续1个月，每周一场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活动负责人朱杰说，为了贴合年轻观众的需求，他们还推出了不少周边文创。
13: 今年设计的文创周边，比如说像放映联卡，像复古票根啊，是我们设计的那个票根是很薄的，就像几十年前大家去看电影会收到的那种票根，也都是比较复古风格，年轻人喜欢的。再加上我们今年4部电影也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年轻人很多会专门来打卡。
10: 年轻的城与光影的碰撞不止于露天电影，今年是临港连续第3年举办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星光汇聚滴水湖畔的同时，临港也同步推出了一条白玉兰影视主题旅游路线，从朵云书院、海昌海洋公园到耀雪冰雪世界，串联起多部影视剧中的同款打卡点。与此同时，一场影视主题音乐会本周也将在滴水湖畔上演，打造一场环湖露天金曲大合唱。活动负责人傅子豪介绍，
14: 我们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演唱影视音乐，从老的上海滩到近期的繁花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歌曲都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来演唱，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跟着歌手唱起我们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
10: 傅子豪说，音乐会还将联动湖畔的图灵集市，让璀璨光影与城市烟火气相互交织。
14: 图灵集市作为临港新片区的本土集市 IP， 会将我们的美食摊位、手工文创摊位也带到庆典广场的现场，在听音乐会的同时也可以逛集市、品美味，让影视艺术邂逅城市烟火。
1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 截至五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0%。

0: 期。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在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秘籍真的靠谱吗？个税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还应注意哪些事项？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所谓的秘籍教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2: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每个纳税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构成了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偷税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而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税务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1: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只要是如实申报退税，退税款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到账。
4: 如果退税所谓的迟迟没有到账啊，我觉得首先登录个税 APP 去查看你的申报记录，里边有一个退税记录，那这里边会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啊，如果是税务审核中或者是国库处理中，那很正常，你就多点耐心去等待。
0: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已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依法打击，但此类现象并未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

0: 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1: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0: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1: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0: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1: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2: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1: 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在服务过程中，咨询机构并未针对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出现了消费纠纷。
3: 就方案不明确，他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就这个意思。你要有需求吧，也有，但是有的确实这个机构和人呢，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的方式啊，确实也有参差不齐吧，算是。
1: 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4: 那我这个服务买的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然后我就从武汉市和湖北省一直投诉，他给我退了75%。
1: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5: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1: 陈志文还表示，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
5: 我们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4年以后，甚至是7年以后。但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我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 市场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服务。
1: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5: 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什么呢？给你做了最基本的信息检索，就是一般来讲，就你输入你的分数、你的位次，他会给你一个你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了不得了，不花钱也可以。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6: 最近全球多国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在酝酿或者已经宣布加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看起来正在逆转。不过呢，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油价回落成为影响全球通胀形势的重大变量。那么油价下跌之后，各国会不会暂停加息？黄金等贵金属在当前形势下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被美国总统寄予降息厚望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最新发表了让市场惊讶不已的言论。他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100%，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加息两次。在这之前，日本央行6月16日宣布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更早之前的6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把三项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央行虽然本月按兵不动，但也都表示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看来，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似乎正在逆转。不过近期，国际油价在波动中大幅回落，成为各国央行决策的新变量。众所周知，油价上涨是加剧各国这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随着油价高位回落，加息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天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大概率会延续加息进程。
8: 现在是电力驱动型的经济，既不是石油化工，也不是石油能源燃料驱动的经济，新能源电池、电能、锂光伏加上 AI 算力，这些不是烧石油得来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油价下跌足以让各国不加息这件事的概率是偏低的。
7: 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除了日本等国要重点考虑本国货币维稳外，各国央行最终还是要看通胀数据。而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显著高于各自目标，实际体感要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以千几美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现在已经要十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总的来看，全球多国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从宽松到开始收紧的拐点。
9: 总的来看，油价下跌确实是降低了各国央行继续激进加息的紧迫性，但是不同央行的反应将出现分化，油价下跌会让各国央行少加一点、晚加一点、看久一点，但不会自动终结加息的周期。我认为毕竟货币政策的拐点已到。
6: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10: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6月5日，住建部发布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积金使用规则全面放宽，不买房也能灵活的支取账户余额。今天

0: 我们就一次性的把利好和限制说透。不少没买房的人都会有同款烦恼，公积金账户攒着一笔钱，平时根本取不出，只能等到退休才能动，长期闲置不断贬值。以往公积金核心用途只有买房还贷，这次改革直接拓宽了使用范围，覆盖了日常各类居住需求。第一大福利就是租房提取零门槛，不设置收入比例限制。过去多数城市规定，只有房租超过家庭税收入的15%的部分才能提取公积金。新规则取消了这条硬性的标准，名下无自有住房就能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账户余额充足，房租就不用额外掏现金。同时还明确，租房提取公积金不会影响日后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用再担心提前取现耽误买房。第二大利好就是自住装修可提取公积金，从前装修只能自备现金，不少人只能办理高息装修贷，账户里的公积金再充裕也动不了。新规落地之后，这笔闲置的资金能直接用于家装，减轻装修资金的压力，还能带动家装产业链。但这里有约束，此前多地开放装修提取，滋生虚假合同套现的乱象，本次会出台监管措施封堵漏洞。同时装修提取会设置提取的上限，不是想提多少就能提多少的。第三项实用的调整就是物业费可以直接用公积金抵扣，全款买房暂无装修需求的人也能够受益，每年物业费可以从公积金账户划扣，不用再看到账户资金长期闲置缩水。除了日常支取范围放宽，还有两项关键的改动值得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公积金逐步的实现全国通用，异地缴存无需转移，跨城买房可直接使用，省去来回办理手续的麻烦。第二点就是3.2亿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缴存范围，外卖员、个体户、自媒体从业者都能自愿的缴纳公积金，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不用再全部依赖高利率商贷。全国万亿公积金长期闲置，大量缴存人员常年无法使用，这次改革打破公积金只服务购房者的旧规，租房装修缴物业费全面的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够参保，真正让公积金服务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财经早点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6月18号，上周四收盘 ，A 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下跌0.43%，报在4090.48点；深证成指上涨0.94%，报在16030.7点；创业板指上涨2.05%，报在4252.39点。整个全周四个交易日累计大涨11%，年内累计涨幅扩大至32.76%。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昨天上半夜开始，深城雨势增强，并伴有雷电活动。预计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2度。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本周依旧雨多晴少。预计明天上海局部地区仍有大雨，同时气温小幅回落。24到27号，随着梅雨带南落，降水也会有所减弱。28号开始，梅雨带将再次北台。本周气温总体比较平稳，在22到29度之间。另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其中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安徽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有250至350毫米，局地可达400毫米以上。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6月19号，美国三大股市因为假期休市， 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小幅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16%，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0.55%，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35%， 全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 1.42%， 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 0.84%， 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 1.04%。 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1.72%， 报在每盎司4172.9美元，周跌 1.55%，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 2.12%， 报在每盎司64.91美元，周跌 4.51%， 美油主力合约上涨 0.91%， 报在每桶76.54美元，周跌 9.83%， 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0.47%， 报在每桶79.88美元，周跌 8.5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2: 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